吴娇还得了便宜，这回肯定会放你一马。人一时风平浪静啊，老爷，等您攀上林苍茂长这门亲家，立马就收拾他，到时候威风的还是老爷您呢。我知道，让老爷您活生生的咽下这口气，实在是难。要不您再抽我两巴掌，您就是打花了我的脸，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老爷。

0: 自己做手术吧，可是没有麻药啊！怕见血，你怎么当护士的？行了，你跟他们生气有什么用？我来， 眼睛上面。 啊！好，加油加油！没事了，没事了。别以为你们林家有钱有势有什么了不起，亏你长这么大个子，心眼还没有海猫的大。 说什么跟海猫成为了朋友，你就是不相信我，想去打听消息，结果你打听到什么了？你觉得我跟海猫之间没那么简单，对吗？没错，我们同生共死过，感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谁让你是林家万千宠爱的长房大少爷呢？刘过阳，了不起，脾气大，我让着你，我吴若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1: 真的是因为我心眼小，陆云表妹是可以相信的。我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去怀疑她呢？只有自己亲眼看到的才是真相，我好糊涂啊！林少爷。
0: 怀华，怎么了？你这是？丁浩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了。
2: 陆云，陆云，你干什么去？
0: 去找我爹。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身为族长，他应该替怀华主持公道。开祠堂用家法，打死吴江海。
2: 开祠堂用家法，这怎么行？

0: 这不是让吴世伯背上杀人的罪吗？
1: 那怎么办？
0: 用不着吴世伯，我们就能替槐花做主。我押着他去省城找我叔叔，定他的罪，枪毙他。
2: 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3: 林少爷，你有枪干什么？哎。

0: 你要干什么你？
1: 吴江海，你的手再动一动，我就一枪崩碎你的脑袋，把手背到身后去，背过去。
0: 知道你是有钱有势有靠山的大少爷，可这是吴家啊，我的家，我吴江还是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你敢拿枪对着我，还有没有王法了？
1: 王法，身为保安队大队长，你奸宿民女，哪朝哪代都是死罪。你说对，我是有靠山，我叔叔是参谋长，他一定会主持公道，枪毙你这个败类，把手背过去，背过去啊！
0: 若云，若云，你看他，你看他，
2: 跟我住嘴！
1: 若云，把这恶棍捆起来！
0: 哎，若云，我可是你二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2: 这个畜生！
0: 你们真是要造反呀？啊！哎，我还是不信了，你打我呀！我给你。
3: 拿大枪的，赶紧给我集合队伍！
0: 这林家那小子，他对我行凶。
4: 加油，怎么回事？
2: 爹，林少爷抓住了这个流氓。
0: 吴乾坤，你是养的什么女儿啊？
5: 这吴家一向是以孝治家，
0: 他跟人合起伙来算计我呀！哎，刚才还打了我一个嘴巴。
6: 大小姐，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打二叔呢？
4: 佳佳先知，你先把枪放下。这是我们吴家的家事，用不着外人来管。
1: 家事？他强暴民女，犯的是国法，我一定要让他接受审判。
4: 什么强暴民女？我们吴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2: 爹，就在西跨院，吴江海糟蹋了槐花，我亲眼所见。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

0: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0: 像，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

0: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0: 校，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4: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5: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么天冷啊。
3: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4: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6: 药食同源。
4: 对，
6: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7: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8: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3: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9: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1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1: 你跟苏姐离婚了，
12: 是我的出身问题。
13: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4: 你这是在撒谎。
3: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3: 我就求求你了，
15: 你好自为之吧。
16: 还会回来吗？
3: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这是我们吴家的家事，用不着外人来管。家事？他强暴民女，犯的是国法，我一定要让他接受审判。什么强暴民女？我们吴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爹，就在西跨院，吴江还糟蹋了槐花，我亲眼所见。
0: 你狗屁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槐花陪着你二叔，那我是知道的。
1: 您知道？
2: 槐花是自愿的，哪儿来的强暴？
3: 爹，你们，
2: 别叫！
3: 动手！
2: 敢动我们大擂长，兄弟们，把他给我毙了！
3: 哎，
2: 不敢，不敢，不敢！不动！
0: 偷偷把枪放下！ 啊，对，放下，放下，放下！这是在我们吴家，家事不用外人来管。林佳瑶，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请你守我们吴家的规矩。
3: 不是我，
0: 你不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根本不知道，跟着掺和什么？
3: 爹，您不能袒护吴江海。 您得替槐花做主啊！你给我闭嘴！还不赶紧带佳瑶少爷离开这！林少爷，走吧。
4: 不行。
3: 你放心吧，我爹这个人最讲道理。你是客，别跟着捣乱了。走。
0: 给我接住了！快接！佳瑶少爷，不怕你笑话，槐花家里穷，穷丫头想翻身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拿了若云她二叔的钱，让若云撞上了，抹不开面子，就哭哭闹闹，让你们误会了。
4: 不是伯，我不信。
0: 佳瑶少爷啊，你们林家大富大贵，没听说过这种事，不奇怪。可虎头湾穷乡僻壤，什么事都有，我见得多了，早就见怪不怪了。爹，你等会儿再说。佳瑶，你是我们吴家的贵客，让你见笑了。刚才世伯对你过于严厉，也请你见谅。
3: 早点回去歇着吧，我跟
0: 若云还有话说。爹，这吴江海糟蹋了槐花，
3: 您可是一族之长啊，您必须替槐花做主。
0: 吴江海就是条狼，可这条狼是谁引的？
5: 吴若云，当着林少爷的面，咱吴家的脸都丢尽了，你还跟着不依不饶，你是不是想让林家退婚呢？啊？
6: 夫人，我不要，
5: 不要，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不要，这便宜可就白让吴江海给占了。
6: 干什么去？
5: 请族长老爷替我做主。

0: 你替我伸冤，替你做主，你以为你谁呀？吴江海那是族长大老爷的亲兄弟，他不替他兄弟说话，替你个穷人做主。你是不是想让我提醒老爷，你偷船出海该剁双手啊？ 老爷会跟吴大队长说你通海盗，你娘和你那两兄弟都得跟着被枪毙。再说了，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在自己屋里好好睡觉，你跑西跨院干嘛去？哦，你是不是知道吴大队长还没娶媳妇呢？送上门去，你想变主子呀？
1: 夫人，是你让我送汤去的。
0: 谁看见了？
2: 刘婆子，刘婆子，刘婆子，你今天晚上都看见什么了？
0: 天没黑我就睡下了，一直在屋里，啥也没看见，
2: 听见没有？
0: 你放肆！你下去吧。是。 为什么要和吴江海一起害我？害你？你也太没良心了吧！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买个黄花大闺女需要几个钱？你看看我给你戴的这是什么？这是金的，金的，金的！你别那么傻吧！放着这金子不要，非让老爷剁了你的双手，还有你娘和你那两兄弟的命。

0: 您必须替他做主，您要是不管的话，我就去县里，不，我去省城告状，我就不信了，这天下没有替穷苦女人做主的衙门。哟，
1: 大小姐发起脾气来可真不得了哎。啥时候要去省城告状啊？大小姐，你误会了，刚才我都问过槐花了。
2: 你二叔跟槐花啊，那是一个有情一个有义，再
3: 说人家也没白占他便宜啊。你说什么呢？
2: 告诉你家小姐，二老爷想跟你好，是不是你答应的？槐花，别怕，我在这儿呢，我替你做主。

0: 小姐，这事儿您就别管了。
1: 你说什么？
0: 是我答应二老爷的。

刘天旺。

0: 谁让你没骨气的？说，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自己是自愿的呢？
1: 我要不那么说的话，老爷会剁了我的双手，我娘还有我那俩兄弟也得跟着我一起被枪毙了。
0: 我就知道是这样，坏坏。

0: 你现在必须坚强起来，你的命已经够苦了。如果你不坚强的话，没有人能帮你了，知道吗？从现在开始，你要是再敢寻死觅活的话，我就一辈子不管你了。
1: 可是，天望哥，
0: 放心吧，这事儿我去跟他说。在屋里等我，哪也不许去。

0: 你干什么呢？我要宰了那个畜生！他是保安队长，带着几十个人都拿着枪，你瘸着一条腿，拿把破刀，你能宰了他吗？
1: 是我把吴江海这条恶狼一回虎头湾的，要不然怀化也不会被他糟蹋。要怪全怪我，天王，是我对不起你们。
0: 大小姐，你是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为那么一个贱女人给我鞠躬呢？
1: 天王，你比我大，我也叫你一声天王哥，你不能这么说怀化呀。 他从小跟你定了娃娃亲，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吗？6岁那年，他爹出海翻了船，他娘为了养活他兄弟俩，把他卖到我们家给我当丫鬟。正月十三，是我让他帮我偷船出海的，坏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要挟他，他是有苦衷啊。天王哥，你为人厚道，最懂道理，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能嫌弃他。 如果你嫌弃他的话，他就真的没法活了。天王哥，就算我求你了。
0: 哎，大小姐，你快起来，快起来啊！
1: 不，你不答应我原谅槐花，我就不会起来的。
0: 我，
1: 天王，要说有错，全都是我的错，跟槐花没关系。
0: 他是为了保全他娘，跟俩兄弟，才被坏人给。天王，我求你了，求你原谅槐花吧，我求求你了，求你原谅他好不好？
1: 我答应你，我全都答应你。
0: 好，等出了正月，我就带你们下南阳。等到了南阳，我就求林少爷给你和槐花安个家，我保证。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亏待你们的。
2: 我全听大小姐安排，我这辈子跟定你了，我一定好好伺候大小姐。

0: 怀花，不哭了啊！天王都答应我了，他不会怪你，也不会嫌弃你。等过了正月，咱们就走。到了南阳，这事儿没有人知道，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到时候好好对天王，知道吗？怀花，要恨你就恨我吧，都是我害了你。
1: 不，小姐。 这个世上，就数你对我最好了，比我亲娘对我都好。大小姐。

0: 我已经给你们做好了，待会儿刷上漆，我就接二老入土为安。
1: 我说的呢。

0: 这个畜生，娘活够本了，活出一个老太太跟他一命抵一命。
1: 娘啊，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都是因为儿子无能，害得您老人家跟着提心吊胆。您放心，我有办法，我一定会尽快的打发吴江海离开虎头湾。
2: 吴乾坤家开枪了，死的谁啊？
3: 好像没死人，
2: 空枪。白瞎那枪子儿，我还以为这会儿有热闹看了。
4: 族长啊，这得尽快想办法把这些瘟神送走啊！海神庙是干什么的？祭海神娘娘、供祖宗牌位的圣地。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住在那儿，成何体统啊？
2: 谁说不是呢？年头不好啊，正月十三玉梅自刎，这还没出正月呢，保安队就来了两回了。上回都扒了咱一层皮，这会儿怎么了结？我心里边真的没底呀、啊。

兄弟们，这虎头湾可出了共产党了啊！十个，这消息是县长我大哥他老人家亲口告诉我的，错不了。可这个虎头湾的吴家跟赵家，现在可都有点不识抬举啊，不肯把这十个共产党给交出来，那怎么办？兄弟们，养兵千日，咱用兵一时。你们把这吴家的200多户和赵家这200多户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就是掘地3尺，也把这10个共产党给我搜出来。

0: 你这是要干啥？别说话，别出去。保安队来了虎头湾，这里不安宁。哦，你是要救我？哎，我听他们都管你叫秧歌疯子，你是吴家的。哦，我在这儿住了7天，我这儿来过几个人，有来给我送饭的，有来打我的，可你。 是来救我的，看来不能说虎头湾没好人啊！哎，你大还是我大？我不是说个头，我是说你几岁？看你这模样，应该不比我小，可是你半斤不傻的，指定没我心眼多。 上回我去给你还钱的时候，小先生告诉我你是孤儿。这么着，你以后就管我叫大哥，在虎头湾，以后大哥我罩着你。哎，兄弟，啊，那个看你这模样，应该有把子力气。今天我要给爹娘下葬，你帮我抬着棺材。
1: 你们这儿是赵老七家吗？
2: 是，我就是赵老七。你们家人都到齐了？啊！奉命行事，搜查共党。
3: 马瑞。
2: 哎，凭什么抓我家鸡？
3: 小月。
4: 这姑娘长得不赖啊，我们保安队啊正缺个做饭的，要不跟我们做饭去？
5: 我孙女哪会做饭呢？我。

0: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你去个屁！你个死老太太，跟你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
1: 你们这肯定有共党。
2: 是。
1: 快走，快点！
3: 他们是挨家挨户的搜啊，搜的是鸡飞狗跳，见着大姑娘小媳妇，他们就调戏，再这样下去，准要出大事儿啊！
4: 老郑，把你们家人都叫出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叫出来。
3: 顾团队长，顾团队长，您这是？
4: 我昨天没说清楚啊，我是来抓共产党的。
3: 哎，碰到壮丁不讲究啊！我自己把人送出来，非让我过来搜一下，是不是？
5: 这还人凶啊！我，别称兄道弟的啊！这什么时候这是？
3: 是，咱俩是一块读过几天私塾，那我也不能一次就徇私枉法呀，是吧？
5: 是是是，
3: 弟兄们，他们家大，也许共产党都在这藏着呢，给我仔细搜！
5: 哎哎，吴太队长，你说瞎话呢？
3: 家怎么能藏着共产党呢？啊，兄弟们，辛苦辛苦！管家，快看场！
6: 是。
3: 吴大队长，咱借不说话，
6: 是，
3: 有什么好说的？完了，兄弟们也都辛苦了，先喝点茶歇歇啊。
5: 请。
3: 这不讲究啊！收了你的钱，我就能姑息养奸了吗？
6: 现在是共党猛于虎，上峰知道了我这个大队长要是干这种事儿，那不把我给毙了啊？
3: 你这不是害我呢吗？
5: 大队长，我怎么能干那么缺德的事儿呢？
3: 赵家没有，那虎头湾那十个共产党，他在哪儿呢？
6: 可能都在吴家。
3: 哦，我还真这么想过，要不我信你一回。
5: 可惜，
3: 兄弟们，赵洪胜跟我说了，说他们家没有共产党，没有，
7: 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0: 怎么样？
1: 大队长，我家那边搜了六七十步，啥可疑人都没发现啊。
2: 大哥，这穷人家他搜不出油水来啊，只要您一声令下，咱们直接搜吴乾坤的老东西家。
3: 那是我亲哥。
2: 我知道，大队长，那当年他对你可够狠的呀。我昨天晚上他还……
1: 去闭嘴。
3: 昨晚这事儿以后不准再提了啊。啊。
1: 我跟你们俩说呀，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吴乾坤家呀，能不吵就先别吵。不光因为他是我大哥，主要是这老家伙吧，他不是那么好对付。年轻的时候就带过兵，打起仗来那也狠着的。你说万一硬硬碰硬的，咱不见得他占得了便宜。没事，这人性子我了解，嘿，爱面子，他拿这个族长可当回事儿。只要是姓吴的，甭管谁家出点事儿，他都护着，所以甭急。哎，咱现在姓吴的人家里搅和着，早晚把他给搅黄了。
4: 兄弟们，上午大伙都辛苦了啊，下午给我接着搜，光给我搜这姓吴的人家，按照花名册搜。每一户都必须搜到，每一口人都不能给我翻锅。只要是喘气儿的，你给我好好审审，看看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5: 是。
6: 已经去过我家了，砸了不少好东西，光天化日。

0: 之下调戏我家小丫头，吓得我的闺女她直哭啊。这哪里是抓共产党，这根本就是抄家呀。组长，我可忍不了了，只要您发句话，咱们吴姓子弟少说也有60条枪，跟保安队一对一的拼了。
1: 不管怎么说，这吴江海他也姓吴，咱们吴家和保安队拼，那是自相残杀呀。这从此以后，这虎头湾不就姓赵了吗？啊，
2: 赵家那头怎么样啊？
0: 赵洪生那老小子指定给吴江海送钱了，刚才我可听得清楚，下午保安队要全部冲到咱们吴家来。嗨，
1: 不就是钱吗？咱们也给。乾坤呐，我家老玩意儿多，女眷也多，我可受不了那帮畜生去祸害啊。哎，这么的，你去问问老二他要多少，我出大头。
3: 老爷，海猫求见。
2: 这时候哪有功夫见他呀，让他给我滚得远远的。
4: 什么？吴乾坤来了！哎，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待会儿你们外头候着，让他进来啊！
5: 大哥，我们在保护你啊！
4: 对啊，用不着，用不着。指定是听说呀，赵洪胜那边出血了，也来给咱们上供的。这当官的呀，不打送礼的啊！你去把他叫进来。
5: 啊，行。
4: 哎，等会儿啊，
5: 大哥，
4: 给我用个请字儿。
5: 明白明白。哎，
6: 吴乾坤，我们大队长，请您进去。
2: 槐花的事儿，就算我放你一马，你别不知道好歹。
4: 那你逼死了吴明义和赵玉梅，海猫指名道姓的点你是凶手，我要不放你一马，今儿咱哥俩能在这儿聊天？谁都得知道好歹呀、
2: 啊。20条渔船你嫌少？好。我再给你加上10条，30条渔船是个什么价格？你应该知道。
4: 哎呦，30条，嘿，那可真是不少。不过我不要，10个共产党，你虎头湾必须给我交出来，吴家5个，赵家5个，如若不然的话。别怪我吴江海要秉公办事，我要一搜到底。怎么着，哥，要掏家伙？兄弟知道你那枪一直在腰里头别着，这么着，你掏出来吧。要是交不了差，回去我也是掉脑袋，还不如哥你一枪把我打死得了。
2: 30条渔船你要不要？
4: 白给不要，那不是傻子吗？哎呀。不过这共产党5个也确实有点多啊。这么着，哥呀，你给我准备俩，要不然我真的走不了。
2: 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共产党去？
4: 一个总可以吧？哎，尚峰说了，海洋出了共产党，点出来了，就在虎头湾。你说你吴家再不给我准备一个共产党的话，我怎么跟尚峰交差呀？哥，就这么定了啊。30条船我收了，今儿天黑之前再给我准备一个共产党，我立马撤兵。
7: 吴老爷，刚才我求见您没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您呢。
2: 滚一边去。

0: 吴老爷，你想干嘛？吴千坤，保安队可在呢。我爹我娘是被你们逼死的，吴大队长替我做主，让我给我爹娘合葬。今天是我爹我娘的头七，我棺材都做好了。
1: 那你就埋去吧，找我干嘛？
0: 我爹的尸首停在你们家呀。哦，
1: 要你爹的尸首？
0: 啊。
2: 别烦朱让大老爷了，跟我来。吴大队长，你先前答应过我的。是啊，老赵，我是答应您了。可这真的是个大案子，现在是共匪猛于虎啊！我说，你说，吴大哥县长他老人家都说了，咱虎头湾有共产党，我要是不抓回去几个，那我不是打我县长我大哥他老人家的脸了吗？
3: 你说我这个姓吴的对吴乾坤都没有偏袒，对你这老赵那就更不能徇私枉法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
4: 是是是是。哎呀，这是我们赵兴一族凑的钱，望您在县长大人面前多多的美言。
2: 老赵，这是干什么呀？
3: 大队长，大队长，
2: 您就这样吧。
3: 我说老赵啊，上次咱们说的是让你们家交赌，啊，现在这你们家交两个就行了，
2: 两个。
3: 吴大队长，您可外着开恩，我们赵家绝对没有共产党，就连一个，
2: 那就交这一个，就交这一个。天黑之前把人交给我，我就走了，
3: 好吧？这事儿咱就算抹过去了。
2: 交就你。

0: 兄弟，慢点啊，慢点。哎，慢点。哎，好。
1: 爹，舒服吗？儿子的木匠活干得不好，委屈您了。您稍等，我这就去请我娘去。
2: 一个谁家出啊？咱们虎头湾赵氏一族，谁跟谁不是亲戚？
3: 吴江海真是欺人太甚。
2: 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的一件事。
4: 五年前？
2: 对呀，五年前，穷人在木坪造反，县里边非说领头闹事的是虎头湾的，这当官的敲了吴家，敲赵家，拿了钱还不走，还非要咱们交人。幸好啊，有个碾匠老斧头，他是外乡的，既不是吴家的，也不是赵家的。可现如今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啊？
4: 没错，这事儿我怎么能忘了呢？
3: 老爷，海猫求见。
4: 他来干什么？
3: 他说，他来要大小姐的尸体。
4: 叫他进来。
3: 进这儿来。那给他脸了吧？
4: 就给他一回脸。

0: 赵洪胜，今天是我爹我娘的头七，你把我娘的尸首给我吧，我好给他们合葬。
1: 赵洪胜，我告诉你，保安队可在呢，当时就是吴大队长替我做主，让我给二老合葬的。今天你要不把我娘的尸首给我，我就到吴大队长那儿去告你。
2: 你小子脾气还挺大啊！死者赵玉梅，那是我亲妹妹。
1: 亲妹妹，你逼死了我娘，还好意思说是你亲妹妹？赶紧把我娘的尸首给我，不然我让吴大队长枪毙了你。你们知道他们这次来虎头湾是来干什么的吗？就是替我撑腰做主的。
3: 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竟敢跟族长

0: 话，
1: 说了怎么着吧？你给我听着，逼死我爹我娘，你也有份儿。再敢多嘴，先枪毙你！
2: 管家，让他把大小姐带走吧，多收拾几样大小姐生前喜欢的东西，给大小姐陪葬。
0: 是。
1: 哼，这还差不多。
3: 族长大老爷，你怎么对这个孽障这么客气？干嘛不乱棍打死他？
2: 打死他？那共产党，你们谁家出啊？
4: 族长的意思是，
2: 这不是现成的吗？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兄弟，起灵了，我在前面拉，你在后面推，你可得使把子力气，特别是上坡的时候。爹，娘，起灵了，
1: 你们一路走好。

0: 娘没了，老天爷你就咽下了。
1: 好兄弟，唱得好，接着唱。
0: 爹死了，娘没了，老天爷你咽下了。阴天了，刮风了，财神娘娘就要显灵了啊！爹死了，娘没了，老天爷你咽下了。阴天了，刮风了，财神娘娘就要显灵了啊！
2: 哎，那海猫。合着自己做了口棺材给这爹娘下葬的啊，够机灵的，赵家跟吴家给他的钱都自己黑下来了，人才啊。

0: 老爷，不就一个吗？这还不好办？
1: 哼，好办个屁！
0: 吴家那么多穷人。
1: 滚蛋！我是一族之长，再穷，只要他姓吴，我都得管。那吴家子弟换取自己的太平，对不起列祖列宗。
0: 老爷息怒，我嫁给老爷好几年了，您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啊。可这回不一样啊，叫不出共产党来，那吴江还会善罢甘休吗？
1: 再怎么着也是吴家子弟，共党，哼，那是要枪毙的。
0: 老爷，我刚才听说那个叫海猫的把吴明义的尸首给领走了。
1: 对啊，
0: 那个孽障他不姓吴啊。
2: 嗯，你说
0: 他不姓吴，他就是共产党。老爷您想啊，这海猫要是不来虎头湾，那吴明义和赵玉梅能死？

0: 虎头湾不死人能招得来吴江海？都说共党猛于虎，我看那海猫啊，就比那老虎还会祸害人。他就是共产党。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
0: 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
6: 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 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4: 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

0: 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

0: 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证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2: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种药材的源头。
13: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
12: 啊。
9: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2: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14: 药食同源。
12: 对，
14: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9: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证据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听风。

0: 我昨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不该轻信别人的话，去怀疑你。别说这些了。我现在只恨我出生在这个叫虎头湾的地方。槐花、海猫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为什么他们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槐花从小跟着我。
1: 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妹妹，亲妹妹。我能为她做什么吗？如果可以，我们离开虎头湾的时候，我想带上她。
0: 出殡？有人帮她吗？
1: 有个大个子帮他推车。对不起，
0: 林少爷，我先失陪一下。
1: 你要去干什么？
0: 海猫救过我一命，他在虎头湾无依无靠，现在他爹娘出殡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去帮他。
1: 我和你一起去。
0: 你？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我和他不打不相识，现在已经是朋友了。

大小姐，今儿是您的头七。刚才我看见您儿子把你装到了棺材里，就要出殡了。按说，我们应该到海神娘娘面前。

0: 给您磕头烧纸，可是汉神庙被那些畜生给占了，我只能在家点点香，您收着。
1: 吴明义，你姓吴，我姓赵，可咱俩一起都被抓过苦力，干活的时候相处的还不赖，你还替我挨过鞭子。今儿是你出殡，我娘烧的香里也有你一份，老哥我就不去送你了，一路走好。
2: 奶奶，爹，你们在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不对，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在家里点香，真抱有什么事？
1: 痛快，别瞎打听，做饭去。
0: 你干什么？
2: 今天大小姐头七，我差点给忘了，我得给她磕头去。
0: 你不能去。
2: 不行，我校服都做好了。
1: 那大小姐对你也不咋地，你给她磕啥头啊？
2: 人都走了，我们就该记住她的好。我卖的是死气，要不是大小姐，族长大老爷能放我回家吗？今天我必须给他磕头去。
0: 你就别去了，今儿才出殡，他儿子都把他拉走了。
2: 出殡？那我更得去了。
1: 哎，不是，我说你，小月，小月，你干啥去？这满镇子都是保安队，你可别乱跑。
2: 赵大鲁，你这会有事吗？
1: 没事啊。
2: 没事，你跟我去。
1: 干啥去？
2: 你少打听，去不去？你要不怕保安队占了我的便宜，你就别跟着我。
1: 哎，小月，小月，
3: 我没说不去啊。

0: 感情你们俩要交的是同一个人，不讲究啊！这事儿，不讲究啊！你们先给我说说，这海猫他到底是姓吴呢，还是姓赵？
1: 海猫他爹是吴明义，跟他们赵家有什么关系？笑话！正月十三斗秧子那天，吴明义认儿子了吗？
0: 在海市庙面前当众认下海猫的是我亲妹妹赵玉梅，海猫姓赵，跟吴家没关系。爹姓吴，
2: 就应该姓吴。嗯，我还就没听说过天下哪个孩子不是娘生的。不是，这事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哎，行了，我出去喘口气儿。 你们俩呢，就在这儿给我好好的掰扯掰扯，回头告诉我，海猫它到底姓什么？啊，嘿，有点意思。哎呀，海猫，我怎么把这个家伙给忘了？嘿，刚才我好像看见海猫推着棺材，是不是给他爹娘合葬去了？ 你们都知道他爹娘的坟地在哪儿吗？
3: 知道，
4: 知道，
0: 哦，知道就好，可别让他跑了。

0: 爹娘，你们看，吴家大小姐还有我小姨来送你们了。吴赵两家终于有人来送你们了。
1: 大鲁，你看这秧歌疯子也不像是会干活。

活的样。你既然来了，就搭把手吧。族长大老爷对族人们恩重如山，今天下葬的可是大小姐。

0: 当然，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我吴乾坤从来不敢忘。
1: 好，好，好，那我问问你，保安队来了我虎头湾，他们跟倭寇海盗有什么两样？吴乾坤，我可听说了，吴江海是若云小姐引回来的。
0: 是又怎么样？
1: 吴江海两次到虎头湾来，敲诈了我赵家不少。我知道他是你的亲弟弟，可是他对你可一直怀恨在心，这不假吧？我的日子不好过，恐怕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0: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海猫是我们吴家的人，你没份儿跟我争。
1: 吴乾坤，如果我们吴赵两家一味地斗下去，吴江海会说了，海猫既不是吴家，也不是赵家，是他自个儿抓到的共产党。抓走海猫之后，他还会让咱们两家各自再交出一个人来，交谁？反正我们赵姓子弟当中绝没有共产党。到时候我就不知道吴大族长交谁。吴大哥，这个时候吴赵两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保安队。
0: 那你的意思是？

0: 吴亮队长，我和吴家组长商量好了，咱们里边说话，请。
1: 怎么的？商量了半天，你们两个还是就打算交出一个共党来？啊？
2: 不错，我们吴家211户，我们赵家201户。身为组长，我们两个挨家挨户的都查过了，绝对没有共产党。他海猫张月石三从天而降，把虎头湾搅得不得安宁。
0: 还逼死了两条人命，他必定就是共产党。我们两家联合把他交给保安队，请保安队为虎头湾除此大害。他这不可能！哎，我从海洋出来的时候，县长我大哥他老人家跟我说的是清清楚楚，说虎头湾出了共产党，一共10个。你说你们是一而再，再而三在这央求。
3: 啊，一个说是我的亲戚，一个说是我的同窗，我这对你们可是给足了面子了啊！让你们天黑之前各交出一个共产党来，嘿，你们可倒好，不识好歹，串通一气，就打算叫海猫一个出来，这糊弄我呀！
4: 吴大队长，虎头湾真的就一个共产党，不过这个海猫他作恶多端，罪大恶极，可以以一当十。
2: 别跟我这耍贫嘴！你是给鼻子上脸呀你！老二，刚才我跟赵家组长碰过头，你两次回到虎头湾敲走了多少，我们俩心里可都有数。<咳>
5: 是，你现在是保安队的大队长，手里攥着枪，飞扬跋扈，我不和你计较。
2: 你说要抓共产党，我们俩就打算教你一个人。 你带走了就算了事，可是你要纠缠不休，你也掂量掂量。你大哥我也是当过兵的，好多的同僚故旧都在省城担任军政要职，比你官大的有的是，更甭说赵组长了，在青岛、济南读过书、做过生意，他的同窗故友，随便搬出一个来，恐怕都得够你喝一壶。 你要是再咄咄逼人，我们俩就联合起来。到那时候，你想就此了事，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0: 哥，你吓唬我？
2: 吓唬你又怎么样？
0: 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不管你认识谁，现在我保安队是大兵压境。

0: 你不是不知道，咱们吴家子弟也有讲，你不是说我私养武装，打算造反吗？我先弄死你，算是咱们吴家的私事，我倒要看看谁敢说我造反。
1: 老赵，老赵，这，范队长，您也是虎头湾出来的。
0: 老祖宗是有规矩的，若有外敌来犯，吴赵两家要联合拒敌，我们赵家也有枪，怎么着啊？这我怎么成外敌了？你们把我当海盗了？你不是吗？哎，老赵。
2: 咱们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其实啊，你们一说出海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琢磨着他只是个共产党，而且这个共产党肯定还不小呢。啊，你看他把咱们虎头湾给折腾成什么样了？他这是一个顶十个啊！
2: 就他了啊！就他了！
0: 哎呀，不过还请两位组长得给我写个证词。咱枪毙海猫的时候。 咱得有个旁证，不是？

0: 小先生，您来的正好，这碾浆铺啊什么都有，这是掉线用的墨，这是笔，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爹我娘写个墓碑啊？
1: 可以啊，要写什么？
0: 就写我爹吴明义，我娘赵玉梅之墓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墓碑没有这么写的。
0: 那怎么写啊？
1: 赵玉梅既然是你娘，那就不能写她的名字，得写吴赵氏。
0: 哦，
2: 不行。
0: 小姨，怎么不行啊？
2: 我家大小姐是被吴明义抢走的，他们之间没有婚约，哪来的吴赵氏？那天我在虎头崖上听得可是一清二楚。
1: 那天我也在虎头崖，吴明义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保住赵玉梅的性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既然是夫妻合葬，墓碑就得这么写。
2: 绝对不能这么写，如果按他说的那样写墓碑，早晚被人砸了，搞不好坟也得刨。
1: 本大小姐写的墓碑，我看谁敢砸。
2: 自古吴赵两家不能通婚，不然海神娘娘会怪罪，虎头湾会大祸临头的。我们赵姓族人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他们一定会砸墓碑刨墓地，谁还管是不是你吴小姐写的。
3: 哎，就算他们不认吴大小姐，那也不至于砸我爹娘的墓碑啊。
2: 那你还能天天看着呀？吴赵两家不能通婚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按他那样写墓碑就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
3: 我爹我娘就是成了亲了，那天吴大队长替我做主，就这么定的。
2: 吴江海是他们吴家的人，表面上为你做主，实际上是帮助吴家对付我们赵家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背地里敲走了我们赵家多少钱。
4: 就是赵大鲁这半年出海都白出了，全是他们敲诈走了，都是你这个孽障和姓吴的大小姐把保安队引回来的，你们就想对付我们赵家。
0: 小姨，但他……
1: 你们认字吗？你们要是认字的话，墓碑就让你们写，墓碑怎么写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两个不认字的穷人插嘴。
5: 哟呵，
4: 你说谁是穷人？
1: 我说你呢，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一定是你爹娘没教育好你。
4: 我干什么？
3: 哎，千万别动手，千万别动手。
0: 小姨，吴大小姐是先生，识文断字，这种事儿还是听她的吧。
2: 不行，我是你娘的贴身丫头，你娘的事我不能不管。
0: 这，
1: 海猫，你跟她说，你的事儿不用她管。
0: 小姨，
2: 吴若云，你听到了吗？她管我叫小姨，我是长辈，她爹娘死了，她的事情就得我替她做主。
1: 赵湘月，你越来越没有规矩了，你现在敢直呼我的名字，你信不信我找你们组长去打你板子？哎，
0: 别。
2: 你姓吴，我姓赵，吴赵两家势不两立，你还管得着我怎么说话了？我们赵家大小姐躺在棺材里，她临死之前把海猫托付

0: 给我了，这事儿我就要管到底。别以为你们家有钱就了不起，有本事回你们姓吴的人面前耍威风去，我不怕你。啊，
1: 小姨，小先生，你们别吵架，别吵架，全看我的面子，全看我的面子，好吧？我知道你们俩都是为我好，可是今天是我爹娘下葬，到底该怎么办，得我说了算，是这个理吧？
0: 好，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办？
1: 小姨，既然你说我娘不能写无赵氏，那该咋写？
0: 就写赵家大小姐赵玉梅之墓。
1: 那我爹呢？
0: 大小姐的墓碑上面凭什么要有那个男人的名字？
1: 连我爹的名字都没有，这不在理。
2: 他赵香玉就是来捣乱的，穿了一身校服装模作样的，海猫叫他滚。
0: 我看你敢。我十岁起就跟着你娘身边伺候她，我今天给她穿了孝，你敢撵我走？你不怕你娘从棺材里出来抽你嘴巴？
3: 快点！快点！
4: 你要干什么？
5: 不是，怎么又是你？
6: 你是大少爷，了不起，我们对你呢
5: 也没办法。
6: 不过今天这件事情嘛，跟你没关系，让开啊！海猫，跟我走一趟吧。
1: 去哪儿啊？我要给我爹娘下葬，这还没完呢。
6: 我们大队长和县长老爷能等你吗？啊，带走！
7: 是。
2: 走。等一下，不是把人抓走，让吴江海上来，说说凭什么抓人？
0: 就是，不说清楚，不许带人走。
1: 别开枪，别难为他们。 小姨，小先生，你们别着急，一定是我爹我娘的那个案子结了。那个县长和吴大队长让我去县里，就是要问问我满不满意。其实我也想过，从我爹那儿论，吴家都是我的亲戚；从我娘那儿论，赵家都是我的亲戚，枪毙谁也不合适。再说，大队长给我做主，让我给爹娘合葬，我已经很满意了，这就行了。我到那儿跟他们一说，他们很快就会放我回来。可是我爹娘下葬的时辰耽搁不起，就全都交给你们了。拜托各位，先让我爹我娘入土为安吧。
7: 带走。
8: 是。
7: 走。
1: 走。哎，等一等，
6: 又怎么了？
1: 马上啊！
9: 小姨，这是赵家201户给我爹娘出的棺材钱，棺材是我自己做的，钱就用不着了，求你把它还给他们吧。还有就是，小姨辛苦你，给我爹娘多烧点纸，替我多给他们磕几个头。小先生，墓碑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怎么写都行。小姨，识文断字的事儿就交给吴大小姐吧，你可别挑眼啊！等我走了，你们千万别吵架了。你们一个是我爹的同族大小姐，一个是我亲小姨，都不是外人。我走了以后，你们千万不吵了啊，好不好？
7: 带走。
8: 是。

大哥，那个吴大队长什么时候见我呀？哎，大哥，你别走啊！那个你见着吴大队长跟他说一声，我这个案子他断的不错，我挺满意的。其实用不着把我请到县城来，给我的那个碾浆铺就不错。回头等我干碾浆活挣了钱，我还要请他喝酒呢。

0: 你们吴大队长真讲究待客之道，你认识他吧？你替我谢谢他，我跟他有交情。哪儿来的？哟，你会说话呀？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1: 我从虎头湾来的。虎头湾？啊，我怎么没见过你？我也才到虎头湾不久。
2: 你姓吴，还是姓赵？
1: 我既不姓吴，也不姓赵。不对，我既姓吴，也姓赵。 还是不对，那都是将来的事儿，到底姓什么我还没想好，那得看将来是我爹他们家人对我好，还是我娘他们家人对我好。现在我姓海，叫海猫。
2: 那在虎头湾，你住在吴家还是赵家？
1: 我住在自己家，就是虎头湾的那个碾浆铺，那是我娘我爹用命替我换来的，可宽敞了。 那里面还有干碾碾活用的家伙事儿，我海猫这辈子算是有着落了。
2: 碾浆铺？
1: 啊，你也知道虎头湾有个碾浆铺？
2: 看来咱们两个有缘呐！
1: 啊？有缘？
3: 保安队全军出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出去了两天就抓回一个共产党来，废，简直就是个废！
4: 县长大哥，您不知道，我的活干得比较细。虎头湾吴家是211户，赵家是201户，一共2643口人，我是按人头查的，真的就这一个共产党。
5: 放屁！虎头湾是你老家，肯定是你包庇了。
3: 上边找我要政绩，你抓回一个共产党来，这怎么够使啊？气死我了！嗯，都滚！是。其实县长大哥，我抓这一个共产党，他一个能顶10个。这个共产党罪大恶极。
4: 他到了虎头湾就先逼死了2条人命，哎呦，闹得这虎头湾上上下下人心惶惶的。这样的工党，他跟别的工党能一样？不一样有个屁用啊！除非他就是王天凯。他可以就是王天凯。你说他娘的什么屁话呀？啊，那虎头湾都是些老坐地户了，谁不知道谁呀？
6: 都沾亲带故的，你抓回谁来，那就一堆人作证，他怎么可能是王天凯呢？我抓的这个人，他恰恰不是虎头湾的老坐地户，而且没爹、没娘也没姓儿。
2: 您说他是王天凯，那他就是王天凯。
6: 嗯，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二位大哥，这是要带我去哪儿过堂啊？用不着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跟你们吴大队长有交情，县长我也认识，县长大老爷说好了要替我做主的，你们就直接把我带去见他们俩就行。

0: 么？哎呀，
1: 吴大队长，我一直找您呢。您是知道的，我跟吴家大小姐，我们俩同生共死过，那交情。

0: 没得说呀，
1: 您是他二叔，那也就是我二叔，
0: 咱们爷俩之间有什么事儿，还用得着到这儿来说吗？
2: 这子，
3: 哎呦呦呦呦，别害怕，你跟刚才出去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哦，啊，
0: 不是一回事儿啊，我就说嘛。您找我来肯定是想问问我过得好不好，他们给弄错了，把我给弄这儿来了。
2: 这就是，我就是想来问问你过得好不好。
0: 是啊，
2: 哎，坐。
1: 还能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妈啊，哎，
5: 那咱们聊聊啊。自从上次本大队长在虎头湾给你做了主之后，这吴家跟赵家把这钱给你了没有啊？
0: 给了。
5: 那后事办得怎么样了？
0: 没办完呢，刚办到一半，你的兄弟就把我抓过来了。您赶紧放我回去吧，我得回去看看我爹我娘的那个坟埋好了没有。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既来之则安之。哎呀，我们也得公事公办呀，是吧？你就跟本大队长说说，文书也记记啊。哎，咱们这个案子总得给他了了吧？啊，
0: 哎，那个吴大队长，您走了以后，我海猫冥思苦想，三天三夜我没睡觉，一口饭一口水我都没喝，我终于想明白了。虽然爹娘走了，但是我得好好活着，活出个人样来。您走了以后，我就上山去砍木头。我发誓，我一定要给我爹我娘做全世界最好的棺材，

0: 哎，你不是那个送饭的吗？怎么进了我这屋了？跟你一样，我也是犯人，就住这屋。该送饭的时候送饭，没事的时候在这等死。等死？
1: 那你犯的是重罪吧？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吴大队长请来做客的。哎，
0: 做客？啊，在这个地方做客？也是啊，
1: 我也正纳闷呢。他们不让我走，又把我给弄回来了。
0: 你这趟过得怎么样？
1: 过得好，根本就没人问我话，就让我一个人说，我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算是派上用场了。我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那是口若悬河呀！哎，旁边一直有个家伙在那儿用笔记，洋洋洒洒的写了好几篇纸。可惜呀，我不认字儿，那好几篇纸要是交。

0: 给说书先生随便编编，就能编出一段好戏来。
1: 我海猫的身世比说书先生说的还像书呢。

0: 县长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天黑之前一定毙了这小子。哎，
1: 那可不行，我们抓住的是共党要犯王天凯。这样，你们把文书记的口供都整理出来，包到省里去。等到上司的批复，等上峰见到这些文书，你就看到了本县长的政绩。
0: 明白，等着，咱等着。
1: 哎，也不能光等着。 把告示贴出去，要让全县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抓住了共党要犯，他们知道了才会为本县长歌功颂德呀。
0: 是。

0: 的老天爷，臭伟，你没事啊？
1: 谁跟你说我有事了？
2: 我刚才进城的时候看到了告示，我还以为你被抓了呢。我趁保安队不注意，就把这告示接回来了。本打算一会儿和同志们开会的时候，让同志们看看，组织营救呢。
3: 看来我们是要认真的研究一下营救的问题了。
2: 您没被抓，咱们营救谁啊？
3: 你看，这上面说，我化名海猫，在虎头湾被捕。
2: 对呀，
3: 苏岩，这说明了什么？
2: 这说明他们在虎头湾找了一个叫海猫的冤大头冒充您。
3: 是的，这个叫海猫的年轻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4: 我说的嘛，哪儿来的孽障啊，把虎头湾搅得不得安宁，还害死了玉梅大小姐。原来是共党。
5: 三老爷，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您老人家给念念呗。
4: 想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6: 是啊，您给念念吧。
5: 念念，
4: 那就给你们念念。布告，
7: 大小姐，您识文断字儿，这上面他写的是个啥呀？
5: 是啊，给我们这些针眼瞎念念，写的啥？
7: 没什么好念的，写的全都是假话，狗屁话。
5: 这大小姐说的是啥？听见了吗？
8: 听见了，这哪像大小姐说的话，太难听了，
9: 一点教养都没有。
7: 小声点儿，小心组长听见了，打折你的老腿。
10: 让开，让开，让开！
11: 让我看看，什么告示贴到我虎头湾了？
12: 这是真的，
13: 千真万确，这布告都贴到咱们虎头湾来了。
12: 他闹得咱们虎头湾，闹得咱们吴家是不得安宁啊！枪毙，好啊！不枪毙，难解我心头大恨呐！
9: 是啊，尤其是被当作共产党枪毙，好啊！
8: 自从上次老二带着海猫回来这么一闹，答应让吴明义和赵玉梅合葬，
9: 这有些穷人们在底下就私下里议论了，
8: 甚至怀疑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这下明白了吧？
9: 这是共党搞的鬼，谁搞鬼就枪毙谁。我看那些穷人，
8: 他们还敢不敢议论，还敢不敢怀疑我们老祖宗？

0: 要不然您是组长，把海猫当共产党送出去，这主意实在是太高了。像我们这些笨脑袋瓜子根本想不到，您真高。不管怎么样，他快枪毙了，虎头湾头上的这片阴云也快散了。
1: 我不乾坤，也算是出了口恶气。若云，你要干什么？
2: 跟你没关系。
1: 是不是因为海猫？告示我也看到了。
2: 这群老封建为了自保，合伙出卖了海猫。我要找他们理论去。
1: 没有用的，你们吴家不是以孝之家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吴世伯吵架，岂不了任何作用，反倒让人笑话？
2: 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海猫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当做共产党枪毙啊！
1: 我们当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告示上不是说了吗？还要等省城批复，我这就去找我叔叔，把真相都告诉他。
3: 真的，这来回需要2天的时间，我这就动身。
4: 加油，少爷，我替海猫谢谢你。哎呀，哎呀呀！
5: 咋了，奶奶？
4: 这哪来这么多钱呢？
5: 海猫给的。
4: 啥？那个孽障！
5: 他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呢？是啊，我也不知道，没等问清楚，他就被保安队带走了。
4: 那个孽！不，他是共产党，赶紧的，赶紧把这个钱交到苏长大老爷手里，要不然别人知道了说你土匪，那可是死罪呀！奶奶，海猫什么时候成共产党了？ 那天在海神庙，大小姐跟他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大小姐给了个瞎老太太，之后的20年，他一直跟着瞎老太太四处流浪，以要饭为生。他咋就成共产党了呢？这明摆着就是那些有钱的老爷们恨上他了，想让他死，勾结的保安队编出了瞎话。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
8: 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 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
9: 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0: 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

0: 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2: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3: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14: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
13: 啊。
12: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3: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15: 药食同源。
13: 对，
15: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6: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那天在海神庙，大小姐跟他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大小姐给了个瞎老太太，之后的20年他一直跟着瞎老太太四处流浪，以要饭为生。他咋就成共产党了呢？这明摆着就是那些有钱的老爷们恨上他了，想让他死，勾结的保安队编出了瞎话。
1: 你说啥？那告示都贴出来了。
0: 告示上贴的就是真的呀，保安队来了虎头湾，连下蛋的母鸡都抢，告示上写的能信吗？
1: 你这个丫头翅膀是硬了，奶奶说不过你。反正不管是真是假，这个钱是从海猫那儿到你手的，对吧？这要别人知道了，你就有罪。赶紧的去找组长大老爷，给他磕头认罪，把这个钱还给组长大老爷。
0: 凭什么还给他呀？这钱又不是他给我的，要还也得还给海猫。我现在就找他去。饭做好了，你们先吃吧啊。

0: 你上哪儿还去？
1: 上县城。
0: 上县城？你上县城干什么？
1: 找海猫。
0: 这海猫都快枪毙了，你上哪儿找他去？
1: 快枪毙不还没枪毙吗？不都说死刑犯临死之前让家人见一面吗？
0: 家人？你是他什么家人？
1: 我是他小姨。
0: 你啥时候还成了他小姨了？
1: 我跟大小姐是同辈，海猫是大小姐的儿子，按辈分我当然是他小姨了。
0: 我看你是疯了，他爹，都怪你这当爹的没本事。一大早他去给大小姐披麻戴孝，我就让你当爹的拦着他，拦着他，你就是拦不住。这下可好，你瞅瞅，你瞅瞅，他这是中邪了，是赵玉梅的魂儿附他身了。赶紧的，找根绳子把他捆起来，请道士到家里来，把他的魂儿招回来。
1: 奶奶，我好好的，你拿绳捆我干嘛？请道士不用花钱啊，你们有钱你们请，我先走了。
2: 哎，你给我站住！
3: 湘月，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海猫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什么咋回事啊？
3: 那个孽障陈海那一天一大早你就跑出去了，晚上才回来，你说是不是你在海里救了那个孽障啊？还有，你没事就往那碾浆糊跑，你宁可自己饭不吃也要给他送去，还让你兄弟给你当跑腿呢，你说你们俩到底是咋回事嘛？
1: 爹，你就别瞎猜了，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奶奶不都说了吗，这么多钱给的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能自己留着呀，该怎么办，我只能去问他。
3: 你给我站住！
1: 爹，你放心吧，我有分寸，办完事儿我就回来。
3: 你
1: 赵大鲁，你偷听？
4: 我没偷听，我来是找你有事儿商量，正赶上你们说话。我听见了，咋了？
1: 你，
4: 湘月，你干啥去啊？你真要进县城啊？那孽障是被保安队抓走了，保安队个个都是牲口，你一大姑娘去，这是往牲口窝里送吗？
1: 赵大鲁，我告诉你，偷人东西是贼，偷听人说话也是贼。
4: 我，湘月。
1: 少跟着我！
5: 嘿嘿，送饭来了！
6: 哎，童如的，你怎么不给我饭啊？我都饿死了！
7: 从现在起，这儿没你的饭了。
6: 为什么呀？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我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到底啥时候放我走啊？
8: 哎，

0: 吃吧，这个是你的。
1: 哎呀，我以为你今天不给我饭吃了呢，没想到你给我弄了这么多好吃的。谢谢啊。
0: 别谢我，这可不是我给你弄的。
1: 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吴大队长给我弄的，他真够意思。
0: 哎呀，也不是他
1: 啊，不是他给我弄的这些好吃的，那是谁啊？不会是县长大老爷吧？哎呀，我还一直没见过他老人家呢。但是吴大队长跟我说了，县长大老爷是要。

0: 替我做主的，县长大老爷啊，这么大的官儿我可见不着，那是老头给的。老头是谁啊？这又是肉又是酒，又是鱼的，我不能白吃，我得知道心里边念着谁的好啊。老头啊，就是管这个地方的头头。 我又不认识他，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那也不是他对你好，是这个地方的规矩，你就该吃好的。
0: 这叫啥规矩？还是因为我是客，准是因为那个牢头知道我是吴大队长的客人，所以才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我明白了。
1: 这份情啊，我还得记在吴大队长身上。我跟你说过，这个地方压根儿就没有客。哎，
0: 我又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行了，你就吃吧，吃饱了喝足了，我会告诉你。
0: 这个老头儿真够怪的，
2: 吃。

0: 你个臭叫花子，想见海猫？什么海猫啊？
1: 那是共党要饭王天凯。你谁啊？找他干嘛？我是他弟弟。
0: 你也是共产党吧？
1: 哎，这位大官，我哪是什么共产党呀？我就是要饭的，我跟他一块要过饭，他就认了我这个弟弟。我听说他被你们抓起来了，我想看看他。
2: 肯定是个女的，我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我生下来就半男不女，我爹娘才不要我，把我扔出家门，我想要饭的。
0: 说，
2: 你来找你哥干嘛？
1: 我找我哥送钱，他临走的时候把一笔钱放在我这儿了。
2: 你小叫花，你乐死我了！你到监狱给你哥哥送钱，哪会把钱交给我呢？扒着扔见着，滚！滚！
3: 吃饱了，喝好了。告诉你吧，这个地方的规矩是，判了死刑等着挨枪子的人，就能吃好的。 顿顿有酒喝，啊！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被判了死刑，就等着挨枪子儿了？
3: 报到省城了，等着批复，估计还有几天。按照这儿的规矩，这几天你天天有鱼有肉，顿顿有酒喝。

0: 臭叫花子，跟着大爷我干嘛呀？您白天不是说我要是把钱送给大爷您，就能让我见海猫试着呢？
1: 你有钱吗？不多，就这点钱是吗？
2: 这位大官，这位大官。我还有点，
1: 就这些，都给你。

0: 半男不女的叫花子，憋着什么坏主意？就你这样的，还想到监狱里面去把死疑犯救走？
1: 救人？那我哪敢呢？我就是想见他一面。
0: 见他干嘛？我从小没亲人，就我大哥对我好，他要死了，我想看看他。
1: 哦，你还真讲交情啊？说说吧，这钱是哪偷来的？
0: 不是偷的，不是偷的，我大哥要了20年饭，就攒下这么点钱，连要饭都能攒下这么多钱是吗？好，从明天开始我就多抓几个要犯，那我就发财了。哎，大哥呀，你一看就是好人，你要是帮了我，一定升官发财，娶漂亮媳妇，生一堆儿子。
2: 贼可真甜呀，宝宝，跟我走吧。老东西，出来，这边。

0: 呀，小姨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成这样了？
1: 我不弄成这样能见你吗？
0: 为了见我，把自己弄成这样，是我害了你。你少假惺惺的，
1: 我都恨死你了！啊，
0: 小姨，我怎么惹你生气了？
1: 我当时让你离开虎头湾，你为什么不走？
0: 我得替我爹我娘伸冤啊！
1: 所以你和吴若云一起勾结了吴江海，祸害赵家，你娘可姓赵，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娘吗？
0: 我没跟他们勾结，我要是跟他们是一伙的，怎么可能判我死刑呢？我都要挨枪子了，小姨你还怀疑我？你都知道了，我还以为你被蒙在鼓里呢。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可是他们，给我鱼吃，给我肉吃，还给我酒喝，我一打听就知道了，我海猫白活20年了，被吴江海这个狗杂种给骗了，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是我爹我娘用命换来的，可在那房子里，我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就要挨枪子了，我多冤呐！哎呀，我都答应我爹我娘了。 我要娶房媳妇，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生孙子，再让孙子给他们生重孙子。可是现在到了阴曹地府，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1: 你啥时候答应你爹娘的？
0: 昨天晚上，我爹我娘来看我，我就答应他们了。我娘还说让我娶一个和她一样漂亮的女人，我就笑醒了。
1: 做梦啊！啊，其实挨枪子儿也没什么可怕的，我死了，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多好啊！可是我就是觉得冤，我白活20年了，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你别哭了，我好不容易进来，不是来替你哭丧的。
0: 那小姨来看我是为啥呀？那些钱咋办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挨家挨户的还给赵姓的族人。你还这么想的？虎头湾的人把你当成共产党卖给了吴江海，你还还他们钱？哦，他们把我说成是共产党了，我倒真认识一个共产党。 我要是能变成他就好了。
1: 你可真够没心没肺的。
0: 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嘛，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抓到这儿来，还说要枪毙，原来是虎头湾。

0: 然把我给卖了，哼，那钱也得还。算计我的肯定是吴乾坤和赵洪胜，还有那些看着我就生气的有钱的大老爷们。至于穷人，就说你们赵家吧，我娘的穷亲戚也挺多的，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都挺和气的。不说别人，就说小姨，你对我恩重如山，你们家的钱我必须得还。还有那个大个子，就是帮我挖坟的那个，他虽然打过我，但是人不错，为了我，他半年出海打鱼都白干了，他的钱我哪能贪。求小姨挨家挨户的还给他们，就算死我也不能欠下这些人情。
1: 好样的，但是我为了进来见你花掉了不少，没剩那么多了。
0: 那就捡穷的还，谁家穷就先还谁。虎头湾有很多穷苦的人，过得还不如我呢。我自己给爹娘做了棺材，就是为了把钱还到他们手里。小姨，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就算是族长大老爷知道了要打我板子，我也帮你把钱还回去。
0: 小姨你真好，其实你就是跟我娘一样漂亮的女人，我这辈子要是能娶你当媳妇就好了。
1: 别胡说八道，我是你小姨，没大没小。
0: 我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别糊弄我了。我知道你就是我娘的一个使唤丫头，不是啥近亲。我娘要是活着，我一定让她做主把你嫁给我。
1: 你再说我就走了。
0: 哎，别，好不容易花钱进来，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我多可怜啊，我还不如我爹我娘呢，他们走了好歹由我给他们收尸，我要是死了八成就得让野狗给叼走，那可就惨了。我要是真让野狗给叼走了，下辈子我就脱生不成人了，我怎么这么惨啊。
1: 别哭了，你放心，我给你收尸。
0: 真的？
1: 我赵香月从来说话算数。
2: 是个漂亮姑娘，敢骗老子，哼。

0: 把脸抹成这样，是不是怕老子看见你长什么样子呀？
1: 这位大官，我钱不是都给您了吗？
0: 给钱有什么？给老子回去！啊，让你师长他喝辣了，绝对对你好。
1: 啊！
0: 找死的！
1: 哎，
0: 别动！别动！住手！住手！
2: 跑！我不是已经跟你们交代过了吗？我是要和泥鳅兄弟交朋友的，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贵客呢？松绑，松绑。
3: 不是各位大哥，不是你们都哪条路上的呀？啊，
2: 水路旱路都趟，大路小路也都走，人在江湖上混饭吃，走哪条路不重要，关键是要交朋友。
3: 哎，不。
2: 大哥，你看，咱一没冤，二没仇，是吧？麻烦您啊，帮我放回去吧。您不知道呀，我这家里边还上有八只老母，下面还有孩子嗷嗷待哺。林秀，
3: 啊，
2: 这就是你的不厚道。我是真心实意和你交朋友。你说你怎么就连句实话都没有了？嗯，据我了解，你上无老下无小，老婆倒是不止一房，对吧？我既然。

0: 苏妍。
1: 离我大哥近点。
2: 近点儿。
3: 英雄啊，既然今后我们就是称兄道弟的朋友，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2: 拍照片？
3: 啊。你好像心里不大情愿呢，啊？哎，下一个。好，泥鳅兄弟，我敬你一杯。
2: 哎，大哥，您贵姓啊？
3: 既然咱们以后是朋友了，那我就实不相瞒，毕姓王，名天凯。
2: 不是，您就是王天凯？
3: 看来兄弟对我这名字还挺熟的啊。我可不是被你们抓到大牢里去那个冒名顶替的冤大头，我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王天凯。

0: 大拇哥，谢谢你。这马上就一家人了，谢啥？哦，我娘说了，明儿就去你家下聘礼。湘月，我刚才说啥？你听见没有？
1: 啥？
0: 我说我娘明儿就去你家下聘礼，日子都定好了，下个月初二，2月2龙抬头，多好的日子！ 你咋不高兴啊？
1: 啊，高兴。

0: 大队长，不是那小子啥时候毕业啊？嗯，
1: 等上面的批文呢。
0: 他在哪儿毕业啊？
1: 县长，我大哥他老人家说了，在哪儿抓到的这共产党就在哪儿毙。嘿，这么讲究，这就叫杀一儆百。
0: 去虎头湾枪毙啊？
1: 哎，你小子打听这么多这干什么呀？
0: 大队长，兄弟，我这把枪吧，他好久都没有冒过火星了，这小心吧，他痒痒。
1: 想杀人了？
0: 大队长太了解我了。兄弟，我跟着你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杀人不偿命，他过瘾呐。
1: 行啊，这上面的批文下来了，交给你过瘾。
0: 好好好。不是，好大胆子呀，进我大队长办公室，哎，为什么不敢报告？
2: 这是我侄女，你不认识啊？把枪收起来。
0: 不是，大哥，我认识他呀。那天在他家，他跟那个巡警领导对大哥您下过手啊。大哥，兄弟，我正想对您报仇呢。
2: 报什么仇？
0: 哎哎，
2: 我再出去。
0: 这说什么？
3: 哎呀，若云，找二叔玩来了啊！
0: 来来来，坐。
4: 你觉得我现在有这种心情吗？没错，从小在家，咱们两个也算是同命相连。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吴江海竟然做出那种畜生的事来。
2: 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4: 这么跟你说话算轻的了，赶紧让我去见海猫，不然有你好看的。
2: 什么海猫？海猫哪有什么海猫？海里要有猫，那海里的鱼不都被让猫吃了吗？

0: 跟你说，那个人叫王天凯，是政府的要犯，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1: 吴江海，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你少糊弄我！
0: 我糊弄你干什么呀？这犯人自己都招供画押了，白纸黑字，红手印儿，我骗你呀、啊！你信？
1: 我不信！你们一定是找不出共产党，拿海猫去顶罪了。实话告诉你吧，林家耀现在去省城找林参谋长。如果你现在让我见海猫的话，等参谋长来了，看在你是我二叔的份上，我不让他枪毙你。
0: 这怎么了？
1: 快让我去见海猫！
2: 那边

0: 你是谁呢？最好是他。
1: 他是谁？
2: 吴大小姐，我没做梦吧？你怎么来了？
1: 你先告诉我，你画的是谁？
2: 让你笑话了，太丢人了。
1: 哎，不许擦！告诉我他是谁？你刚才说最好是他，他是谁啊？
2: 他是你啊。
1: 你画我干什么呀？
2: 我刚才闲着没事儿，就想起你来了，这不是要挨枪子儿了吗？我就一下子想起去年秋天我和你那回也是要死了，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就因为我和你在一起。你说怎么就那么巧？我好好的在高粱地里睡觉，你突然从天上啪叽一下就砸在我身上。听说过天上掉馅饼的，没听说过掉大姑娘的呀，嘿嘿嘿，还正好砸在我身上，你说真是的。有那么多拿着枪的海盗在后面追咱俩，我拉着你的手，啊对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拉女人的手，咱俩在高粱地里跑，后面是追兵，那子弹嗖嗖的飞，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想起来心里还挺美。不瞒你说，这半年来我经常做梦，梦到那一天，我在想我要是一直拉着你的手跑下去该多好啊。吴大小姐，你这是干嘛？
1: 别叫吴大小姐，你知道我喜欢你叫我什么的？
2: 小先生。
1: 海猫，把你的手给我。

0: 这次你也不用怕，不会死的。我吴若云发誓，一定会救你出去。
1: 小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知道，你跟你二叔吴江海不是一伙的。你是被他骗了，是你爹和赵洪胜那个混蛋和吴江海勾结在一起，拿我当共产党，把我给卖了。 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能不知道吗？枪子儿我是挨定了，这就是我的命，不认也得认。能认识你，能跟你同生共死一回，也算我这辈子。

0: 别瞎说，这次你真的死不了，林家要现在已经去省里了，他的亲叔叔在省里面是当大官的，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算了吧，小先生，上次你带我到县城来告状，你也说你二叔是县里的大官，一定能替我做主，为我爹娘伸冤的，可结果呢？结果还是把我的小命搭上了。
1: 海猫，小先生，我没有怨你的意思，你别哭。我是说，就这样吧。啥时候死不是死，早死就能早点跟我爹娘团聚，挺好的。今天你能来看我，我就知足了。刚才我画了他，刚才。
0: 我画了你，就是想跟你一起谈会儿。你别骂我是流氓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娶上媳妇儿。我要是能不死多好呀！
2: 别哭了，海猫，这次你相信我。
1: 我绝对能救你的命。你能说这话，我挺高兴的。要是在他们枪毙我的时候，你再能来送送我，我就更高兴了。我想看着你，我的瞎奶奶跟我说，这样的话，下辈子我就能认得你。最好下辈子。 咱俩一起托生成人，从小一起长大，最好定个娃娃亲，不定娃娃亲也行，反正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娶你。小先生，我是个要死的人了。痛快痛快嘴，你别生气，我知道，就算是下辈子，我也高攀不上你。可是，我真的做过这样的梦。 在梦里，你打扮成新娘的样子，可美了。小先生，你别哭了。今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就痛快了。要是你今天不来看我，我这辈子也没机会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2: 既然你不相信我，那就记住我说的话。如果我不能救你出去，那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
1: 真的？
2: 一言为定。

0: 大哥，咱们哥俩这照片，明天你就能见到。他明天会到你们保安队门口去卖糖人。
1: 不是大哥，我就不用看了吗？你不想看也可以。
0: 那我就让别人把他直接送到吴江海和县长的办公桌上。
1: 别，大哥，大哥，我看不行吗？
0: 那好，也请你把我们想知道的其他的情况，一并都告诉他。
2: 长官，您来个汤圆儿。

1: 枪毙他的，枪毙他的地点是虎头湾镇。哎，您拿着吧。哎，我怎么敢跟您要钱呢？啊？
2: 他怎么了？
1: 送走了。
2: 送走了。
1: 哎呦，这千算万算呀，就是没算出来这里头。 还有个林参谋长什么事儿？什么？你侄女要嫁给林参谋长的亲侄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也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不孝顺，敢跟自己亲叔叔作对。
1: 混蛋！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她既不姓吴，又不姓赵，整个胡同湾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替她作证。这下好。 奶奶的，证人出来了，还是你亲侄女，还能直接告到林参谋长那儿？你这是要害死我呀！
2: 大哥，
1: 谁是你大哥？
2: 是报告县长。其实我倒有个主意，
1: 快说。
2: 从虎头湾到济南，最快也得两天打一个来回，我估计还来得及。
1: 什么意思？你咱们趁着姓林的小子没回来，先把海猫给宰了，这样白纸黑字又有他的手印，这死无对证啊！林参谋长都拿咱们没办法。好主意，好主意。那今天就枪毙。
0: 是。
3: 长官，您再来个唐人，枪毙枪毙，枪有枪毙，我把话传告给您了啊！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啊！别开枪了，这么紧，今天就枪毙。那我哪知道呀？那是大队长临时通知的，说十万万之后集合队伍，就把人押回虎头湾枪毙了。同志们。
4: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大家，营救海猫的行动不是组织的决定，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现在我把它提出来，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表达，也可以否决。
3: 王天凯同志，你说什么呢？咱们共产党员也是人，是人就应该讲报恩。海猫救过您的命，现在恩人被冤枉了，国民党反动派还要拿他当您枪毙，岂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5: 就是，我同意营救，
6: 我也是。
3: 同志们，原以为我们多几天准备的时间，营救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现在敌人突然决定要提前对海猫执行枪决，我们的胜算一下就会降低很多。
4: 政委，不是要运到虎头湾执行枪决吗？好几十里路呢，我们现在就出发，找一个容易打伙计的地方，把路上把人抢回来。
3: 对，
5: 把人抢了，
3: 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敌人之所以要把海猫押回到虎头湾去执行枪决，目的就是要杀一儆百。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保安队一定会全体出动，只凭我们这样几个人，想在半路上打一次成功的伏击是不可能的。
2: 那怎么办？
5: 虎头湾，虎头湾呢？当年老斧头就是被虎头湾吴兆两姓人共同陷害，才被捕入狱。
7: 只能是去碰碰运气了。苏岩，你马上出发，一定要争取在半路上截住泥鳅。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

0: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

0: 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

0: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

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

0: 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和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滨海新区有关部门就创造近月远来人才生态发布了有关情况。进入暑期，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今天启动，丰富少年儿童的暑期文体生活。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滨海新区有关部门就创造近月远来人才生态发布了有关情况。
13: 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的起步关键时期，天津市滨海新区叠加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试验区提质升级等多重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方面，破除人才流动障碍，举办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京津冀项目占比超75%。支持北京来京项目人才流动，长期在新区就业的北京人才突破20000余人。我们设立京津冀人力资源服务与发展联盟，出台全国首个人力资源区域协同地方标准，推动1586项服务跨省通办，消除人才流动的顾虑。出台人才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若干措施，优化人才发展资金，精准滴灌人才引育、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等需求，系统解决后顾之忧。我们优化科技创新券，大力支持开展临床试验、智能算力、

0: 中式放大等创新活动。在赛事聚财方面，街榜赛征集上百项技术难题，单项最高合作金额超1亿元。创客赛吸引崭新产业项目超80%，836个项目落地，注册资金超112亿元。境外赛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一批优秀海外人才回国创业。领军赛聚焦掌握核心技术、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人才，精准引进265名领军人才。
1: 在今天的另一场发布会上，天津海事局介绍了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10项措施2026版的有关情况。
2: 2026版的10项举措呢，聚焦增强港口的运营效能，提升海事服务能力，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及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现代航运业发展等方面，不断地提升海事服务的供给质量，多举措、高标准，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取得更新的成效，加快建设天津水上交通协同治管中心，推行即离即靠、港内直移、航道软扩能等举措，主航道的最大峰值通过能力提升50%。实施呢环渤海自贸区9项海事业务的跨域通办，全面落地海船开航一件事，开展船舶转籍、带压过户与不停航并联办理，优化邮轮零带式的进出港服务，开辟船载新能源汽车运输的绿色通道，助力天津港打造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出海口。下一步，天津海事局呢将立足主责主业，发挥好职能作用和专业的优势，以更高水平的安全监管和更高效的优质服务，持续推动港产城融合向纵深发展，为天津港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和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区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1: 人社部门近日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3: 活动从7月1号到10月10号，重点面向2026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人社部门将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统一开展线上招聘，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持续举办各类线上活动，提供岗位信息、直播带岗、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政策宣介、活动资讯等服务。灵活组织线下招聘，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交通场站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互联网大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3-4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率偏低高校所在地区等。拓展丰富行动内容，深入解读就业政策，制作发布政策清单、服务项目清单、服务机构清单，创新组织职业指导，推出简历修改、面试技巧、职业发展、职场适应等指导服务，大力推进职业培训，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
1: 今天上午，河北区举办数字北岸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对接会，以脑机接口为主题，共话技术落地新路径。
4: 活动现场，天津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刘秀云、天开穗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斌等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产业转化等前沿议题做主题报告。 全方位解析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新趋势、新技术、新场景。
5: 脑机接口呢，真正的价值，那你一定要落地。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要强高。

0: 筑基，我们把脑结构技术推广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人去会用善用脑机接口这个康复设备。
1: 本次活动创新增设产融对接专场，为优质科创项目、本土企业搭建资本对接桥梁。
2: 问外贸，落实海关总署关于税款保证金电子化应用。本周，天津的一家医疗器械进口企业就享受到了新政策。
1: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申请货物提前放行、暂时进出境等，需要企业提前缴纳保证金，完成税款缴纳，货物出境后，相关业务办结后，可以申请退还。而以往且需要线下提交相关单证，再经过海关相关部门的审批，多次往返窗口。去年底，海关总署试点实施税款保证金收转退电子化应用，企业可以在线上申请相关业务。眼前的这些医疗器械类心脏支架的产品是畅联供应链天津保税仓库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由于原产地证书中进口数量不准确，企业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过后，货物进境相关手续办结后，企业向海关申请了保证金退回。在属地武清海关的指导下，在海关网站提交申请，相关业务专员后台审批通过后，半个小时，40多万的保证金就退回到了企业账户。
0: 像我们公司的话，一个月大概有100票左右的这种进口，其中有4到5票可能会遇到这种打保的情况，占用的资金大概得有200到300万。使用线上的新系统之后呢，只需要1个小时，有时候账就能回来了，这大幅的提高了我们的那个资金周转效率，我们可以把这些钱用在我们其他的生产上。
1: 天津海关作为第一批试点，按照系统开发的进度，已经有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参与到了税款保证金电子化应用中，后期将推进更多的银行参与到试点中来。
3: 我们财务部门呢，相当于一个资金这个循环的一个中枢，我们和这个银行做好对接，确保企业的资金呢，在相关的流程完成之后，能够尽快的到达企业。
1: 作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新功能提高了保证金的退还效率。天津海关提前梳理出有相关保证金缴纳业务的企业，尤其是像畅联供应链天津工厂这种进口量大的企业，提前组织专人对重点企业进行相关政策宣讲及落地指导。
4: 指导企业熟悉有关系统的操作流程和需要提供的材料，确保企业及时解决业务办理中遇到的问题，不断的释放这项措施为企业降本增效的红利，使改革扎扎实实的落地见效。
2: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晚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6次发射。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型机以运12F 飞机为载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实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买断实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开始正式进入了暑期，上午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启动。
1: 本届夏季体育节以让更多的孩子动起来、乐起来、强起来为宗旨，与第十六届世运会青少年组的26个项目比赛同期举行，期间将举办185项市区两级的体育竞赛、体育夏令营及体育文化活动，贯穿整个暑期，
2: 把我们的体育赛事、体育的体验活动、体育的科普活动、体育的文化活动，以及体育的市集集中展示，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体育的这种魅力。
1: 夏季体育节已连续举办四届，今年还将依托体育组织、健身场馆等，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健身、运动训练、军事体育等主题的少儿体育夏令营，同时在全市400余个社区、五爱教育阵地开设体育夏令营。一批老教练员、老体育教师等体育舞老将为社区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的辅导。12个青少年体育专项运动训练营同时开营，以持续发现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0: 暑期期间，中心友好图书馆从空间改造到活动策划都进行了升级，为青少年打造夏日阅读乐园。
1: 上午10点整，图书馆2楼生态儿童馆的绘本故事会准时开始，活动无需报名，孩子和家长自愿参加，每周主题各不相同，固定时间举行。故事由孩子主讲，家长配合，遇到生僻字或衍生话题时，还会穿插提问和互动。考虑到暑期儿童客流占到总量的6到7成，馆方提前对儿童区域进行了提升改造。5楼新开辟青少年读物阅览区，增设便民阅览座椅，同时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实现动静分区。2楼的馆中馆分为0到6岁绘本区和6到12岁青少年读物区，环境更轻松活泼。这里配有海龟造型沙发、 AR 互动体验区，以及恐龙、蝴蝶、海洋、航天、汽车等主题的百科全书，将文字、图片、音频知识与 3D 场景和模型结合，打造高科技数字化阅读体验。绘本馆专为0到6岁儿童打造，扫码听书。考虑到许多小朋友识字不多，图书馆在绘本左上角贴上2维码，家长用手机一扫，孩子就能边看边听，非常方便。
3: 暑假期间呢，来我们这儿的读者大概每天有6-7千左右，也会根据这个读者的需求，然后适当的增加一些馆藏，增加了儿童文学类的图书，还有历史地理类的。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活动，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0: 这个暑期，天津市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 和平区妇联、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举办以家庭美育之旅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近日，6个街道的50名中小学生走进和平区检察院，举行模拟听证会，了解检察机关办案过程，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4: 我们想通过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传递法律规则不是管你，而是护你。我们希望孩子带走的认知呢，是法，不是书本上的字。
5: 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润园正在开发新的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选取毛主席长征期间创作的诗词，筹备推出更具互动感的沉浸式讲解，其中把七律长征中金沙江、大渡河、岷山千里雪等关键节点与润园的窗户、阁楼、砖裂等场景融合，让参观者亲身感受长征路。
6: 依托了润园的一个实景打造，外部场景为主表演场地吧，大家不单单的是站在那里去听我们去读诗，而是参与进来。
1: 结合沉浸式演出，润园也将在暑假推出润园行走的市级大思政课堂暑期研学行动，联合教育部门与耀华中学、岳阳道小学等全市中小学合作，举办初高中红领巾讲解员实训、主题征文辩论赛。
7: 每月一主题，每周一活动，把润园红色资源转化成鲜活的现场教学素材。
0: 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创新招法，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

0: 港园里一个40年的老小区，楼间距窄，公共空间也不大，再加上紧邻着万象城、彩悦城和地铁56号线，之前总有外来车辆停进来，车位相当紧张。半年前，社区党委启动了车位治理专项工作，对小区地面公共区域展开整体规划，打算划上线，做成规范停车位，让本小区居民登记进院，轮流使用，随走随停。可很快，麻烦事儿就随之而来。个别长期用杂物私占车位的居民，说什么也不愿意把东西挪走。
1: 你说嘛还没用，把东西都给清理完，又接着下午还接着拿东西又占上。
0: 私占车位这事儿，光靠打拉锯战不停地搬不是长久之计，关键还是得让大家伙心气儿齐，自觉自愿地配合。于是社区党委把车位规划图张贴在公示栏里，又发动网格员带着详细方案对全社区1450家住户，尤其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居民逐一展开走访，真诚沟通。这一下还真摸上来了不少问题。紧跟着，社区党委启动协商议事会机制，但他们没有把大伙儿叫到居委会开会，而是党员带头挨家挨户的上门聊，谁有什么不方便当众说的心结或者诉求，都可以关上门来摊开讲。有的居民家里有病人需要随时用车，社区党委便就近协调车位，让他优先使用。有的居民杂物多没地儿放的，那就统一找地方给存起来。
2: 再比如说呢，有的一楼的居民觉得就是停车太吵啊，我们了解到这个诉求之后呢，也是说划定一个区域，规定说是只能停自行车或者是新能源车这种噪音比较小的车辆，化解他们的抵触情绪，然后让这个地方也可以利用起来。
0: 几番努力下来，在最后一次全员走访之后，方案获得了90%以上居民的支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们硬是从这个建成40年的老小区里抠出了300多个车位。本小区居民停车每天收费2元，统一交给社区服务企业，用于加装倒闸、增派保安、控制外来车辆进入，形成了良性循环。
3: 其实您说这个干社区工作难吗？是肯定难的，越是难越是需要我们社区党委先上，把我们老百姓的声音啊，我们第一时间听到，把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我们第一时间办到。
4: 再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0亿元。随着暑假开启，全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上涨。
5: 今年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10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喜剧、历史、剧情、科幻、动画等多元类型，多部国产佳作值得期待。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讲述了20多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浙江提出。20多年后，这片土地发生了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新的生活。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则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同时，进口电影继续为亲子家庭奉上快乐套餐，《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开启了一场充满欢笑与勇气的恐龙大救援的故事，《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海洋奇缘》《启航》《幻影游船》《大鱼海棠》重映等动画电影也持续丰富暑期档。
4: 除了有丰富的影片，这个夏天电影院也将升级。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要给电影院赋能，目标很明确，促进多样化经营，把电影院搞得红红火火。
5: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

0: 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今天白天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微弱，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附近，后半夜天空云量增多，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到傍晚还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夜间结束转为阴天。8号夜间雷阵雨再度来袭，9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1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4到26度。近期降雨比较频繁，提示大家外出时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4度。天津济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2度。天津宝坻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2度。天津武清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2度。天津静海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5度。天津宁河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3度。天津北辰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3度。天津西青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津南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东丽晴转分散性雷阵雨，33到25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小雨，39到30度。
2: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吃吧，这是你最后一顿了。啥意思？全饭就要送你上路了。我明白了。爹，娘，儿子来了。
1: 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老斧头。老斧头，哎，这不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名字啊。
0: 是啊，就像你叫海猫一样，所以我说咱们两个有缘分嘛。你就要上路了，我送你件衣服穿。
1: 大爷，您人真好，
0: 来，咱试试。
1: 哎呀，这是什么衣服呀？这么沉！
2: 别摸，再沉你得听着，千万可不能漏了马脚。兴许这衣服呀，能救你的命。啊！
1: 快点！记住我的话。
2: 你为啥帮我？
0: 受人之托。
1: 谁让你救的我？
0: 我一个朋友姓王，叫王天凯。
3: 王天凯，对，哎，你就叫王天凯，你是共产党的要犯，你马上就要挨枪子了，你还装大爷，你这么好的吃的，你还遭这个罪，该死！
4: 老头，别跟他废话了，啊，时辰到了，带走。

0: 快走，快走，快！
1: 大队长，不，您可真威风啊！咱们这几回啊，去虎头湾，您可坐都是县长的座驾呀，
2: 连兄弟我都跟您沾光了。
1: 奶奶的，这玩意儿是舒服啊，比骑马舒服。
3: 就这，大队长，不是我那集，我想擦包药去。
4: 走，跟上。
5: 娘啊，好几天没给您老人家请安了，儿子给您磕一个。

0: 我听说您把道士请家里来了，
1: 是，才送走。哎，道士给算了，只要。

0: 要把吴若云这丫头送出门子，你那小媳妇儿立马能怀上大胖小子，
1: 是吗？
0: 哎呀，老道还给算了啊，这丫头方人方得厉害，你想想啊，这春草进门七八年了吧，她浪就怀不上。老道说了，这都是吴若云给方的，你别不爱听了啊，老道算得准着呢。
1: 是是是，娘说老道准那就准呗。
0: 儿子啊，来干一个。
1: 哎，等我陪您干一个。
2: 婶儿，你快看看啊！老太太，这可都是上等布料，您看看满意不满意？
3: 满意，满意。
2: 大罗，快放下。
3: 大罗他娘，你看你太客气了，快坐，快坐，
2: 你也坐。哎哎，哎
3: 呀，大罗他娘啊，哎，闺女就要到你家了，你可得，你可得。
4: 这是干啥呢？
3: 大罗他娘啊，这你是知道的，香月他娘死得早，她不到十岁就去给大小姐当侍婚丫头，这孩子没享过啥福。
5: 婶儿您放心，到了我家我拿她当亲闺女。哎呀，再说了，咱两家门对门的住着，我要是真敢打骂我儿媳妇了，您老人家还不跟我拼命呀？我可不敢。
2: 就是就是，老太太您就放心吧。
6: 你命令二婶娘家快献礼，把俺们来到了虎头湾，这里从此不安宁。
7: 胡子，你瞎喊啥呢？这保安队又来了。
6: 来了来了，这里从此不安宁。
8: 你瞎叫我啥？你想吓死人呐？
6: 来了，真来了。
8: 来个屁！你个不知好歹的疯子，你敢认那个孽障当大哥，还帮他抬棺材挖坟，你准是中了邪，疯病不一天比一天厉害，那才怪呢。
9: 就是打理那个孽障能不中心。
2: 老太太，让你孙女儿给大陆娘倒碗水吧，这婚事啊就算妥了。哎哎，
3: 他爹。
4: 小月儿，小月儿，快倒水。哦，
0: 来，儿子，娘给你倒一
1: 个。哎，不不不不，我来，我给您满上。谢谢娘。来，

0: 您喝水。
1: 孩子，没烫着你吧？
0: 敲锣，外面在敲锣。
2: 哪有的事儿啊？
0: 真的，在敲锣。他们是不是要枪毙海猫啊？
2: 哎，还真是在敲锣。
1: 哎呦，香月，你这耳朵也忒好使了吧？还是心里边就一直等着敲锣呢呀？哎，
3: 无姓族人，广场集合！无姓族人，广场集合！无姓族人，广场集合！
4: 好不容易消停两天，怎么又敲上锣了呢？

0: 面怎么敲锣了？管他呢，小姐，没您的事儿，您回屋歇着吧。
1: 不对，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0: 真的没您的事儿，您就别打听了。小姐，你就别去了，那降逼了也好，省得他老搅得你心神不宁的，回头让林少爷看出来，就真的坏了事儿了。
1: 你是说，敲锣是为了枪毙海猫？
0: 还能有谁啊？啊，小姐！脾气我知道，你从小最同情我们这些穷人了。可是那个海猫，它跟我们不一样，它是共产党。那共产党都是吃人的妖怪啊！
1: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妖怪？
0: 反正我不管，小姐你今儿哪也不许去，除非你打死我。
1: 槐花，海猫它不是共产党，它跟你不一样，这是它比你更苦。
0: 而且，是我害了它。如果我不去看海猫，那吴江海就不会知道林少爷去了省城找了参谋长，兴许就没有那么快枪毙他。不是我可怜他，是我对不起他。
2: 这次你相信我，我绝对能救你的命。
3: 能说这话我挺高兴的，要是在他们枪毙我的时候你再能来送送我，我就更高兴了。我想看着你，我的瞎奶奶跟我说，这样的话下辈子我就能认得你。
0: 对了，我答应过他，如果真的他枪毙了，我得兑现我的诺言，

0: 太虎头湾枪毙，就是啊，在虎头湾犯下大错者要沉海，向海神娘娘谢罪，可他们要枪毙。
1: 你说这枪声一响，惊扰了海神娘娘，又没有活计，你这怎么办呢？这个吴江海，他也是虎头湾的人，老祖宗的规矩他不知道啊。三叔，你去跟他商量商量。嗯。
2: 在海神庙前搭一台子，枪毙了人，直接扔到海里边去，全当祭奠海神娘娘了。
3: 放心吧，族长，我去跟他说。
2: 本来就是糊弄鬼的事儿，还把人弄回来枪毙，真是岂有此理！
4: 这敲了一圈锣了，还说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去看。
2: 亏他吴江海也是生在虎头湾，长在虎头湾，难道他不知道？
4: 开枪杀人会惊扰了海神娘娘吗？又没活计，海神娘娘动怒了怎么办？
2: 我听说赵洪胜出了个主意，在海神庙前搭个台子，毙了人直接扔在海里，
4: 挨了枪子儿，要是还没咽气，也就算是活计了。
2: 管家，你去告诉吴江海，就说我懒得看他枪毙人，他就是再敲上十圈锣。 我也不去。

0: 他已经答应配合我们了。
1: 我告诉他，如果他不配合，我就把照片送给县长，告发他是共产党。他知道有了这张照片，他百口莫辩。我想他不敢不配合。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财神娘娘啊，枪一响，您就连人带魂一起收了吧，可千万别让这个孽障再来祸害我孙女了。
1: 娘，你小点声，别让亲家听见了。

0: 你干嘛不回去叫算了？都什么时候了，也还管他叫大哥？
1: 大哥，
0: 你想跟他们一起不枪毙你？
1: 大哥，
0: 别说。
2: 你放心，我给你收尸。
1: 真的？
0: 我赵香月从来说话算数。如果我不能救你出去，那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海猫啊，海猫。
1: 你是个什么东西？小先生说你挨枪子儿的时候，就是他嫁给你的时候，你也信？谁能嫁给一个死人啊？更何况我输的大家闺秀，小姨说来给你收尸，你也信？小姨是个好姑娘，马上就要嫁给那个大个子，来给你这个孽障收尸，怎么跟婆家交代？

0: 海神娘娘，我跟您一个姓，我也姓海，您就替我做回主吧。您张张嘴，把这虎头湾全都给吞了。什么姓吴的、姓赵的，你把这些人五人六的有钱人全都吞到您肚子里去吧。
1: 你们都听见没有？啊，
2: 你们都听见没有？这就是共党，他们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害死啊！
1: 共党不除，国无宁日啊！
2: 这虎头湾也就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
0: 吴江海，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替我做主伸冤，却骗我在那张纸上画了押，诬陷我是共产党，你不得好死，你断子绝孙。
3: 海神娘娘，我爹我娘死的冤，我死的更冤，请您千万别把我的魂收走，就让他留在这儿，我要看着，看着你们这些害死我们一家三口的人到底是什么下场。我赵虎头湾从今以后种啥啥不长，出海就翻船，年年闹瘟疫，三伏天下大雪。
2: 哎呦，哎呦，听见没有？这就是共党。哎
4: 呀，你一旦招惹他一点，他就会咒你们，咒你们有灭顶之灾呀、啊，灭顶之灾。
5: 大队长，
6: 大队长，您就甭跟他废话了，把他交给兄弟我，让我把他拉住枪毙得了。
7: 对，赶快枪毙了那个孽障共产党，从此以后我们虎头湾就安宁了。
8: 对，毙了他，给毙了，
6: 枪毙，明白。
3: 爹娘，儿子就要来了，咱们一家三口
0: 就要团聚了。

0: 小姐，这是老爷给你准备的嫁衣，你今儿个咋就穿上了？
1: 今天我就要出嫁。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我求求你了，这可不行，千万使不得呀！
2: 天望，
0: 天望哥，你快拦住大小姐，她要干傻事了！
2: 吴天望，赶紧把葵花给我捆住，让她别拦着我。
0: 大小姐，这可不行，你不能去。
2: 吴天望，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0: 相遇，海猫，
1: 小姨，
0: 我答应过你的，要来给你收尸。
2: 海猫，谢谢小姨。赵晨玉，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为他收尸。混账！族长大老爷，他是个可怜的人，他的爹娘都被逼死了，今天他又要被枪毙。您不是经常说我们赵县一族以仁义为本吗？我为这个可怜的人收尸，又何不可？
2: 不行，他和你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跟他收尸啊？
3: 他是我小姨，
2: 胡说八道！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海猫，我家妹也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保安队早就调查清楚了，你是共产党，你叫王天凯。赵晨玉，你说，你跟这个共产党王天凯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给他收尸啊？
4: 我不管他是谁，我已经答应了要给他收尸，我叫说话算话。
5: 不行，你是赵姓族人，我是族长，我绝不允许你给这个毫不相干的男人收尸。
4: 湘月，你是烧糊涂了还是发疯？你给他收大门子的尸啊你！湘月
5: 啊，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扔到海里去啊！
0: 竟敢顶撞族长大老爷，还不跪下来磕头赔罪！小姨，昨天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我海猫的命贱，身子更贱，能有野狗叼走就不错了，我用不着你给我收尸。我赵湘月，从来说话算数。
6: 奶奶，爹，我对不起你们。今天，我必须要给他收尸。

0: 请问族长大老爷，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才能给他收尸？什么关系都不能，你是我赵姓族人，就不能给他收尸？赵姓的女人，要是嫁给外乡人，就不再是赵姓的族人了。老祖宗的规矩是这么定的吧？大鲁，对不起。
1: 请你娘收回聘礼，再找个好媒人，给你说个好姑娘吧。
2: 湘月，
1: 我赵湘月早已和这个人定了终身。我不管他是海猫，还是王天凯，他死了，我就是他的未亡人。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他收尸的。这样，
3: 湘月。
4: 娘，丢人呐！丢人呐！幸好没进我家的门，丢的不是我家人的脸。退婚，还我聘礼！
5: 大陆他娘，你听我说，湘月这孩子是得了疯病了，这是一枚大小姐死了，她的魂附在他身上了，要不然他干不出这种事儿啊！
4: 我不听，我现在。

赵大龙，你是赵家的子弟，有点出息。刚才我都听到了，赵湘月家收了你们家。

赵家的聘礼，你娘想退婚，退婚，退对了。正月十三，你做赵家秧歌队的乐大夫，我还没有赏你，回头重赏。只要是我们赵。

0: 小姨，你这是何苦呢？还叫我小姨？你不想让我跟你收尸了吗？天王哥，你傻了呀？你诓我做什么？你干嘛不拦着小姐呀？
1: 我闭嘴！大小姐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再嚷嚷，把你嘴勒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叫喊什么？
3: 不好了，大小姐她，
2: 若云怎么了？你倒是说呀！他，
3: 行啊，有人想收尸，那就等着去大海里收吧。
2: 武江海是咱虎头湾的人，虎头湾的规矩我懂。你们看，那儿。 那儿就是枪毙共党要犯王天凯的地方，毙了之后直接扔海里，谁想收尸，那就去海神娘娘嘴里去收吧。我倒想看看你敢不敢。
0: 你知道我水性好，放心吧。
2: 李少，
4: 哎，
2: 你还愣着干什么？
4: 明白，把你押上去。是。
0: 海猫，小先生，我来了，差点来晚了。我跟你说过，他们枪毙你的时候，就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成亲吧。啊？这怎么回事？啊，
2: 吴若云，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嫁给海猫。
2: 你胡闹！
0: 你是我什么人？
2: 你凭什么教训我？你就是个流氓，无赖、强盗、骗子，敲诈、钱财、奸宿民女，无恶不作，罪该万死，你一定会遭到惩罚的。你，我是。若云，你穿成这个样子，胡闹什么？
0: 我在替你们赎罪。你说什么？海猫的身世，在场的都心知肚明。他爹吴明以年轻的时候与赵家大小姐有情，两人离开虎头湾一年之久，在外面生下了海猫，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月十三，海猫回到了虎头湾。 他想找到他的亲人，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家，可是你们和赵家的有钱人一起逼死了吴明义和赵玉梅，又将海猫活活沉海。你们这是犯罪，你们这是杀人！
2: 你
0: 都怪我，轻易的相信了吴江海的话，带着死里逃生的海猫又回到了虎头湾。哪成想你们和赵家的有钱人一起勾结串通。
5: 把海猫当成共产党要枪毙。在场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相信海猫是共产党吗？小姐说的对，
6: 我就不信。老江眼子，你好大胆子！
5: 我说句话都不行啊！是，你是组长。 你姓吴，我还姓吴呢。海猫是共产党，我就不信。你们还敢给我枪毙了咋的？哎，
2: 把这老混蛋押到祠堂，打二十大板。
0: 你是欺负人，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信。吴乾坤，仗着你是组长，你可以滥用私刑吗？连长辈你都敢打，你这就是压迫。 海猫的爹娘就是被压迫逼死的，这个孤儿就是腐朽封建的虎头湾制造出来的。现在，你们这些害死他爹娘的凶手，又要害死海猫，你们扪心自问，天理何在？
2: 混蛋！

0: 吴天王，你说先生，打得好！吴前官，当着全虎头蛙人的面，你打了我这一巴掌，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父女之情。
1: 你说什么？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给每个人自由的权利。从现在开始，我正式和吴家断绝关系。
2: 我让你一见啊！
3: 老爷，
4: 吴天王，你给我滚一边去！
5: 老爷，
2: 好，哎呀，我就爱听吴家大小姐吴若云说话，一听啊，就是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句句在理呀、啊，讲得好，痛快，痛快！
4: 赵洪胜，
2: 我他娘的，这婢女，你敢？
4: 老爷。
6: 吴大队长，你看见了吗？吴乾坤他要三纵杀人，我净死！看见没有？啊！这就是共党，
7: 闹得族人反族长，女儿反亲爹呀！纲常伦理何在？啊！这简直是毁天灭地！
8: 海猫，别管他们，我们成亲吧。啊！不许哭丧着脸，结婚是喜事儿，下。我们现在就拜堂。
9: 不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8: 你没看见我穿的一身校服？我是作为魏王人来等着给海猫收尸的。
9: 你说什么？
8: 海猫，你告诉吴若云，我们是不是说好了，我给你收尸？
9: 说过，收尸就收尸。你凭什么说你是海猫的魏王人？海猫，你再告诉吴若云，你有没有说过要娶我？我说过就说过，那又怎样？今天早上我跟海猫已经约定好了，他被枪毙之时，就是我们成亲之时。海猫，告诉赵湘云，你有没有说过？我什么我？有没有？
8: 有，赵湘月，你听到了吧？今天一早说好的，那可是晚了三秋了。海猫，你告诉吴若云，你什么时候说过要娶我，说过几回？
9: 我
8: 别我的了，我替你说，你娘死的第二天就说过要娶我，一共说过两回，就算是要成亲，也是我先探后。赵湘月，你什么身份？你敢跟我争？我叫争了。 我和海猫都是穷人，门当户对，怎么了？你不要脸！你们两个穿着辈分呢？吴大小姐，我已经不是赵家的人了，哪有什么辈分？海猫，不许你再看这个疯女人了！我今天穿了喜袍，我们现在就拜堂成亲。
10: 海猫，我才是你的未亡人，你不能娶别的女人。哎呀，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别争了，别吵了。这稀里糊涂的，好像我真的要死了似的。
6: 我记着谁跟我说要救我来着，兴许我死不了。我是猫，你们忘了，猫有九条命，万一我死不了，咱们三个再慢慢的商量，好不好？我求你们了，别争了，别吵了啊！
11: 太不像话了！大队长，快下令枪毙他了！
6: 枪毙！
11: 啊！
12: 来人，丢人不爱亲的赵湘月，拉回来，等待处置。
9: 来，把大小姐弄回家。
10: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给他滚下来！
1: 是。
2: 你老实点，我的枪要是打偏了，你小子命可就真的没了。

0: 急，尿急，尿急，哦，尿急，走，快快快走！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你必须做到，由你开枪，子弹只能打中胸口，记着，

性枪决。

0: 什么？
1: 我要去跟海萌班长澄清。
0: 你要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各位表妹。

0: 你可真是太神了！您怎么猜到他们会在海上枪毙人？
1: 你别忘了，我是老斧头的入党介绍人。之所以这么了解他们，是因为在监狱里，我们两个曾经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老斧头亲口告诉我，这儿的人最信的就是海神娘娘，而且认为只有用活人祭海，才能真正平息海神娘娘的愤怒。
0: 真是迷信海人！
1: 他们如果不迷信，
2: 我们就没机会救人了。走。对不起，我回来的晚了。海猫被枪毙了，我也很伤心。可是吴若云，你得给我个解释，你穿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曾经轻信别人的话，怀疑过你和海猫，为此我道过歉。 可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你要我怎么想？难道别人说的都是真的吗？你真的和那个海猫？吴若云，你倒是说话！我们之间是有婚约的，不是说好过了正月就带你回南阳举行婚礼吗？我未来的新娘难道不应该把她第一次穿这身衣服的样子留给她的新郎吗？
3: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这三个字有什么用？ 我想起来了，海猫曾经说过她要娶小先生或者小姨，那个时候我还在纳闷小先生是谁。那天在墓地，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她叫你小先生，原来你们早就……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为什么还要骗我？吴若云。

0: 请你回答我，你总该给我个解释吧？我也要向我的家人解释啊！难道我要跟他们说我娶一个寡妇回去吗？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做了这件事情，但我不后悔。我吴若云难道一定要嫁给你吗？别以为你们林家有钱有势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嫌弃我的话，你可以马上走。

0: 若云，若云表妹，别哭了，我只是想听你解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

0: 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见效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

0: 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1: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12: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1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1: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13: 药食同源。
11: 对，
13: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4: 我会让你成为大伤害。

0: 最璀璨的明珠。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2: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作家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听。

0: 哎呀，林参谋长，在下吴乾坤，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恕罪。哼哼，
1: 林参谋长，长官军政要务缠身，怎么能随便离开省？

0: 城，这么个蹩脚的小渔村，我以为到了天边了呢。想请参谋长来，我想阁下还是别做这种梦了吧。
1: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姓何，参谋长的机要秘书。为了避嫌，这次我特意穿得便装，也请你呢不要声张，像什么县长啊、当地的保安团长啊，就别通知他们来见我了。啊，
1: 何秘书，
0: 你可以叫我何长官。
1: 好，好，好，好。那何长官还没吃饭呢。
0: 不急，鄙人这次奉参谋长之命。参谋长的命令再小也是军令啊，恕我就不详说了啊。我想请问，今天庙门口那个新娘子可是吴若云
1: 啊？正是小女。
0: 哎呀，今天她嫁人了。既已经嫁人了，那么家耀少爷的婚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这个何长官千万不要误会，小女今天穿的是那身衣服，但不是嫁人。这丫头任性，闹着玩的。
0: 哦，闹着玩啊。这事儿也有闹着玩的呀，新鲜。这穷乡僻壤的，还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
2: 林少爷回来了，太好了！小姐跟你说了吗？过了正月，她跟着林少爷下南洋的时候会带上我，还会跟老爷说，让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在这个家，小姐对咱俩最好了。她说，等到了南洋，会让林少爷给咱俩也安个家。听说林家可阔气了，比咱们老爷家还大好多呢。以后咱俩就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啊，天王哥，天王哥，你别不理我呀！是我对不起你。我是被坏人算计的呀，哥，我好后悔呀！那天晚上，如果你要了我，也许就不会出那种事了。天王哥，哥，我向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对你好，我死了好，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好，行了，别哭了，去伺候大小姐啊。

0: 都是我太心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想见海猫一面，却提醒了恶人，让他们提前下手了。我明白了，你在监狱里说要嫁给海猫，是为了安慰他，可是没有想到，他真的被枪毙了。你不得不兑现诺言。我知道你善良，可是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大爱，牺牲自己的名声，不会去流言蜚语。
1: 去关怀一个含冤而死的弱者，若雨，你让我无比敬佩啊！佳耀少爷，你不怨我了吗？我知道你们林家门槛高，规矩多，我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指望你能原谅我了。我不想让你在林家为难。
0: 你怎么老叫我少爷？ 听着太别扭了，以后啊就叫我佳耀吧。我林佳耀能娶到一个如此善良、有爱心又勇敢的新女性，是我的福分。你放心，不会让佳。

0: 让你知道，
1: 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是头一回来虎头湾。不过自打去年秋天家耀少爷在这儿受了伤，我前前后后已经派了三四拨人了。
2: 是吗？何长官派人来也没告诉一声，我们也好款待。
1: 哦，款待？难道我手下的人缺吃喝不成？他们是来打探消息的，说侦查也行。上次参谋长派人来，你说吴若云被海盗抓了，半道跳了海，游回了虎头湾，听着真像个宁死不屈的烈女啊。可我的人搜集到的情报跟你说的大相径庭啊。
2: 哦，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要是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个叫海猫的又是怎样和吴若云认识的呀？一个抓到海盗窝子里的女子能清白得了吗？这种烂货还想塞给我们林家的大少爷，真是痴心妄想。
2: 姓何的，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1: 哟，这就不爱听了啊。我是参谋长的秘书啊，参谋长交代我的事儿，我是不敢半点的作假对付。你爱听不爱听的，我也会如实的向参谋长汇报。告辞。
3: 报告。
0: 回去啊！一个流浪孤儿被当作共产党要犯枪毙，这摆明就是有人为了邀功欺上瞒下，草菅人命。你不该调查清楚再回去吗？
1: 哎呦，我说家耀少爷啊，这人都死了还怎么查呀？你再者说了，咱们从省城出来的时候，林参谋长交代的清楚了，那个人犯是不是共产党是小事，弄清楚吴若云的清白才是大事啊。
0: 若云表妹有什么不清白的？
1: 她今天都嫁人了，这还清白得了啊？
0: 难道穿上那身衣服就是嫁人？
1: 穿上那身衣服不是嫁人是什么呀？
0: 我的婚事呢，就不劳您操心了，请何秘书回去，不用跟叔叔汇报。
1: 哎，那怎么行啊？
0: 你要是敢告诉叔叔，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还有，叔叔让您跟我来，是来查海猫这个案子。何秘书，你拿着国家的俸禄，不管官大官小，都应该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主。我请求你迅速查清冤案，为死者昭雪，让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受到应有的处罚。
1: 好的，好的，家耀少爷啊。
0: 你去哪儿？
1: 要查案子，总得去县城调卷宗吧。
0: 好，我就在这等你的调查结果。

0: 这个赵相业，非得够硬的，咱们打他都不肯认个错。苏然，绝不能善罢甘休。苏了，这种让赵家蒙羞的事儿，就应该打断他的腿。
1: 苏张三老爷饶命啊！
2: 求各位大人放过赵老七。
3: 赵老七，你是个本分人呐、啊，你爹在我家有当过长工，也挺厚道。你说你们怎么就生出这么个闺女来？
0: 求三太老爷开恩，求三太老爷开恩！
4: 赵相运，罪不可恕，打折他腿那都轻了。他丢的是赵姓一族的脸，赵家祖宗的脸。
0: 要我说呀，你这个当爹的，就该把你闺女拉到虎头崖上，一脚踹下去；
4: 要不然你们全家就连你的小儿子，谁都别想活命。
5: 对，谁都别想活命。
4: 不，三太老爷，万替大君子，
5: 都是我这个老不死。

0: 我的没脚好，我的孙女，是我该死，我该死，我替大舅子，我这就去胡同衙门自己跳下去呀！我自己去，
1: 娘，
0: 你来这么干什么？娘，快去求求总掌大老爷，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多活一天少活一天又能怎么着？拿我这条命能把香月的命换回来，咱们就值了。
1: 娘，山芋奶奶，多大岁数了，又哭又闹的。
2: 成何体统？三叔啊，刚才那番话，您可不该这么说。我什么说的不对了？
1: 今天的事儿，因何而起？不就是虎头崖上死了玉梅和吴明义吗？要是不出人命啊，也招不回来那个瘟神吴江海。吴江海要不回虎头湾，哪来什么枪毙？ 共产党啊，赵香月也就做不出这种糊涂事儿来。如果今儿啊，我们在这儿再逼出人命来，三叔，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啊。刚才啊，在广场上我也听到一些议论，有人说香月疯了，还有人说是玉梅的魂儿附了他的体。
3: 对对对，
2: 总长大老爷，您说的太对了。香月这孩子打小就懂事儿，要不是大小姐的阴魂不散，死缠住她，她是不会这样的。是啊，大老爷是。香月从10岁起就跟着玉梅，他们处的不错，情同姐妹。你说我这个妹妹身居简出的，有的时候一个多月跟我这个亲哥哥都不说上一句话。
1: 可我却能经常看见他们主仆二人有说有笑的。要说玉梅的魂儿没走缠住了香月，这我倒相信。
2: 您说的太对了，族长大老爷。如此说来，香月有什么错？哎呀，守着吴乾坤和吴家族人的面，我这个当族长的不管教他啊，面子上过不去。
1: 可现在咱是关起门来处理咱赵家自个儿的事儿，那我就得说句公道话：赵香月啊，是被玉梅的鬼魂给缠上了。我们不但不想办法救她，还要治她死罪。那这我这个做族长的，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4: 族长大老爷，您真是好族长啊！您是菩萨心肠啊！
3: 您是好人呐，族长大老爷。
1: 三叔，
2: 诸位宗亲，看在香月伺候玉梅快10年的份上，哦，看在我死去的妹妹的面上，你们能不能网开一面，别置香月的罪了？
1: 请各位老爷开恩！
2: 求求各位大老爷开恩！
1: 请各位大老爷开恩！
2: 啊，再说。 咱赵家给那个孽障收尸的，可是个穷丫头，她吴家呢，拼死拼活要嫁给那个孽障的，可是吴若云吴家大小姐吴乾坤的亲闺女，一个穷丫头，一个大小姐，一来二去，我觉得香月还给咱赵家争脸啊。
5: 族长。 照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啊。
6: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
7: 没错啊，穷丫头对大小姐，咱们赵家不丢人呐。现眼的是吴乾坤呐。哎呀，
8: 现眼的是他吴家。

0: 要全家上吊抹脖子了啊！哎呀，大伙儿听着啊，聘礼呢，我们家已经要回来了，这门婚事我们家退了。赵香月这个伤风败俗的破烂货，我们家大陆不要！啊呸！呸！呸！大陆他娘，你
1: 奶奶，
0: 你
1: 让他说去，咱们回家喝了。

0: 这样了，你还去哪儿啊？
1: 您老就别打听了。

0: 我刚说的话都听清楚了吧？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份差事？这些钱就是他的了。怎么？我出的工钱还嫌少啊？是，这大冷天的下海捞人的确是不容易。
1: 那我就再加一倍工钱，有没有人愿意接这份活？这位大少爷，你为啥就捞那个孽障啊？
0: 他不是什么孽障，这世界上就没有人生下来是孽障。他叫海猫，他是我林家耀的朋友。
1: 从正月十三到今天，海神娘娘她老人家就没了消停，也该老失手。 这不是从海神娘娘口里算了八十吗？啊，这海神娘娘要是犯了怒，那以后还不就出什么大事儿呢？
2: 是
1: 吗？儿子，回家。
2: 哪有那么多钱啊？
1: 走。

0: 没人肯帮忙打捞尸体，可惜我水性太差，我担心我到海里边。
1: 我来。
0: 你？
1: 小的时候我跟槐花偷着去海里游泳，没少挨我爹骂。
0: 可是天气水太冷了，
1: 冻不死我。
2: 这丫头片子胆儿可真大，她要给那个孽障收尸啊！
3: 这一个人下海捞尸体，她也不怕海神娘娘把她给吞了。
2: 是啊，你看她胆多大。
4: 这丫头从小水性就好，在水底下能够憋一炷香的功夫，等着看热闹吧，看看那孽障捞出来到底是个啥模样。
5: 哎，有什么好看的啊？海神娘娘随时可以发怒。你不赶紧回家看好你的老婆孩子去？赵香月啊，是犯了大忌，说不定以后啊还有什么大灾大难呢，要等着那糊涂官呢。
6: 快走吧，香月犯了大忌，海神娘娘就要度怒了，赶快回家照顾好老婆孩子，快走啊！
7: 快走啊！
8: 老爷，林少爷拿着钱在海神庙前招人，要打捞那个孽障。
9: 找人下海捞尸首，虎头湾没人敢干这件事儿。
8: 是，林少爷白吆喝了半天，是不是派人把小姐请回来？
9: 既然跟家耀在一起，咱们就不用操心了。女儿大了由不着爹，小姐早晚是林家的人，有林少爷陪着他在外面散心，不是挺好吗？
8: 明白了，老爷。
10: 什么？赵香月下海去捞尸首了？
11: 你今天为这个丫头是百般的开脱，可她给脸不要脸，又犯下如此大忌。你是族长，你看该怎么处置吧。
10: 看来真是一枚的鬼魂缠上了这丫头。三叔啊，鬼魂附体是最难去除的，就让他

0: 他已经是着了邪魔的人，咱们干嘛还跟他计较呢？对那些穷人宽厚点儿，别让吴家看咱们的笑话。
1: 你看，赵香月，你没事吧？赵香月，
2: 小心，小心！来，哎，赵香月，你找到他了吗？ 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我下去捞他呢。吴大小姐，在海里我赵香月找不到的，虎头湾没有第二个人能找到，卷走了，一定是海参娘娘把海猫的尸体卷走了。 神娘娘，既然您把海猫带走了，就求你让他们一家人早日团聚，别让海猫再和他娘分开。

0: 你这条死猫，真够狠的，说走就走，走的倒是干净，连尸首都没留下。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海神娘娘吗？我不信。
1: 任何的神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对啊，若真有善良公正的海神娘娘，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虎头湾变成了人间地狱呢？人间地狱，
0: 这可是你的家啊！
1: 对啊，我就出生在这个地狱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娘只不过是对穷人好了一点，跟长工多说笑了几句，就被我奶奶说成不守妇的。 活活被逼死了。海猫从小孤苦伶仃，流落江湖。他回到虎头湾，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爹娘，有个家。可是他爹娘刚刚认了他，也被逼死了。家耀，你知道吗？那天我也在场，我亲眼看到海猫的爹娘用同一把刀自刎，血就溅在海猫的脸上。就是这样可怜的孤儿。 却被他爹娘的族亲联手出卖了，他们无照两家，把一个叫花子当成共产党交了出去。海猫是他们的亲人呀，他身上流着赵家的血，也流着吴家的血，可是出卖他的，正是吴家的族长、富户、道貌岸然、手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长者们。如果拿出家谱去查去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海猫的亲戚，是亲戚啊。 是不是很荒唐？多么可笑，多么残酷！如果不是地狱，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此说来，确实是地狱。
1: 佳耀，我也不怕你笑话，你知道吗？我是多么渴望让你早点把我带走，带我离开这个可怕的地狱。
0: 给我一个新的生活。我会带你走的。虽然我也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中，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们的小家庭里，我一定会给你平等、自由。
2: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回南洋。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任何一个能够让我们快乐生活的地方。

0: 明天，
1: 明天，
0: 明天你再帮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就离开虎头湾，不等过完正月了。我一天都不想多待了。
1: 好，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2: 醒了，政委，他醒了，
1: 他身子还是有点虚。

0: 哥叔，你还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我就是被当成你枪毙的。我当时还想来着，一定是因为他们抓不到你，才拿我当了替死鬼。你一定是活得好好的，能替你死，也算咱俩之间的缘分。没成想啊，你咋也，你早来了。
1: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阎王爷呢？我要见阎王爷。你找那老头干啥呀？
0: 他不讲理，20年了，我从来没跟我爹我娘在一起过。现在好不容易我们一家三口都到了这面，我一睁眼，阎王爷应该先让我见着我爹我娘。爹，娘。
1: 儿子来了，你们在哪儿啊？<笑>你们笑什么？哎呀，
2: 傻小子，你还真以为自己到了阎王殿啊？告诉你，这世界上本来就没那地方，知道吗？
0: 这么说，我没，
2: 压根就没死，别鬼哭狼嚎了。
3: 胸口前面有一块铁板，再趁机的把它挺住，到时候鬼子手开枪的时候，你听见枪响就往海里边倒，兴许能救你的命。
4: 我的枪要是打偏了，你小子命可就真的没了。

0: 我想起来了，在海里面有人救了我，知道是谁救了你吗？不知道。那你看，这俩，那可是水里的高手，人家可是在海神庙底下泡了一个多时辰，冻得够呛，才找了机会把你救上来的，你还不好好谢谢人家？谢谢啊，这么说我真的没死。
1: 干啥？我得回虎头湾，
0: 回那儿干啥去？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出来，你可倒好，这刚喘口气就想着什么姑娘，你不是啊，哥叔，那两个姑娘一个要替我收尸，一个要嫁给我，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他们在虎头湾以后可没法过呀。
2: 傻小子，忘了他们吧，啊！你现在这会儿回去，人家不会当你是死而复生，人家只会把你当成鬼，知道吗？你想吓死他们？
0: 啊！
2: 忘了虎头湾吧，让那个地方在你的记忆里彻底消失。

0: 我是怕大小姐她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给吴家丢人，让您老下不来台呀，所以呢我就……
1: 所以你就去偷听了？
0: 是，老爷恕罪。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3: 海猫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跟他爹娘在一起，有个家，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海猫的尸首，把他和他爹娘葬在一起。
4: 可是没人肯下海打捞尸体啊。
3: 虎头湾当然没人敢。
0: 因为他们怕我爹跟赵无胜，但是只要肯出钱，一定能找外乡人干这件事情。
4: 我怎么没想到啊？好，明天我一早就去。
5: 一群外乡人，兴师动众的在海神娘娘庙底下打捞那个孽障的尸首，您说他们是不是犯了祖宗的规矩啊？
0: 惹怒了海神娘娘不说啊，要是被赵家抓住了把柄，那对咱们吴姓一族，尤其是对老爷您，那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4: 岂有此理！

0: 小姐，你穿这身衣裳干啥呀？
1: 少打听，老爷动怒了，他知道你们要去海参庙捞那个孽障，生气得很，我还以为老爷误会了呢，原来是真的。小姐你，
0: 我爹怎么知道的？
1: 关键是要快，你多雇些人下去捞尸首，应该用不了多久。我怕时间长了，我爹会阻拦。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在坟地等你，就算我爹知道，反正已经把人埋了。 他能怎么样？好，知道又能怎样？他们害死了海猫，我还不能去收尸吗？
0: 老爷带了好些人，是扛着枪去的。
1: 什么？
0: 小姐，小姐。

0: 吴师傅，您这是少装活动。大姚，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应该知道分寸。你带这么多人到虎头湾去干什么？
1: 这位老爷，东家出了大赏钱，让我们下海去捞个尸首，这可是难得的好活啊！
2: 是啊，是啊。
3: 不知者不罪。
0: 你赶紧打发这些穷人走，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3: 吴师伯，恕家要不能从命。你说什么？
0: 家要虽然是客，可海猫是我的朋友，何况我答应了若云，今天一定要帮他找到尸体，让海猫入土为安。若云不懂事，你也跟着捣乱。那个孽障被沉了海，就是活祭海神娘娘。 你们去打捞尸体，激怒了海神娘娘，那还了得？吴师伯，我听家父介绍过，您饱读诗书，还带过兵，当过军官，怎么能这么迷信呢？
4: 你说我迷信？
0: 什么神呐、啊，娘娘，活祭，这就是迷信。虎头湾的所有规矩都是陋习，这些迷信与陋习已经害死了海猫的爹娘。吴师伯，我希望您不要一错再错。
4: 放肆！
0: 族长，这小子是给脸不要脸，我替你教训教训他。
3: 林佳耀，我再问你一遍，你打发不打发这些人走？
0: 我已经给了他们工钱，凭什么让他们走？伙计们，我答应你们的工钱再加一倍，第一个找到我朋友尸体的，再加。

0: 一百块赏钱，好，
1: 谢不下。
2: 他奶奶的，你们这些穷人，我看你们谁敢进虎头湾，我把你们大卸八块。
0: 这国家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虎头湾不是某一个人的虎头湾，大海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下海捞尸首也用不着请示哪位组长。别怕，走，
3: 看哪个敢拦我。

0: 机关，还愣着干什么？
1: 上！
2: 你们干什么？伙计们，别慌！我就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杀人！

0: 林少爷，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谋害林少爷，好你个吴乾坤，这么多条枪，你这叫私养武装！来人呐！
1: 有，
0: 把老家伙给我绑了！
1: 是，谁敢？
0: 哎，
1: 何秘书，
0: 哎。
1: 何秘书，哎，没事吧？何秘书，你误会了。
0: 林少爷，我亲眼看着他们要对你开枪啊！
1: 就是这胖子，你真的误会了。他是陆云表妹的堂叔，是长辈。昨天晚上我喝酒的时候，说好今天要比试身手，这不，我们两不相上下都挂了彩。
2: 比试身手带那么多枪干嘛呀？说好的比完拳脚比枪法，所以我才请吴世伯帮我找几条枪。
3: 虎头湾自古海盗猖獗，吴世伯身为族长，养几条枪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海盗的骚扰。
4: 哎呀！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 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

0: 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间，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0: 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9: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 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0: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1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3: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4: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
3: 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3: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5: 药食同源。
3: 对，
5: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听。

0: 他是若云表妹的堂叔，是长辈。昨天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说好今天要比试身手，这不，我们两不相上下，都挂了彩。
1: 比试身手，带那么多枪干嘛呀？
0: 说好的，比。

0: 完全脚比枪法，所以我才请吴世伯帮我找几条枪。虎头湾自古海盗猖獗，吴世伯身为族长，养几条枪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海盗的骚扰。
1: 老爷，
2: 怎么了？是不是他们打的你？
3: 刘云，你这是？
4: 吴建坤，你们家死人了吧？
1: 胡说八道什么呀？
4: 没死人，他闺女穿成这样。
3: 刘云，你赶紧把这身衣裳给我脱下来。
2: 我不脱，穿成什么样是我的自由。嘉耀，人是不是没找到？我知道了，肯定是被他们打跑了。不用雇人了，我自己去找。
0: 我帮你。
5: 等等，
4: 林少爷，知道我为什么来虎头湾吗？我就是来接你的。一早就收到电报了，林参谋长现在正在来海洋的路上，我估计。这会儿该到了，
0: 他来的正好，让他来虎头湾，查清案情的真相，为海猫昭雪。
4: 那是后话。林少爷，你在虎头湾出了这么多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去海洋见见你叔叔，说说清楚吗？带林少爷上车。
5: 是。
0: 等等，问你表妹，我很快就回来。

0: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我又不老，眼又不花。
0: 他真穿了，笑了，
1: 是笑。哎呦娘，别提多晦气了。你说若云这孩子怎么了？这是成心跟他爹作对呀、啊。
2: 你没听那姓何的秘书说吗？林参谋长来了海洋了，
3: 他是家耀的亲叔叔，你未来的长辈。
2: 这个时候你不规规矩矩的在家里待着，还要出去干什么？
4: 我要下海去捞海猫的尸体。
2: 你说什么？
4: 您没看见我穿着孝呢吗？我要把海猫跟他爹娘埋在一起，我跟海猫已经拜堂了，这是我的责任。
2: 混账，快快赶紧把小姐这只衣服给我扒起来，快点。
4: 小姐，爹，您不想让我自己下海也行，您就派人把海猫捞上来。如果今天我想做的事情做不到的话，我绝不善罢甘休。
0: 你个死丫头片子，你今天就想咒老太太我死。吴若云啊，吴若云，你也太歹毒了。您出门子你还要放死我，我可是你亲奶奶。你说你爹怎么生你这么一个不孝顺的闺女？
4: 我什么时候要咒死您了？谁又在您面前挑拨是非了？
1: 哟，大小姐，我可是你妈，你跟我瞪这么大眼睛干啥？
0: 少搭茬。你不想咒死我，你穿这身衣裳干什么？吴天官，你要还是孝顺儿子，你给我打他，打折他的双腿。
2: 哎呦娘哎，你可千万别生气。哎呀，若云这孩子，他八成是撞上鬼了。你想啊，他昨天无缘无故的穿上了喜服，今儿又，您可千万别搭理他。
0: 他撞上了鬼了，那我更得管了。春桃，哎，快请萧老道给他驱鬼。
4: 用不着，我什么事儿都没有。请什么老道啊？奶奶，我跟您说，我已经嫁给海猫了。今天我这个寡妇就要为我的夫君收尸下葬。
0: 什么？
4: 跟您跟吴家没有半点关系？
0: 是，这成何体统？吴宪坤，你听见没有？你打不打？你打不打？你舍不得打是吧？我打。
2: 娘，
0: 你给我滚！

0: 边的。
1: 娘，
2: 我，哎，老爷，
3: 老太太，
0: 狗奴才，你给我滚一边去，滚，滚。
3: 老太太，大小姐啊，她真不是诚心想骗您，她就是撞见鬼了。我跟你说，昨天夜里我亲眼看到那个被枪毙的海猫啊，就在院子里它转悠。那个槐花，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2: 是，您千万别打

0: 人啊！哎，速请肖老道。哎，
1: 娘啊，这关起来也好，省得出去丢人现眼。要是撞上了贵客，那可就不好解释了。管家，
2: 老爷，
1: 家里要来贵客，通知厨房准备好最好的酒席，派人把镇子里的街道都给我打扫干净，多置办一些鞭炮烟花。这还没出正月，贵客要是今晚留在虎头湾，我就请他们看烟花。
2: 是。
0: 儿子，哪儿来的贵客呀？
1: 林家耀的叔叔，参谋长。
3: 实话跟你说吧，林参谋长根本不会来。
4: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3: 长官人没来，可电话已经通过了，他命令我即刻带你回济南。
4: 我不走。
3: 走不走可就由不得你了。虎头湾吴家小姐是怎么回事，我全都向林参谋长汇报了。林参谋长说了，你要是不听话就绑你回去。
4: 你到底跟我叔叔讲了若雨什么坏话？
3: 如实汇报而已啊。
4: 我就不明白啊，你身为一个省府官员，你不去调查他们拿一个平民老百姓冒充共产党枪毙的案子，倒管起我的私事，你有什么权利啊？
3: 佳瑶少爷，你可是林家的长房长孙，你的婚事就是林家的大事。我可是林参谋长最贴身的亲信，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帮林参谋长处理好家事更为重要的呢？
4: 无聊。
3: 你干什么去啊？
4: 回虎头湾。
3: 都站住！林参谋长有命令，抓也得把你抓回去。哎，来

本尊师爷，何方妖孽擅穿五府？快快遁去，不然娇儿魂飞魄散，不得超生。天灵灵，地灵灵，国王神仙来降临，太上老君急。

0: 太上老君本尊旨也，我告诉你，我是太上老君，妖孽，你不要擅自。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妖孽，个头太大，得罪他们护法。哎呦，哎呀，放开若云，放开！若云，你走，你回屋去。哎呀，哎呀，哎呀，我就奇了怪了，这林参谋长。 怎么有这么个不懂道理的侄子？啊，我明明是为了他好，他怎么还动手打我呀？啊，那个我已经派人去找医生了，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林家耀现在人呢？
1: 嗯，他让我派了汽车给他送回虎头湾去了。
0: 哎，这吴若云呢，我也见了，就是个普通的小丫头。
2: 论长相，论门第，
1: 混混似的，啊！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明白，又回虎头湾了。哎呦，
0: 你还真说对了，他八成就是被勾了魂的。你那嘀咕什么呢？
2: 我说他八成就真是被勾了魂的。那
0: 你听谁说的？
1: 他谁呀？那个他是保安队的队长，他叫吴江海。
2: 他也是虎头湾的人，我虎头湾人，我生在虎头湾，长在虎头湾，虎头湾的事儿我再清楚不过了。哎呦，就他们呀，就经常就用一些邪门歪道啊，就像林大少爷这种人，到了那儿，也许就被他们用什么方法就咔就给你给。
0: 你说什么？
2: 你是说，有人给林大少爷用了妖术？嗯，十有八九。
3: 你们现成有多少病例？啊，
4: 大炮有没有？
3: 我们今天就结婚吧，你变成了林太太，就不再受吴家的规矩约束。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给海猫收尸，安葬他，谁也管不着。
4: 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3: 婚事不早就定好了吗？
4: 那也没说是今天啊。再说了。
5: 我们在哪儿结婚，又不能在我的娘家。
6: 有何不可？我这就去求吴世伯，让他为我们做主。
5: 吴世伯，您不能这么对待若云。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善良，他想给屈死的可怜人海猫一个交代。有什么错？好了，佳瑶，我不想跟你争论。这几天你看他笑话也不少，我只希望在林参谋长来的时候，先只能给我留些脸面。
6: 我叔叔，他不会来的。啊？刚才何秘书他不是说？
3: 别提他了，他不光骗了我们，还把在虎头湾看到的都添油加醋的汇报了。实不相瞒，我叔叔现在不赞成这门婚事了。
6: 啊？
3: 佳瑶，
6: 你这是干什么？
3: 恳请吴世伯就在虎头湾为我和若云完婚。
0: 哎呦，这个鬼魂道行还真是不浅，我把太上老君都搬出来了，差一点就把他给治住。这时候来了一捣乱的。

0: сгладить.
1: Ты не умеешь долго, Хэттингсен, а ты вышла из шофа.

0: 可如何是好啊？这鬼魂可不能留在家里祸害人呐！肖老道，你不能不管呢。
1: 老祖宗您放心，我是您请来的，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怎么可能不管？我管定了。问题是我怎么管？哎呀，要不这样吧，我再上去一趟，我上天去面见我师尊太上老君，我跟他老人家商量一下应该怎么管。
0: 上天怎么去呀？
1: 我已经让徒儿们在海边布好了阵，助贫道登天。您这个宝地呢，我借用一下。
0: 嗯，
1: 我在这儿一入定，喷魂儿就上去了。放心，我快，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咱们早去早回嘛。啊，那就不多说了，办正事啊。来，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
2: 娘，
0: 嘘，小点声。什么事儿？说。
2: 老爷说有事跟你商量。
0: 小老道入定上天了，别惊扰了他。
3: 在虎头湾完婚。你和林少爷商量好的吗？那老爷能答应吗？
4: 他巴不得攀这门亲戚呢，有什么不答应的？
3: 那林家的长辈们要是都不答应的话，将来可怎么办呀？
4: 我要嫁的是林家耀，又不是他们家的长辈。
3: 那小姐还能带我和天王哥去南阳吗？
4: 我说你这一直打听什么呢？原来是心里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啊。
0: 在娘家办喜事儿没听说过。
5: 娘啊，老林家要反悔，这门婚事他们不想认了。
0: 啊，这死丫头都是他自个儿作的。
5: 您先别着急，林家要是洋派，他看上了若云，不顾家里人反对，求我做主，今天要在虎头湾跟若云完婚，这事儿是好事儿呢。您想想，一来这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姓林的参谋长他再反对，咱们也成了实在的亲戚。这二来，昨天若云穿上了喜袍，今天又穿上了校服，他要和林家耀的婚事成不了，传扬出去，这往后谁还再敢来提亲呢？这萧老道不是说了吗？若云要是出不了门子，我媳妇儿她可就生不出儿子来。
0: 也是哈，那咱就别怕丢人现眼了呗。
5: 若云嫁的是林家长房大少爷，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呀？
0: 对呀，就这么定了。
6: 你放心吧，吴世伯已经答应了，今天就在家里摆喜酒为我们完婚。
4: 这也太突然了吧，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6: 那岂不是正好，没准备才有惊喜。我也觉得惊喜啊，要不是有这么多突然的变故，婚事不定还拖到哪天呢。我很喜欢这里，待会儿啊咱俩就一起动手贴上喜字，这就是我们的洞房了。
7: 最好下辈子咱俩一起托生成人，从小一起长大，最好定个娃娃亲，不定娃娃亲也行，反正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娶你。

0: 喂，你怎么了？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我怕我一时不能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哦，我明白了，你心里还想着海猫。
1: 不不不不，你千万别误会，我对海猫只是同情可怜，我答应他的事情没有做到，所以我才怕无法对你全。
0: 明天你成了林太太，我们就正大光明的去打捞海猫的尸体。
2: 老爷，
3: 混账东西，你想吓着我娘啊？
2: 老爷，不好了，好多大兵开街了阵子，好多呀，当兵的好像是来打仗的。
3: 打仗？
2: 他们还架着大炮呢。

0: 果然四处都是歪门邪道，那几个道士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哼，
1: 身子短，脖子长，皮儿长在脑袋上，这个玩意儿叫大炮啊！
0: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肯定。
0: 唱。
2: 什么？还有大炮？
3: 是啊，炮口都对着了吴家，
2: 这可是难得的热闹。三叔，走，看看去。
4: 走。

0: 吴家海，你个畜生，竟敢把炮口对准自己的家！哎，我说吴乾坤，你别张嘴就在这骂街啊！我身为保安大队长，一向是秉公执法，这大炮要轰谁，那不是我能做主的。
1: 学长，这就是吴乾坤，我大哥。吴乾坤。 你赶快把何长官要的人交出来，不然的话，何长官要是动了怒，把你们家炸成坟圈的，可别怪我这父母官没护着你。
0: 姓何的，你要什么人？林家耀，
1: 赶紧把林大少爷给我交出来！
0: 交出来。 难道我绑架了林家耀不成？林家少爷和我小女若云早有婚约在先，他这次到虎头湾就是想带小女回南洋完婚。她是我们家的客，也是我未来的女婿，我凭什么把她交给你们？
1: 林参谋长有话，婚事不算数了，命我把林大少爷带回去。<笑>
0: 林参谋长不过是林家耀的叔叔，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听说过当叔叔的一句话说不算数就不算数的。
1: 吴乾坤，我没工夫跟你这废话，说，你到底交人还是不交？
0: 我说了，我没绑谁的辫，无人可交。你。
2: 好大的炮啊！
3: 你说这三炮要是一起拉响，虎头湾从此就没吴家喽。<笑>
1: 大小姐，林少爷，不好了，大炮！
0: 姓何的，你是林参谋长的秘书，你也不掂量掂量，等我和参谋长成了亲家，你今天的这个举动，<笑>
1: 我就知道你要高攀我们参谋长，说吧。 你是用什么药？

0: 妖术迷惑了我们家的林少爷。
1: 妖术？
0: 你还不承认？刚才我亲眼看到了一帮道士在那装神弄鬼，你肯定用了什么妖术，不然的话，你家闺女吴若云不清不白，林少爷能看上她？
1: 姓何的，你别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2: 吴师伯，吴师伯，
1: 加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他们说我们吴家用妖术迷惑了你，让我教人。
0: 哎呦，林少爷，你可出来了，把我急死了。哎呀，你快过来，可别让他们再算计你了。
2: 哪有什么算计我？还有，我凭什么听你的指挥？我要我的自由。
0: 哎呦，林少爷，我是奉参谋长之命啊！啊，参谋长是你的亲叔叔，难道还能害你不成？
2: 你给我住口！张嘴参谋长，闭嘴参谋长，难道是参谋长让你对着老百姓住的房子架起了大炮？我今天打了你一拳，你不长记性了是不是？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3: 这中邪了，这就说中邪了。吴家请了这么多道士来做法，让谁中邪谁就能中邪呀，这是。哎呀，
0: 连长，哎，你都看清楚了吗？这林少爷中邪中得不轻啊！
3: 哎，是是是，
0: 我必须得把他带走。
3: 对对对，
0: 不然我辜负了参谋长对我的信任。
3: 哎，是是是，
0: 来人啊！
4: 有，
0: 给我绑起来！
4: 是。
2: 我看谁敢！
0: 嘿，哎呦，你们这帮废物，没看见他中邪了吗？这时候就不能当他是参谋长的亲侄子？一块给我上，把人给我绑走！
4: 是。
0: 吴乾坤，你给我听着，林家和你们吴家的婚事已经不作数了，从今往后不许你再打着参谋长的旗号招摇撞骗了。走
5: 走走，
6: 加油，
2: 走，若云。

0: 这么快就演完了呀？短是短了点儿，不过足够精彩。
1: 好，
2: 还不扶小姐走？
3: 小姐。

0: 文叔，哎，昨儿啊，有朋友从烟台给我带了两坛子好酒，一会儿大伙儿都去我那儿，咱们一醉方休。
1: 好嘞，好。

0: 从天上下来了。
1: 下来了。哎呀，老祖宗啊，大事不好啊。
2: 怎么个不好法？
1: 这个妖孽十分的厉害，吴家恐怕会有血光之灾。我师尊在天上看到了刀光剑影，还有大炮。
2: 大炮？哎呦，神仙果然是神仙。
1: 老祖宗，大炮已经到了吗？
2: 已经到了。啊！哎呀
1: 呀，我应当先回来给你们报这个信儿啊！哎呀，都怪我呀！小到我功力尚浅，我回来的路上就耽误了那么一小下。哎呀，那怎么样？吴家现在都安然无恙吧？
2: 倒是大炮还没响呢。
1: 那就好，那就好。哦，对了，我师尊说了，这个妖孽能破，只要咱们想办法把它给关起来，到时候我师尊在天上，我在地下，师徒二人共同

0: 做法就能把这个妖孽给治住。
1: 全听神仙的。
2: 关起来？怎么关啊？
3: 这个妖孽化为鬼魂附在了大小姐的身上，把大小姐关起来，妖孽自然也就关起来了。大小姐的住处我看了，可以。我在门上再贴上两道最厉害的符，妖孽一定跑不了。
1: 吴乾坤，你就听萧老道的吧，他可是真神仙，他刚才一入了定，什么都看见了。
4: 那臭老道又在做法事，还在院门口贴两张符，好像是不让你出去了。
5: 我答应嫁给海猫，但是拜堂都没有拜完，我想帮他了了心愿，
6: 把他和他爹娘埋在一起，也没有做到。家妖对我有情有义，
5: 却因为我。其实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就是我爹了，可他今天却被当兵的当众羞辱，还被那个赵洪胜看热闹耻笑。
6: 家要被抓走了，林家退婚了，
5: 这一切都是我吴若云自作自受，我还有什么脸面出去？你去告诉那个萧老道，他不用贴符了，从今天起，我吴若云绝对不会迈出这个屋子半步。

0: 停一下，哎，醒醒吧！啊！哎，哎，这是到哪儿了？
1: 道别吧，海猫，咱们该分手吧。
0: 分手？是啊。
1: 你看，再往前走，我们就该进山了。 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可以走到烟台，那是个好地方。烟台啊，是开埠最早的码头，有很多洋人开的工厂。到那儿去，讨生活相对容易些。
0: 不是啊，那个，你让我去烟台讨生活？
1: 是啊，你人很聪明，又有力气。到那儿好好去讨生活，将来给自己置办份家业，娶妻生子。
0: 才算对得起你爹娘啊！不，从小把我养大的虾婆婆死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的爹娘也死了，我也死过，被你救了。你现在是我海猫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必须得跟着你。坏了，
2: 他赖上你了，
0: 想跟着我？
1: 对，跟着您。
0: 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干的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海猫也算到鬼门关走过一遭，我也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所以我必须跟着你。你跟着我可不容易啊，
1: 那要脱胎换骨才行。脱胎换骨？好啊，我之前那副臭皮囊我早就不想要了，你现在就给我脱胎换骨。 哪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啊，既然想跟着我们，那好吧。不过将来我给你脱胎换骨的时候，你可不能怕疼啊！嘿嘿嘿嘿，
0: 我打小就不怕疼。
1: 上车。
0: 哎。

0: 这棵树不好，遇着匪了，迎出这么远。政委，政委，哎，
1: 这个就是你救回的小兄弟。小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明白了，这都是你的人。<笑>大家好，兄弟我姓海明猫，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大当家的在上，请受海猫一拜。
1: 这是干什么？
2: 过去我有眼无珠啊。 我不知道您是这昆玉山的大当家的，我还没大没小的，管您叫哥叔。您说，我这不是欠抽吗？我让大当家的亲率这么多英雄豪杰到虎头湾去救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我真是诚惶诚恐。这么着，我给您磕一个，从此以后我鞍前马后的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哈哈哈哈哈！哎，我说，各位英雄，你们笑什么呀？难道昆玉山上不是这规矩？担当家的，要不然您点化点化我。我海猫虽然不识字，可是我行走江湖也小20年了，所有道理我都懂。我刚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周到？ 让诸位英雄笑话我呀！<笑>行了行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管谁叫大当家的呢？了然，哥叔，你不是大当家的，那大当家的他在山上没下来，哎，那你是几当家的呀？ 我几当家的都不是，看来你还真是把我们当做占山为王的土匪了，啊！<笑>你没听大家都在叫我政委吗？政委，这个名号新鲜，我还真没听说过。那政委，我这就算入伙了吧？入伙？你怎么还把我们当土匪啊？这是昆玉山游击队，这跟土匪两码事儿。了然，了然。
1: 我已经看出来了，桂山头兵多将广，英雄豪杰无数，那跟普通的土匪那肯定是两码事。你怎么还把我们当土匪？海猫，还记得吗？你在山东给我治伤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是共产党的，将来日子久了，你就知道了游击队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了。好，同志们，我们回营地吧。哎，老白，
3: 哎，
1: 洗个头，让大家唱个歌。
3: 同志们，
1: 走，
3: 拍手待见了。

0: 股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

0: 储物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脊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药师一模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柔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400600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3: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4: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1: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3: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5: 药食同源。
3: 对，
5: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0: 爹，吃饭了。爹，
1: 兄弟，你去看看爹是不是睡着了。

0: 奶奶，吃饭了。
1: 你做的？
0: 啊，
1: 不敢吃。
0: 奶奶，
1: 你爹吃了吗？
0: 没有，我叫他，他装睡。
1: 他跟我说了，他这辈子也不吃饭了，他要把自己饿死。
0: 为啥？
1: 你还敢问为啥？你爹你奶奶在族长那跪了两个时辰才保住你的性命，可你呢，回到家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就下海去捞那个孽障的尸首，你还让你爹有脸活吗？啊，你说你跟那个孽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俩是怎么勾搭成奸的？
0: 奶奶，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1: 哦，嫌我说话难听，那你就给我滚，滚得远远的，从此别再回虎头湾。你滚了，你爹还兴许多活两年。

0: 这都连着跪了五宿了，这大冷天的，别再把闺女给冻死了。要不你就搭理她几句吧。
1: 她跪着不说了，我屋子还没睡中呢，不是把她冻死，就是把我饿死。
0: 你个倔驴，糟蹋粮食了。

0: 小月，天儿凉，快起来。好孩子，咱明儿不跪了啊！
1: 我爹要不原谅我，我夜夜跪。
0: 你傻呀？你看不出你爹恨不得你死吗？
1: 那我就跪死。
0: 一个要跪死，一个要饿死。老太婆，我先死行不行？
1: 来吧，你看啥去？
0: 我去跳虎头崖。
1: 奶奶，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姐儿。

0: 蒋瑜，你也别不吃不喝等死了。你说说，闺女怎么做你才能吃东西？
1: 就让我去死吧，总比出去让人戳脊梁骨强。
2: 爹，您为了我把自己饿死，
3: 不知道。
2: 我知道自己给您丢人现眼了，我这就跳虎头崖去。我死了，就没人戳您脊梁骨了。
0: 湘月，
3: 姐，
0: 你给我站住！
3: 别死，姐！
0: 你个犟驴，你非把亲闺女逼死是不是？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人情的东西？行，不说话是吧？那我们娘仨一块死去，走。
1: 淑妃，
2: 淑妃什么？
1: 淑妃。
2: 爹，您就说吧，只要您吃饭不把自己饿死，你让闺女我做啥都行。
1: 淑妃，赵大鲁家不退亲。要不然你爹是真的没法活了。
2: 行，爹，我知道了，您先起来吃东西吧。
4: 你来干什么？
3: 大婶，求您别退婚。
4: 你还舔着脸来求我呀？啊！呦呦呦！你个伤风败俗的破烂货，你在我们家门口我都嫌你恶心。
3: 求您了，大婶，求您别退婚。
4: 你滚不滚？
3: 求您了。
5: 干啥呀？这是
6: 湘月，这
3: 大鲁哥，我是来求大婶儿，求他别退婚。

0: 娘，我都打听了，湘月他爹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要把自己饿死。
1: 饿死？好啊，我要是生出这样的闺女来，早把自己饿死了。
0: 娘，你咋这狠心呢？那湘月都知道错了，这都在外边给您跪了一天了。
1: 嘿，我让他给我跪了啊？他是什么东西啊？跪在咱家门口都脏了我的地，你让他给我滚！你让他给我滚呐！你让他给我滚！
0: 娘，
1: 你干啥？
0: 我想了，我还是喜欢湘月，我不嫌弃她，我愿意娶她。
1: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呀？族长大老爷咋说的呀？他要重赏你，他还要出钱给你娶个最好的清白女人呢。
0: 我什么女人都不要，我就要娶湘月。
1: 再给我说一句。
0: 我就要娶湘月。
1: 有种，你不是你娘生的，你气死你娘了啊！好，好，我死了，你俩爱咋着咋着。
0: 娘，娘，哎，娘，
2: 大婶儿，
1: 我凭什么死呀？我行得端，立得正，我死得着吗？赵湘月，你赶紧给我滚回你们家去！你要是再来勾引我们家赵大鲁，我就到族长大老爷那去告你！
2: 求您了，大婶，
1: 你给我闭嘴！你个娼妇、妖精、破烂货，你给我

你不能死，我求你了，你千万别死，小月，我去求我娘，我去求我娘，她一定会答应的，小月，就我这一个儿子，大不了我用我的命求她。

0: 你干啥？娘，亲生儿子不容易，把儿子养这么大更难，儿子不争气，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对不住您。
1: 儿子，你别，娘求你，你别干啥事儿啊！
0: 你要是不答应我跟萧远的婚事，儿子折腾毛脖子。
1: 别。
2: 儿子，你要答应，你要答应，你要答应还不行吗？谁让我儿子那么没出息呢？啊，非就看上个赵香月呢？这门婚事儿，我们可以不退。真的，他大婶儿，小月，快给你婆婆跪下。
1: 谢谢大婶儿，哎，你先别谢，谢也是白谢，话我还没说完呢。不退是不退，可是彩礼呢，我们家就不能给了。哎呀，不要彩礼，我们家不要彩礼了。哎呦，老太太，那光不要彩礼就行了啊？我们家大鲁要娶的是大姑娘。 你们家赵香月现在是啥呀？啊，她给别人当过魏王人，那就是寡妇。寡妇要进我们家门，那得陪送。好，好，好，好，陪送，陪送。那您说，我们得陪送多少啊？
3: 我们家要一条船。
1: 啥时候有船了，啥时候赵香月就过门。没船，就别想进我们家。
3: 大陆他娘！ 我说你这就是奶奶，别跟人争讲了。谁让我有错在先呢？行，大婶，说好了，一条船，啥时候我家有一条船做陪送，我就过门。

0: 爹，起来吃饭吧，婚事说好了。咋说好的呀？娘，你哭啥呀？这婚事不是都说好了吗？好个屁！他们家让咱配送一条船。
1: 我就是把这房子都卖了，也不止一条船呢。还是饿死我得了。
0: 爹，不就是一条船吗？我自己挣家着。你说疯话呢？你一个姑娘家凭啥能挣一条船呢？
1: 我在族长家给大小姐当丫鬟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城里人心直海深，那一斤海参。 能卖好些钱呢。从明儿起，我就下海捡参。你们知道我在海里能憋气，捡海参不费劲儿，我一定能挣到一条船呢。
2: 海参？那玩意儿真值钱，那得捞几年才能换回一条船呢。

0: 我不知道，应该用不了几年吧。奶奶，我还小，在家里多吃几年饭，您不会嫌弃吧？
1: 看你说的，
0: 月儿啊，女孩子家下海，可千万要小心，别让鲨鱼给吃了。
2: 不能去，你是家里的独苗。
0: 好兄弟，快上炕扶爹下来吃饭。

0: 你找到这儿来了，我都跟了你好些天了，见你早出晚归的，我就猜你都怪我娘，非逼着要什么船。湘云，别管他了，我们私奔吧。
1: 大鲁哥，你说啥？
0: 我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私奔了，我娘指定活不成了。我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
1: 但能在气头上说出这么句话来，我也心领了。湘月，湘月。
0: 我去换衣服，你跟着我干啥？你不怕被人撞见，说我们俩私通吗？

0: 这人看着挺面善的，怎么说急眼就急眼啊？这么好的东西给狗吃不瞎了吗？你今天特别好看，我要是能继续活下去，我娶你。哎呀，可既然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又来了个小姨，
1: 好，
0: 我回来替我爹娘报仇啊！你是吴乾坤、赵无胜的帮凶，我就让吴大队长枪毙了他。
2: 这粥真好喝，
0: 里边还有鱼。
3: 你干啥？
0: 今儿个我是没防备，明儿个我逮着机会，我非给他一斧子，让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
3: 别哭了，你放心，我给你收拾。
0: 真的。

0: 又得挨骂了。
1: 这么大糊味，这都怎么喝呀？这不是糟蹋粮食吗？这苏岩，你这红队的炊事员咋回事啊？连着三天大伙都喝糊涂了。
0: 哎呀，这糊了有什么不好？我跟你说，我学过中医，那教我的老先生跟我说了，这糊了的粮食就是药，专治胀肚放屁。
1: 去你的吧，说啥呢？

0: 红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说你连个饭都做不好，你还能干得了什么？我本来就不是来做饭的。我跟你说，我是小李广花荣转世，你给我把枪，我百不穿杨百发百中，指哪打哪。队长，你不能天天让我做饭呀，我不是那材料。你到底啥时候发我枪啊？
1: 枪？
0: 啊，
1: 你不是有枪吗？
0: 这破玩意儿它不会响啊！我不能拿着它去找吴乾坤、吴江海、赵洪胜报仇啊！
1: 你倒还耍起脾气来了，好像我不给你枪似的。我就想问问你，凭啥他们都有枪，就我没有？
0: 因为你还没资格用。
1: 我告诉你，同志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抢过来的，每一条枪上都沾着敌人的鲜血。你说，你有资格拥有吗？
0: 我
1: 射击训练还没过关，就想要真枪，做梦吧你！

0: 好了，今天训练到此结束。小心！哟，解散！哎呀！海猫，
1: 嗯，
0: 今天你做饭啊，队长专门让我看着你，你再把饭做糊了，关你禁闭。
2: 知道了。
0: 弗雷，听啊，
2: 王大壮同志，
0: 啊，
2: 你这两天的面相，
0: 什么面相？你会看面相？
2: 那是。算了，不说了。这才两天，这面相变得这么厉害。哎呀，
0: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我面相怎么变得厉害了？
2: 革命队伍不兴看面相这一套，反正你也不信，我说这干啥？
0: 谁说我不信了？我信，你跟我说说。
2: 说说
0: 说呀，
2: 我还得去做饭呢，
0: 我帮你做
2: 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革命同志互相帮助，我帮你做饭，你帮我看看我这面相怎么变了。
2: 行行行行
0: 啊。

0: 哎，你倒是接着说
1: 啊。这可不能瞎说，我刚才只看出一点苗头来，要想说清楚得细看
0: 啊。你仔细看看。
1: 用不着这样，你干这活我也能看清楚。
0: 哭。

0: 什么？我哪儿是好东西啊？
1: 鼻子，你鼻子真是好东西啊！你之前是个塌鼻梁，这两天挺起来了，
0: 是吗？
1: 这叫蛟龙要出海。

0: 呀？啥意思？你这面相的变化是大富大贵的预兆。你别看你现在不咋地，将来指定了不得。不，
1: 真的啊！我这要出海，不得了了。嗯，怎么个不得了法？
0: 你们俩嘀咕啥呢？
2: 没嘀咕什么。
0: 队长放心，今天的饭糊不了，糊了你关我紧闭。
3: 晚上细说。

0: 哎，你跟我说说那个虾婆婆哪路神仙？
1: 这虾婆婆的来路可深了去了，她是鬼谷子的第98代传人，我呢是她老人家的传人，正好是第99代。俗话说，99归一，传到我这儿，你想，那了不得。
0: 我说你怎么算那么准，连我蛟龙庙出海你都能算出来？
1: 这面相一变，好运气马上就来，在这节骨眼上，你得小心。
0: 小心什么呀？
1: 我给你算算啊。第一，最忌铁家伙。
0: 你说明白点，比如呢？
1: 比如你怀里抱着的这个，你成天抱着铁家伙睡觉，容易把好运气给破了。
0: 帮我想个招啊，咋办？
1: 你这样，咱俩换，你不就是爱抱着个玩意儿睡觉吗？你抱我这个，你这个呢，我帮你保管几天。等你这蛟龙彻底出了海，运势的大局基本定下来，我再把这铁家伙还给你。哎，哦，来来来来来来，拿来！
0: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死猫？
2: 怎么了你啊？
0: 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呀、啊，今天在训练场就开始算计我，闹了半天想拿他这破木棍子换我这真枪。你看我像两岁小孩吗？我是在革命队伍里受了3年教育的老战士，跟我来这套，什么蛟龙出海，我鼻子打娘胎里出来就这么挺。
3: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海猫上上上
4: 上
3: 上头晚饭之前再回去。
4: 是。

0: 你怎么还敢偷我枪？哎，住手！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1: 我都来队伍里好几个月了，始终没摸过枪。我就想找一条真枪，好好练练我的射击技术。谁成想他王大壮的枪里压着子弹呢？
2: 今晚轮到我站岗，我枪里能不压子弹吗？再说，你偷我枪，你还管我压不压子弹？
3: 哎，大壮，干什么？这样吧，其他同志都先回去，苏延和海猫留一下。
4: 是。
5: 报告政委，这个人还给你，我们红队不要。
3: 啊，不要了！是，不能再要了。咱们可玉山根据地红白明亮四个大队，无论是练兵还是作战，我苏延带的红队都是这份儿。可自打来了他这么一颗老鼠屎，把这一整锅好粥都给搅和了。再这么下去，我这个大队长真没法再带兵了。这个海猫是您救回来的，我现在就把它还给你。
2: 你把它还给我，我怎么安排？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海猫，哎，你们队长的话你都听见了，他现在不要你了，我也没办法安排你。当初我劝你到烟台去谋生，可你非要跟着我来根据地，现在后悔了吧？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这样吧，你回去收拾收拾，随时可以下山。
1: 啊？政委，啊不是，哥叔，你别撵我走啊！
2: 你这是干什么？
1: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是革命队伍，我们不行来这趟啊！再说，你要求你也别求我，你是你们队长的人，你求他。哎，
3: 政委，哎，大队长，我求求你了，别撵我走。
1: 海猫，你给我起来！我告诉你，你就是说出天花来，我们红队也不要你了。
3: 别不要我呀！我生是红队的人，死是红队的鬼，
1: 只要你不撵我走，怎么罚我都行。
2: 政委，这。 听见了，人家说了，怎么罚都行。至于怎么个罚法，你这个当队长的做决定吧。苏岩啊，你平时不经常说你带出的兵都是好兵吗？难道你就不想把这个孬货也带成个好兵，给大家做个表率？啊，遇到这么点困难，就克服不了了。 我今天跟你把话说白了吧，海猫既然进了你们红队，他就是你们红队的人，你这个红队的队长就得给我一管到底，懂吗？还杵着干什么？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带上你的人，走。

我管你禁闭，关他半拉月，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见过混蛋，没见过混成这样的，关他禁闭，算轻的。

0: 政委，不好了，山下发现了保安队的大部队。
1: 准是海猫昨晚开枪暴露了营地的位置。
2: 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战斗。
3: 集合队伍。

0: 我这边没问题，我跟这两个兄弟负伤了，弹药不足，弹药完全不足啊！
1: 站稳！我们这里又有两个同志牺牲了，弹药严重不足，要是敌人再猛攻的话，这地估计就保不住了。
2: 我这边也牺牲了一个兄弟，还有两三个受了重伤，撑不住了。
1: 咱不能让人硬顶，不然会吃大亏的。放弃营地，集体转移。
0: 好，
3: 是。

0: 哎，政委
1: 啊，
0: 不好！
1: 怎么了？
0: 海猫，
1: 海猫怎么了？
0: 我给海猫关了禁闭，落在那个根据地了。

0: 着一个俘虏，你看怎么办？
1: 俘虏有个屁用！
2: 毕业了。
0: 啊！
3: 我告诉你啊，
1: 现在一个赤匪的尸首，至少值他娘的100块钱大洋。
0: 100块
1: 啊！
4: 别开枪！是我呀，
1: 兄弟，你们可来了。
0: 那小兔崽子，你叫谁兄弟呢？
1: 叫你兄弟是抬举你。
4: 嗯，
1: 怎么着，你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吧？
0: 不是，你谁呀你？
1: 我是谁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4: 我都被他们抓到这儿好几天了，你们怎么才来呀？
1: 等会儿。他娘的到底是谁呀？
5: 你是当官的
1: 啊？
5: 我你们不认识？
4: 你们不认识我怎么打到这儿来了？难道不是我叔叔让你们来救我？
1: 你叔叔？你叔叔谁啊？
4: 我叔叔你们不认识？
5: 给你们提个醒，我叔叔在韩司令身边当差，官儿得往大了想。我叔叔他姓林。
1: 嗯，林参谋长。那您是林参谋长的什么人呢？
5: 我管他叫叔叔，我当然是他亲侄子了。我叫林家耀。

你处分我吧。先不说处分的事情，海猫从小是个孤儿，无依无靠，到处流浪。他进了咱们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同志。如果他被敌人杀害了，我们一定不能让他暴尸荒野，要好好的安葬。告诉大家，好好找找。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

0: 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 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

0: 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

0: 标准
1: 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好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4: 中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5: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2: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4: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6: 药食同源。
4: 对，
6: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2: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3: 眼睛好轻松啊！
1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让本丹少爷润润嗓子。
1: 哎，是是是。
2: 妈，看这尸相可不像是大少爷。
3: 是啊，这人要是饿极了呀，他都这德行。据说这八国联军进京那年，这慈禧老佛爷在逃跑的路上抱着一大盆的野菜粥，又呼噜呼噜的喝了个流光，一点德行都没有。
2: 也是啊，
3: 班长，这事儿依我看啊，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万一要是通过他，咱攀上了林草莽找这个高枝儿，那你可就是平步青云了。

0: 睡了。
1: 睡了，吃饱喝足啊就睡了。这个说是在共党的小黑屋里关着十好几天，累着了。
0: 你这干嘛呢？
1: 林少爷说他腿酸，让我帮着捶捶。
0: 这是真是假还没闹清楚呢，你就伺候上他了。我见你对你亲爹也没这么孝顺过吧？
1: 团长，我不是那意思，我真的不那意思，团长。不是，哎，团长，你那边咋样了？
0: 不他娘的咋样？我打了十几通电话，可这帮混蛋就是不给老子接林参谋长。
1: 想攀林参谋长这个高枝儿，光靠打电话是不行的。依我之见，您亲自带着林少爷去济南，送到他面前去。
0: 哎，
1: 嗯、
0: 也是啊。啊，不行，
2: 我刚端了共党的营地，
0: 万一他们下山报复怎么办？身为一团之长，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呢？
1: 兄弟，我可以代劳啊！啊，
0: 你，
1: 团长，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写封亲笔信，我帮您把林少爷送到济南，见着林参谋长，我好好给您美言美言。哎，再把您这些年在昆玉山剿匪的丰功伟绩再好好的商务商务，林参谋长一高兴，保证让您官升三级。
0: 你小子嘴子倒不笨。
1: 那您看，
0: 就你吧。
1: 是。

0: 停停停停
1: 停！吁吁
0: 吁！林少爷，您这是
2: 颠死我了！我老觉得我要掉下去。我可告诉你，啊，你们要是把我摔个好歹，见着我叔叔，我让他先毙了你们俩。
0: 别呀，别呀，
2: 这样，你让他下来帮我牵着马。哦，
0: 哎，你下去，给林少牵马，快点。
2: 是。
0: 我说林少爷，我给您挑的这匹马呀，是最好的一匹了，它绝对摔不着你。咱要是快马加鞭，有个三五天，咱就到济南了。要是像现在这样信马由缰的，这不走十五天，也得走十天。
2: 想快，你给我换汽车呀！
0: 汽车，啊！哎呀，您看看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我哪儿给您找汽车呀？
2: 那就这么慢慢颠着吧，我不着急。哎，我告诉你，见着我叔叔，我让他大笔一挥，给你们姓夏的团长批辆汽车。
0: 真的？那就谢谢林少爷了。
2: 不值一提，小事一桩。哎，咱们在哪儿打尖啊？啊，
0: 不远，前面六七里就是冯家镇。到了那儿啊，咱们弄点好吃的。
2: 好。哎呦，颠死我了！
3: 林少爷，我再帮您捶捶吧。
2: 去！你个大老爷们的拳头硬的跟锤子似的，谁稀罕你给锤啊？
3: 那您这是？待会儿我带你们去个好去处。

0: 来过冯家镇啊？
1: 这破地方谁来过？不过本大少爷火眼金睛，刚一进镇子，我就看见了一个挂满红灯笼的地方。
2: 挂满红灯笼的地方啊，我也看见了，那可是个好去处啊！
1: 哎，赶紧吃，赶紧喝，待会儿我带你们去逍遥逍遥。
2: 好嘞，来，李少爷，我敬你一杯。
3: 爷，您请。
4: 哎，哦，先给本大少爷来两块现代羊。
2: 账啊，我已经替您结过了。
4: 土包子，这完了事儿以后不得打赏打赏姑娘？这叫雁过留名，得让姑娘一辈子都念你的好，明白吗？
2: 哎，明白明白。摇摇摇。

0: 爷，
1: 钱。
0: 您这是？
1: 赏你的。
0: 爷啊，您可真疼我啊。
1: 大姐，我。
0: 你叫我什么？大姐。
1: 大姐，你听着，我用不着你伺候，你就一个人在屋子里把动静闹大点就行了，我去去就来啊。
0: 去哪儿啊？
1: 记着，把动静闹大点，我可给你献太阳了。
0: 这，
1: 我告诉你，我外边那两个兄弟腰里都别着枪呢，你可别找不自在。

0: 要不咱哥俩也那个
1: 狗屁，里边这真的假的还都不知道呢，万一要跑了呢，就在这守着。
0: 哎，
2: 您抓点什么呀？

0: 你们二位这是？
1: 林少爷，您威武啊！嗯，
0: 怎么着？你们都听见了？
1: 听见了，听见了。您确实威武。
0: 哎呀，不过我是又累又困，要不这样得了，咱们先找个客栈先住下，明天一早再赶路，怎么样？
2: 全听林少爷的。林少爷，请。

0: 哎，五叔，你们哥俩怎么还不睡啊？
1: 林少爷睡觉，我们俩得为您站岗啊。
2: 为我站岗啊？好，难得。老侯你放心，等我见着我叔叔，我一定跟他说让你当保安团团长。哎呦，
1: 多谢林少爷，多谢林少爷。
2: 哎，怎么还有点饿呀？兄弟，你去弄点酒菜来，咱们仨就在这屋好好喝点，快去。哎，
3: 来，老侯。
1: 哎，使不得，这可使不得，怎么能让林大少爷能给我倒酒呢？
2: 你听我说，这一碗酒你必须得喝，林大少爷我亲自给你倒来。哎呀，
1: 谢林少爷。

0: 我发现你是个人才，当团长那屈才了，我应该保举你到我叔叔身边去，那将来，你想想那将来。
1: 谢林少爷，谢林少爷，
0: 喝酒。
1: 林少爷，来喝酒。
2: 哎，您这是？
0: 哎，不瞒你说，刚才啊，我跟那姑娘说好了，待会儿我还得去找她，我怕这酒喝多了，她耽误正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兄弟你也来点儿。
3: 别别，麻子哥喝了我就不能喝了，我还得给您站岗放哨呢。
0: 好，好，站岗放哨。老侯啊，你今天多喝点，我再给你倒一碗。来，
1: 多谢你，多谢多谢。谢恩少爷。酒好烈呀、
0: 啊！是啊，快吃点菜压压。
4: 酒来喽！
0: 我去，我去。
4: 客官，您的酒。哎，好，谢谢啊。
0: 嗯，真香，真是好酒啊！
5: 这酒真的好烈。
0: 哎，老侯，
3: 麻子哥，麻子哥，
4: 那老侯这酒量也不行啊。
3: 不会呀，他平时挺能喝的，
4: 不是装醉的吧？
3: 这也不像呀。
0: 这样，你搭把手，咱俩把他扶到床上去，让他睡个舒服觉。
3: 好，
0: 来来来，把鞋给他脱了。来，
6: 你要干什么？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4: 你往后腰摸什么呢？
3: 什么也没有。
4: 转过去，
0: 转过去。
4: 这玩意儿我可认识，听说威力巨大，
0: 你想炸死本大少爷啊？
3: 你就别懵了，你根本就不是林参谋长的侄子，麻子哥早就交代了，你要是敢跑，我就一手炮炸死你。
4: 炸呀炸呀炸呀，这手炮现在在我这儿。这猴麻子看着挺孝顺，没想到还挺有心眼儿。你过去，快点，快点，喝酒。用坛子喝
7: 啊。

该死的保安团毁了我们的家，等着，早晚有一天我海梦把你们的老窝给端了。

0: 谁在那儿？谁在那儿？有人吗？我是海猫。王德壮，是我呀。
1: 猫。啊。
2: 哎。政委，大队长，我回来了。哎呀，我海猫终于回来了。
3: 站住！你腰里别了个什么？
0: 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这是我的，我从敌人手里抢来的。
2: 把手举起来。
0: 啊？
3: 把手举起来。

0: 枪里压满了子弹，还上了火。
1: 大队长，你把枪还给我，这把是我的，我亲手从敌人手里抢来的。你不说战士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抢来的吗？这把就是我抢的，就应该是我的。政委，您倒说句话呀。
2: 海猫，
1: 哎，
2: 你们大队长带人找了你三天，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还以为你早就……
1: 你们以为我死了？嘿嘿嘿，我海猫行走江湖多年，见过大世面，几个保安团的小崽子想弄死我哪有那么容易。你说够了，
3: 老实交代，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见过什么人？是怎么从保安团里跑出来的？一点一点的说，说仔细了。
4: 我认为海猫的话非常可信，随便的冒名顶替就能骗个保安团，难道保安团都是傻的？
5: 我认为啊，有这个可能。这小子呢，他能煽乎，死人他都给说活了。
6: 苏岩同志的警惕性很高，这值得咱们学习。海猫一到根据地就在红队，可是苏岩呢却不护犊子。为了根据地的安危啊，政委，我也觉得慎重点好。
7: 没错，政委，咱们慎重点没什么问题。
8: 我们不能无端的随便去怀疑一个自己的同志，怀疑人是需要有证据的，尤其是对青年的同志。
4: 您说的有道理，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晚上等他睡着了，

0: 哎，大队长，你干嘛呢？
1: 别动！
2: 啊？
0: 哎，大队长，枪都让你拿走了，这个你得留给我。
1: 这东西哪儿来的？
0: 我从保安团那儿缴获的。
1: 那我今天让你交代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0: 我还没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啊！
3: 虽然我有所怀疑，但我非常不愿意相信他背叛了革命。可这个手榴弹就是铁证，我认为应该立刻枪毙海猫。
4: 帮小曼收拾不了你了，站住！
5: 你要干什么？苏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呢？
3: 那要看他还是不是同志。
0: 哎，我怎么连同志都不是了？
3: 你说，你为什么私藏手榴弹？是不是想趁天黑的时候暗杀政委？好在你保安团主子面前邀功请赏啊！
0: 大队长，你说什么呢？你是说我海猫当了叛徒？
5: 难道不是吗？
3: 就凭你，狗屁能耐没有？要不是当了叛徒能从保安团里活着出来，你说他们许你什么了？你都答应他们什么了？暗杀政委是吧？说他们给了你多少钱，上来让你当什么官？
0: 政委他不讲理啊。
5: 苏爷，

0: 凭一把枪、一颗手榴弹，就判断海猫已经背叛了革命，这是不是太过分了？给他松绑！给他松绑！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这么定了。
1: 是。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重建营地。上一次敌人打上山来，虽然毁了我们的营地，但是那边敌人抓走的海猫都活着回来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老营地啊，是块宝地，不能轻易放弃。一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两个同志，还有那么多同志负伤，只有把营地建好，大家才能安心养伤，对吧？保安团虽然偷偷摸摸地摸上山来一次，但是他们也没赚着什么便宜。 所以我判断，近期之内，他们未必敢再来。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我们重建营地。

为什么不去训练啊？我的枪被姓苏的给霸占了，我拿根破木头棍子练有啥用？我还是做饭吧，好歹是个正经营生。站着！ 离犯国远点。为啥？万一你小子下毒，把整个根据地的同志都害死怎么办？我怎么会呢？别废话，这是苏大队长的交代。反正有多远，离多远。苏岩啊，苏岩，你好歹是个大队长，你不光霸占了我的枪，你还诬陷我。

0: 样？
1: 挺好的，你呢？
0: 我也挺好的。哎呦，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们不信，
3: 不信，
2: 我亲眼所见，
4: 真的。这么说，那个卫生员是咱们大嫂？
2: 哎，那还错得了？人家这小日子过得舒服啊！自从根据地被保安团袭击了，你们瞧瞧，红白明亮四个大队的大队长都干了什么？人家老白天天带着白队下山侦查，提防保安团卷土重来。明队队长李明化妆下山，那是孤身入虎穴，为根据地买回了粮食，买回了盐。亮队队长孙德亮天天带着全队开荒种地，为咱们根据地储备过冬的粮食。咱们红队全队都被大队长留在了根据地重建家园，可是大队长他自己呢，号称要下山去接卫生员，一去就去七八天，昨天才回来。我以为他接的是哪方神圣，感情把自己相好的给接来了。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6: 海猫，你别胡说啊！这要不是真的，小心大队长撕烂你那嘴。
2: 假不了，我还看见他们亲嘴来着。
7: 说谁了？

0: 你说谁和谁亲嘴儿？你说谁亲嘴儿了？我说啊，接着说啊，大队长，他刚才说您跟新来了那个卫生员是相好，他是我们大嫂，还说您跟他亲嘴儿了。
1: 黑猫，你，
0: 我没说假话，你敢做就得敢当。
1: 我亲眼所见，政委，你看，
2: 站过去。
1: 苏岩，作为红队的队长，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同志打成这样？政委，您得替我做主啊！
2: 他造谣，
1: 别说揍他，我恨不得毙了他。
2: 你要毙了老子，
1: 好，那你就用老子自己的枪。
3: 海猫，你跟谁老子了？
1: 政委，我受您教育好几个月了，我跟您说，对待革命同志，我绝对不会这样。可是苏岩，他不能算是革命同志。您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吗？他就是为了我的这把枪。他还陷害我，他说我要下毒，毒死全游击队的同志们。他恨不得枪毙我，想永远霸占我的这把枪。政委。 这把枪是我拼了命得来的，还有一个手炮全让他给吞了。他哪是队长啊？他就是地主老财，他强抢我的东西，他就是剥削，就是压迫。苏岩，你把东西还给我！
2: 胡闹！苏岩没收你的枪和手榴弹，那是经过我同意的。谁告诉你的？战利品归自己所有啊！啊！作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他的一切都是组织的，是属于革命队伍的，包括他的生命。 你听听，你刚才都胡乱了些什么？你还像个战士吗？没收你的枪弹，你还不服了？怎么着？现在我王天凯亲自宣布要关你的禁闭，你服不服？
1: 你不服，关就关呗，大不了让保安团再抓我一回。

0: 这就是界市镇保安团驻地。保安团姓夏的团长最近攀上了高枝儿，马上要调到县里当大官去了。保安团里面有一大半都是他的亲信，都会跟着他去县里。新来的保安团长怎么着也得个把月才能到任，也就是说这个把月整个保安团里超不过40人。
1: 政委，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2: 可惜让姓夏的溜了。不过我们端了保安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老百姓会说我们是放了老虎去打狼，不是好猎人。
0: 那就不等他走就下手。
3: 他不走，这敌我兵力太悬殊了。
0: 我打听了，保安团那帮小子一听说姓夏的要高升的消息都没上天了，也把保安团附近的老乡祸害得够呛，抓走了100多只鸡，还抢走了老乡2头猪，说要大宴3天给姓夏的送行。光老九就拉走了2马车，我估摸着今天晚上就开喝了。
3: 好，太好了。政委，
2: 大宴的锅子，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4: 他们真的相信你了？
0: 信了。我估摸着今天晚上这群共党就要来偷袭。
3: 好。
5: 团长，这次您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机会那可就到了。
6: 抬头。
1: 团长，
3: 你个混账玩意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 老子好不容易抓的共党
3: 愣是让他活生生把我给骗了。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能上他的当？你还跟我说什么他是林参谋长的亲侄子？你瞅他长那副猴样，林参谋长侄子那是他那副德行？你他娘的还带他去逛窑子，还把枪杆手榴弹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弄丢了啊？你说你配跟本团长当副官吗？我要是你，我走啊。
5: 哎，团长，团长，我有罪，我有罪。今天

我们打共党的口袋阵的时候，我一定要活捉那个小骗子，我要扒他的皮，喝他的血。

0: 出发。
1: 哎呀，怎么一关我禁闭，他们就有行动啊？
2: 根据地的伤员和保卫工作，谁负责的？
0: 王大壮。
2: 就他一个人吗？
0: 王大壮是老同事，靠得住。保安团正在喝酒给姓夏的送行，根据地很安全。
2: 哎，你别忘了，禁闭室里还关着海猫呢。
0: 不会，同样的错误我哪能犯两回啊？
3: 出来！哎，人呢？人呢？我刚才听见吹集合号了，是不是都紧急出发了？
4: 出发了，都是你，不因为你我就跟队伍一起出发了。
3: 因为我
4: 就是，要不是因为你不清不白，大队长能留我看根据地吗？我心里明白，表面上说是保护伤员，实际上就是要防着你。
3: 王大壮，我来这根据地半年了，跟你是铺挨着铺，脑袋挨着脑袋，你的臭脚丫子我也闻了半年了。要说在这根据地，除了我哥叔政委之外，我就跟你最亲，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
4: 你说谁脚臭？
3: 你呀、啊，我天天晚上都被你熏醒。
4: 你再说一遍，我就成。
3: 怎么着？你还要打我不成？
4: 对呀、啊，我就想打你啊。之前我对你还有点同情，但自从你在背后瞎编排大队长以后，我就真想打你。
3: 我啥时候编排他了？他就是跟那个卫生员亲嘴了。
4: 你再说，真亲了吗？
3: 真亲了。我要说半句瞎话，让我眼睛立马瞎了。
4: 就真亲了，怎么了？谁规定革命队伍里不许娶媳妇儿？大队长那么要面子的人，你在后边瞎嘚嘚什么？
3: 行，这个事儿以后我不瞎嘚嘚了。你赶紧告诉我，咱们根据地有什么重要的行动？这大半夜的集合，紧急出发。
4: 想知道吗？啊，不可能告诉你。哎，
3: 凭什么不告诉我呀？这是纪律，
4: 赶紧的做饭去。七个人的饭，五个伤员，一个卫生员，还有我。
3: 哎，五个伤员，一个卫生员，加上你七个，我不吃饭了。
4: 你，啊，你耽误我上战场了。我这枪都歇小半年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准保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能留这看家吗？你有脸吃饭吗？
3: 我还想上战场立功呢。
4: 你会开枪吗？你上战场都是个怂兵，还立功？
3: 嘿，今天我非立个功让你瞧瞧。你告诉我，队伍从哪儿下的山？我追他们去。
4: 站那儿，做饭去，七个人的饭。这是命令。
2: 同志们，出发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没有给大家部署作战任务。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界石镇的保安团长期以来鱼肉百姓，为祸一方，尤其是他们那个姓夏的团长，更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我们昨天接到了准确的情报，现在他们正在大摆宴席，要为这个姓夏的团长送行。据说他要升官发财了，如果让这个家伙就这么走了，那是我们昆玉山游击队的耻辱，更是红军队伍的耻辱。所以我们今天的作战任务就是要消灭这支保安团和这个姓夏的团长，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乡亲们，在昆玉山有一支红色的队伍在为大家撑腰，在给人民做主。这里

1: 距离界石阵还有10里路，大家先原地休息，把肚子填饱。拂晓是发起进攻最有力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用最饱满的精神去迎接战斗。
2: 是。
3: 陈鹏，你听不听我命令？
2: 哎呀，王大壮，
3: 我叫你去做饭。
2: 王大壮，
3: 呀，嗓门比我还大呀。

0: 好不容易有了立功的机会，我又被苏颜害得关了禁闭，我又赶不上了。我啥时候我才能？王德壮同志，我求求你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你告诉我他们去哪儿打仗了，我追他们去。
1: 你有什么资格知道？
0: 哦，我明白了，你也没有资格知道，你压根儿就不知道。
2: 我能不知道？
0: 界
2: 石镇保安团，我估摸着这次咱游击队去了，就是要把他连锅端了，
0: 把保安团连锅端了啊。
2: 当然了，这也是我根据我多年的战斗经验啊猜的。当然，政委跟大队长集合队伍的时候什么都没说。
0: 那你是怎么猜到的？瞎猜的呀。
2: 瞎猜？我能瞎猜吗？今天通讯员带来的那个老乡我认识，我王大壮根据地的老同志了，政委最信任的就是我。去年政委去界石镇跟这个老乡见面，谁站得高？我。这个老乡就是政委安排在界石镇的眼线。
0: 眼线啊，
2: 肯定是眼线帮咱看好了。咱政委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要不然能集合队伍连夜下山。
0: 老乡，哎，不是今天跟着通讯员来的那个腰里边别着一个大烟袋锅子那个人吧？
2: 就是他，他名就叫大烟袋锅子。
0: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
3: 等会儿，等会儿。

0: 好。
1: 瞎叫唤什么呀？把狼招来啊！
2: 王大壮，那个大烟袋锅子我以前见过，上次咱们根据地被保安团袭击了，就是他带的路。
1: 胡说八道！咱们根据地被保安团袭击了，是因为你偷了我的枪，半夜走火暴露了咱根据地的位置。别自己犯错误赖别人。
2: 我跟你说，我打小跟虾婆婆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事，肯定是她错不了。王大壮，快快快快，咱们赶紧把政委追回来，别让他们中了保安团的圈套。
1: 少扯淡，什么圈套？如果有圈套，政委看不出来啊。等你来啊，你以为自己神仙啊？
2: 我懒得跟你说了，你听着，再晚就来不及了，赶紧告诉我哪条路，
1: 哪儿也不许去。
2: 王大壮，这个时候你不能犯糊涂，你要是不听我的，政委他们可就全都回不来了。
1: 放屁，你嘴怎么那么臭？你再说一句试试，你是不是见不得咱们根据地好？
2: 不信拉倒，我自己追去。
3: 站住！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

0: 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

0: 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4: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5: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3: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4: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6: 药食同源。
4: 对，
6: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3: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条百年老街，唤醒百年记忆。水产前街，这个独特的路名，源自中国最早的水产教育机构——直隶水产学校。1912年3月，直隶水产学校迁入这条老街41号的建筑中。1919年5月14日，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十天，天津中等以上13所学校的代表就汇聚在这栋建筑中举行大会，成立了反帝爱国运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
1: 大会上呢，是公推马骏为大会的主席，主持大会，以学校为单位，投票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慎志笃当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马骏当选为副会长。
0: 1895年9月12日，马骏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一个富裕的回族家庭，经营烧锅和面粉厂的父亲经常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这让马骏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和先进的思想。
2: 他目睹了中国人这种被压迫，目睹了这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这种横行霸道，目睹了我们这个军阀的这种政府啊，这种横行霸道。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们要改变这个旧中国。
0: 1915年，马骏考入私立天津南开学校，与周恩来成为同学。马骏善于思索，学业优秀，口才出众，文笔练达，经常在南开校刊上发表文章，还担任学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力学会会长等职。时势造就英雄，而无所畏惧的勇者注定要承担起历史的使命。1919年的这个初夏，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不断冲破直隶当局的压制而日益高涨。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操场举行集会，马骏发表演说，带领数千名学生宣誓，整个会场群情激昂。6月10日，天津全市举行罢市刚刚一天，天津总商会就在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擅自连夜贴出了11日起全市商户恢复营业的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得知消息，立即发动各界群众万余人赶赴总商会，敦促总商会再次罢市。
1: 马骏就质问商会这个在场的当时商董，就是说，国人为救国奔走呼号，商界诸君呢只顾眼前利益，不能将罢市坚持到底，良心何在？国民资格何在？在场的一个商董他还质问马骏：“你是哪里人？在天津有没有财产？”马骏就回复：“鄙人是吉林人，在天津当然没有财产，但是我有热血和生命，可以留于诸君。”说完，他就挺身就撞向这个议事厅的这个明柱。
2: 为什么他敢用自己的头去撞柱子？他敢于砸破自己的脑袋来以示我敢于牺牲，就我敢于为国去牺牲，为这个国家，为救国。你们还要讲财产，你们还讲你们的盈利，可是呢，为这个国家，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我可以留下我最后一滴血。
0: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汇报正式创刊。8月，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制造济南血案。天津学生联合汇报立即派人到济南调查采访，并发表专文揭露血案真相。8月26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3-4千名学生聚集到北京长安街、天安门、新华门等处沿街演讲、示威游行，要求惩办马良。马骏正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
2: 当时军警知道这个里边的总指挥就是马骏，然后就是这个就开始抓马骏。抓马骏的很多学生就站出来说：“我是马骏，我是马骏。”就学生就被军警抓进去以后，就拿这个警棍就打。后来呢，马骏呢由于不忍这学生挨打，马骏就自己就站出来说：“你把他们都放了，我就是这次的总指挥，我就是马骏。”一直坚持了3天3夜，最后斗争取得胜利了。

0: 也是由于这次，马骏的坚持，马骏的优秀的一个表现在天安门，所以同学们称誉他为马天安。
1: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天津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五四的洗礼也使天津一代先进分子迅速成长起来。1925年秋，马骏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期学员，并被选为中山大学学生会书记。2015年，马骏的孙女玛丽颖亲赴俄罗斯，在莫斯科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其中一张马骏手书的党员履历调查表上写着这样几句话：我的思想是要做一个大政治家，把中国制的国富兵强。后来因为阅读马克思的书，就变为共产主义的信徒了。这份资料还首次披露马骏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马骏受命秘密归国，担负起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但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928年2月15日，马骏英勇就义，年仅33岁。马骏带领爱国学生慷慨激昂演说的场景，永远定格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浮雕五四运动中，为世人瞻仰，而马天安这个荣誉性称号也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0: 小屋亭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晚本市出现局地雷雨大风天气，全市各部门协调联动，加强预警调度，快速开展应急处置。
3: 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津，以法治力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 2026天津音乐节昨晚闭幕，95场活动让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
3: 应对高温，地铁加大夏季检修力度，上千名员工用汗水守护乘客一路清凉。
2: 民心工程耳王庄水库完成增容，提升应急供水保障能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天津充分用好防汛一张图系统，强化协调联动、联合会商。昨晚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多部门通过线上会商快速研判雨情走势，前置排水设施，守护汛期安全。
4: 这里是蓟州区下营镇，我们驾车刚刚经过这里啊，这里雨势有逐

0: 逐渐变大的趋势，风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1: 昨晚8:20左右，济州区下营镇、渔阳镇等多地相继开始降雨，局地大雨，个别点暴雨，伴随闪电大风。由于夜间济州区上空出现局域生成的新云团，加上南部云团向北偏移，济州、宝坻、武清、宁河、北辰等北部区域的降雨比此前预报明显增强。应对本次降雨，昨晚7点，市防办开始调度各区应急部门。针对济州雨情发生的变化，市防办立即组织相关单位会商，调应北部几个区的应急部门，通过视频系统加强对23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位进行实时监控。
2: 我们立足于这个防极端、防极限呢，对各级责任呢进行了教训教育，督促各部门啊提前的这个落实各项措施，确保我们的防范的安全。
1: 济州气象部门现场反馈，局域生成的新云团有可能形成冰雹。经过进一步研判，济州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采取了人工消雹措施。昨晚9点左右，位于下营镇的北车道预炮站开始作业。
3: 跟北京机场联系，就及时申请空域。机场批复完之后，我们就及时的开展作业。
4: 现在啊是6号的凌晨0点，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啊是东丽区的锦济高速延长线附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这里突然发生了降雨，雨势非常的大，仅仅是降雨了半个小时，地上就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积水。
1: 昨天夜里11点左右，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开始降雨，雨量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偏东部和北部地区。中防内涝，按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东丽区在锦济高速延长线等易积水点位提早设置了130多台排水设备和50多台抢险装置。经过40多分钟的抢排，这处点位在凌晨1点多排净了积水。昨晚的降雨还伴随着7到8级阵风，强化大风天气下作业安全。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发布后，天津港实行单向通航，同时对于进出港船点对点提醒，拉大船舶间距。本市在建工地全部停止高空作业，加大巡查盯守。
5: 包括我们这个临建设施和我们这个厂区的一个围挡啊，进行这个全面的检查，对这个松动的部位啊进行了个加固。
6: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来京开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陪同检查。
1: 在京期间，执法检查组实地查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鲁班工坊体验馆、职业院校技术创新中心、产教融合实训平台等建设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工作，广泛听取各方关于推动法律有效实施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汇报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立法和监督等工作情况。副市长翟立新汇报了我市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情况。蔡达峰对天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强法规建设，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要进一步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和法治意识，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蔡达峰强调，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强法律宣传，促进观念转变，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体系。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职普融通，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产教联合体建设和实体化运行。要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自觉遵守和充分依靠法律，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精神和从业作风，建设一流水平的职业教育院校。要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对照法律规定和检查实施情况，聚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等关键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保障。郁云林说，我们要深化对开展这次执法检查重要性的认识，针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推动整改落实，完善法规制度，健全工作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制约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难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0: 郑燕雄、田学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王春法，全国人大代表刘继忠、王劲松等参加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有关活动。
1: 20年前，合成生物学在全球起步，天津大学教授袁英进带着团队从零开始，自建从科研到教学的完整体系。20年拓荒路，从国内空白到世界领跑，实现关键领域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袁英进也因此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作为一门前沿基础学科，21世纪初，麻省理工、加州大学等全球高校已经开始了合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追赶国际发展脚步。2006年，时任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的袁英进在全国率先探索组建合成生物学科。这位198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40多岁的年纪，放下深耕多年的化工领域，进行了一次从零开始的拓荒。
2: 老话说四十不学，意思是不换赛道，意味这实际上也有一个意识啊，国家使命驱动，未来这个合成生物学对国家是重要的，所以就觉着应该干。
0: 合成生物学涉及化学、生物学、工程学、计算机等多个交叉学科。作为化工领域的带头人，袁英进自学了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大量的查阅海外相关文献，在全校组织相关学院的技术人才，形成了一支超过100人的科研团队，其中大部分都是党员。实验所需的高端仪器，海外限制出口，袁院士就带着团队一起开发。为了更好地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几年前袁院士放弃了校领导的职务，带着团队向着这门融合多领域知识的新兴学科不断探索。
2: 我们需要补知识，补分子生物学知识，补细胞生物学知识，就把工科的概念和生物学的这个知识，就在工程学指导下，像搭积木一样搭出来一个生物体系。
0: 通过近20年的摸索，团队趟出了一条适合国内发展合成生物学的路径，实现多项关键性突破，技术已经跃居世界前列。2025年，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天津大学成立，并建立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新学院要有新的教材和教育体系，于是袁英进再次主持编写了国内首套合成生物学专业核心系列教材，持续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的未来发展培育新生力量。
2: 在知识创新上、基础研究上啊、科技攻关上要下力气。它的目标呢，将来比如说在农业食品呐、生物医药啊、材料啊、还有环境啊等等，都有很多影响。希望有一定的领跑啊，不能有任何人将来说要掐住我们，在一些个关键技术领域能够做到自立自强。
1: 昨晚在原创作品《向海天津》的音乐声中，2026天津音乐节闭幕。2个多月的时间里，共举行了95场活动，让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
0: 天津音乐节闭幕式在原创作品《向海天津》的序曲《奔腾的年代》中拉开序幕。这是天津歌舞剧院创作的交响组曲首次公开亮相。整部作品以向海为主线，由城市之光、历史坐标、海河之韵、向海而兴4个乐章组成，既回望这座城市的历史，也礼赞当下的发展。作曲家邹野用1年多的时间，先后走访5大道、天津港、杨柳青等地，查阅大量史料，将实地采风的感悟融入创作细节。其中第2乐章的一声锣声，就是他反复打磨的细节。
3: 第2乐章是在我这一部交响乐里面特别着力的一个乐章，它叫历史坐标。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删了又加上，加上又删了，因为我是交响乐队的出身，我觉得张伯苓的那一声怒吼只能用这一声锣。
0: 推出具有天津特色的音乐作品，从开幕式的《秦韵海河》跃动华章，到闭幕式的《向海天津》，今年天津音乐节连续推出多部原创作品，同时户外沉浸式演出不断提升品质，拓展场景。天津音乐学院将彼得罗·马斯卡尼经典独幕歌剧《乡村骑士》搬到益丰区，并将桥边音乐会的舞台延伸到了海河下游，全市打造了历史街区、校园、桥边、商业综合体、博物馆、海边等多处户外舞台。2个多月的时间里，95场演出轮番上演，比去年多了30多场。

0: 几年来我们艺术生产更加贴近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的一种思路的变化。
1: 天津拥有自己的音乐节，是我们的节日，不光是乐迷的节日，也是我们搞音乐的人的节日。不同的优秀的音乐家参与进来，展示出我们天津最好的一个音乐的水平。
2: 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天的新场景新服务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跟随大货车司机，看看他们的需求中蕴含着怎样的服务业新场景。
3: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固定路线，哪都去哪都跑，所以这个路线也特别生，有的地方。
4: 王善国跑了20多年货车，在经过眼前这样的弯道时，为了防止侧翻，时速必须控制在30公里以下。过去不同路况预留多少减速距离，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该提前多久松油门，全凭司机师傅的驾驶经验。总部位于北京的 G7 一流主要从事车辆物联网系统开发，去年底企业将人工智能板块落地天津，围绕货车司机的新需求，把大伙攒下的经验未尽算法研发出这款子宝盒，通过车载硬件实时读取车速，监测车身倾斜角度，再配上北斗定位，拐弯前能自动为司机提示最高车速。不光过弯，这双电子眼能识别和预警的驾驶行为已经超过50种。从搞定细节开始解决货车司机的痛点，研发人员也定期跟车，实地了解大家伙的需求。很多网络货运司机希望开发专属记录仪，从停车装卸、货物清点到现场交接，全程监测。
5: 都怕有破损嘛，有破损就自己赔啊。如果有这一项破损，10趟也白跑啊。你要有这些证据，就好多了。先调一遍监控，看怎么回事。
4: 货车司机们的需求也被写入了本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中，提升现代运输服务能级，让人工智能来帮忙用。属地保税区帮 G7 一流对接了中国科学院旗下研究院、南开大学软件学院，市交委也牵线搭桥，拉来了运输龙头大孤物流，共同采集真实数据喂给模型。反复训练下，一款解决大货车司机们新需求的智能设备出炉，时间、地点、影像自动上传存档，还能识别和标记场景里的货损风险，全程保障司机权益。
6: 我们的场景啊特别广泛，运力可靠，拿它的数据往我们的真实场景里去跑通，把这些实验场景的数据与他们共享，再精算，再整个推广下去，服务好整个的物流行业，让安全达到每一辆车。
4: 在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15/5规划中，将建设智慧交通体系作为重点任务，依托央企交信信息发展、国企天津高速集团以及 G7 一流、满帮货运等民营企业，探索更多道路货运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货车司机跑得更轻松、更安全。
7: 有时候司机相对弱势，他不太会反馈太多，他就默默的可能忍受了。我们不停的在做研发，在做迭代，都是根据客户的痛点，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改变。
4: 今天，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出席本市宣传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会议指出，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理论与生动实践贯通起来。要以反面典型案例为境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8: 今天赛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举行。
9: 这是赛罕坝第一代建设，他们也是大学毕业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把荒漠变成了地海。
4: 高俊虎是本次巡展的负责人，大学时候学的是地理专业，1986年大学期间到赛罕坝探访时，被初代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所打动，开始以照片的形式记录变化。40年的时间，他拍摄了上千张纪实影像，记录下荒原变林海的历史，也记录下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这次巡展的180多幅作品涉及不同时期赛罕坝机械林场的发展变化。目前巡展已经在北京等城市举办了4场，后续还将到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地。
8: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0: 天津海事局发布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十项措施。
1: 发布会上介绍，本市海事部门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海事服务能力等方面推行十项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推进环渤海自贸区九项高频海事业务跨域通办，涉及船舶转籍、游艇注册登记等领域，对货船运输新能源汽车业务审批开通绿色通道，助力天津港打造成为新能源汽车主要出海口。
2: 落实海关总署政策，天津打通海关银行之间的系统，实现税款保证金业务全流程线上办理。
1: 按照海关总署相关要求，企业在开展进出口业务中，如果申请提前放行等服务，需要先期缴纳保证金，办结后向海关申请退还。以往，企业要线下拿着纸质单据，在海关银行间往返办理。去年底，海关总署试点实施税款保证金电子化办理，天津海关作为首批试点，将四家银行纳入其中，打通海关和银行之间的系统，实现线上缴纳、划转、退还的通道。企业登录海关总署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系统，就可以发起纳税或退还申请，后台自动流转，保障政策落地。天津海关前期梳理有需求的企业，形成清单，安排专人提前开展政策讲解，
3: 指导企业啊熟悉有关系统的操作流程和需要提供的材料，啊确保企业及时解决啊业务办理中遇到的问题，啊为企业降本增效。
4: 像我们公司的话，一个月占用的资金大概得有200到300万。使用线上的新系统之后呢，大幅的提高了我们的那个资金周转效率。
2: 应对高温天气，地铁加大夏季检修力度，上千名员工坚守，保障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行。
1: 地铁九号线分为高架和地下两部分，针对今年夏季高温天气多、降雨多的情况，轨道交通部门加大了检修力度，每行驶20000公里会对列车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在胡家园车辆段有两个班组，共36名工人，每个班组平均2天内完成一辆车的检修。虽说车间里有电扇，但由于检修工要检查部件有没有异响，所以大部分时间需要关闭区域的电风扇。今天户外最高气温33度，在车间里体感得有36度多。
5: 这车是一个很大的系统，但是每一个零部件我们都要拿出绣花的功夫检查每一个部件。
1: 为了保障员工的安全，车间也制定了预案，气温达到37度以上，调整车顶检修的工作时长，缩短一半，每天工作4个小时，由车底、车厢、车顶3个岗位工人轮流顶上。
6: 会安排人员倒班轮休这个方式，调整一个相应的作业的流程。如果出现员工的不舒服的话，会安排回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休息。
2: 作为本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一，这两天耳王庄水库增容工程完工。
1: 耳王庄水库主要为宝坻、武清、宁河、滨海新区等天津北部地区的生产生活供水。之前库容小、存水少，应急供水能力不足。作为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水库实施增容工程，设计水位由原来的5.5米提高到9.35米，总库容提升近1倍。眼下完成增容后的耳王庄水库与渝桥、北大港、王庆坨、北塘等调蓄水库已经实现互联互通，在极端干旱天气下，通过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可以让全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由15天提升至30天。
7: 及时联动上下游单位，结合这个流量变化，通过这个水库放水这种调蓄方式，通过十条管线实现这个供水调度。
0: 今天在发布会上，滨海新区介绍了第4届人才系列活动相关情况。
1: 今年的智慧滨海人才系列活动由东江主承办，实行创客人才赛、领军人才赛、引才接榜赛、境外人才赛4赛联动。其中创客人才赛新增海洋科技、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4个赛道。滨海新区对参赛项目实行跟踪服务，主动匹配东江融资租赁、航运物流、国际贸易等特色产业资源，促进赛事成果转化落地。
0: 今天脑机接口专场对接会在河北区举行。
1: 本次对接会来自天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团队、脑机科创企业、全市医疗机构的近100名代表参加，结合河北区

0: 与医疗康复、认知干预等应用场景资源，高校、企业与医院、特教机构等进行现场交流，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1: 今天，天津市第五届少年儿童夏季体育节启动。
0: 本届夏季体育节由市观工委等部门牵头主办，将与市运会青少年组26项比赛同期举行。整个活动贯穿暑期，共设置185项市区两级的体育竞赛、体育夏令营及体育文化活动，既有乒乓球、篮排球、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啦啦操、街舞、棋类等群众性项目。今年还新增社区体育夏令营，依托全市400多个五爱教育阵地，组织体育健身、运动训练等主题活动，预计覆盖少年儿童可达60万人次。
1: 暑期来临，生态城中心友好图书馆完成换新改造。
0: 每到暑期，来到中心友好图书馆的青少年占总客流近70%。今年馆方提前收集意见，在5楼临时展区新增了青少年阅览区，规划了人文社科读物和自然科学读物两个分区。图书馆还对2楼儿童区域进行了提升改造，设置虚拟互动体验区，将200多种恐龙、蝴蝶等主题书籍通过模型等方式呈现在孩子面前。结合0到6岁低龄儿童的需求，图书馆组织志愿者制作音视频，在绘本封面贴上2维码，家长用手机一扫，孩子就能边看边听，增强互动性。图书馆在每周末会举行绘本故事会，通过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主题，孩子和家长能免费参加。
1: 来看一组简讯。
0: 本周天津茱莉亚夏日之声音乐季开启，这个暑期将推出声乐艺术中心暑期项目、音乐夏令营、钢琴艺术节3个主题活动。滨海新区廉洁文化主题书画作品展在新区美术馆开幕，全区书画艺术家及爱好者带来80多幅作品，包括书法、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蓟州区人社局围绕农村富余劳动力、失业人员、返乡青年等重点群体需求，通过送技能下乡，把课堂开到乡镇社区，针对性开展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培训。和平区妇联、教育局等部门联合举办夏令营活动，以家庭美育之旅为主题，组织6个街道的50名中小学生走进检察院，向青少年普及反诈、网络权益保护等实用法律知识。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1: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2: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一到两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1: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3: 药食同源。
1: 对，
3: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身处户外阳光下，闷热感觉比较明显。预计今天前半夜

我市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一到二级。后半夜云量继续增多，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市区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具有间歇性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结束转为阴。

到夜间仍有雷阵雨出现，九号到十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八号、九号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十号会有小幅上升，最高为34度。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湖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2: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

0: 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1/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

0: 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

0: 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2: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几十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2: 氧化剂是什么组成的？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2: 不耽误，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起打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2: 一个大亚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我哪办？我哪办？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

0: 由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这是要报复？
0: 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你又没有害过我。只是我知道，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柴田先生。我现在在皇军特高科工作，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吧。哦，中。

0: 这家照相馆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要不是因为战乱，我是舍不得把它租出去。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段有多好，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楼梯先封上，从后门我再开一个楼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互相影响的。
1: 挺合适的。
2: 不过租金能再便宜点吗？
0: 太太，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2: 好吧，那我们租了，钱已经带来了。
0: 这个钱好像不对吧？
2: 哦，这是半年的租金，我们现在只拿得出半年的房租，您看能不能先付半年的？
0: 可是我们说好了要付一年的。
2: 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您为我们也想想吧，要是我们挣了钱，我们再多付点行吗？
3: 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
0: 开西饼店。
3: 你外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难过。
4: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世道变
5: 了？没关系，没准哪天啊，又把它挂起来了。
0: 对，这块匾一定要留着，说不定哪天会恢复它的辉煌。
1: 就是，就是。
3: 那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0: 这些米啊，应该够吃一阵儿。
1: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我给你去倒点水。哎，
2: 就这么几袋米啊？

0: 我妈给你那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1: 这米涨价了，您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
0: 我看了，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1: 这已经是很好的，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匀过来的。
2: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
1: 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了，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
2: 股票？
1: 啊。
2: 那不保险吧？
1: 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得更快，真还不如买点股票。
2: 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贤马上就要生了，这些钱得给他留着。
1: 那倒也是，可是错过了这个申请的机会，实在是有点可惜。
0: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回去要加强自身的营养，你应该再胖一点，这样呢以后生孩子就更有气力了。

0: 听我的肯定没错，用这种发卷烫出来的头发会很好看的。
1: 可是你不能做得太密了，把我弄得跟个老妖精似的，一会儿我出都出不去。
0: 你一点不老，哎，用它烫完头以后啊，你会显得更年轻。
1: 哎呦，不行，你别闹了，这不行。
0: 我保证，你听我的，没错啊。咱们小点声吧。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这头发难看死。
0: 啊，这个啊，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
1: 给我做，你也配？怎么说话的？你吃他这一套，我不吃。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
2: 我们？他是你谁啊？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
1: 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
2: 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
1: 你去哪儿？
0: 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2: 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要赶我走？
1: 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
2: 好，我可以滚，

0: 我现在就滚！这样不好吧？小姐她还有身孕，你不能这样对她，别因为我。
1: 生育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可她毕竟是你的女儿，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这个外人，
0: 在我心里，你已经不是外人了。那你也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往外跑，现在外边这么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0: 你说，他不会出事儿吧？啊！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 不该让他滚。好了好了，你别担心，咱们这么着啊，也不是办法。要不这样，你回家等着，我去找找，说不定他找不着住的地方，就回家了。
0: 我不该让他滚。
1: 好了好了，别担心别担心，他真的不会有事儿的，你放心好了。你回家等着，我再去找找，啊。
0: 不该让他滚。
1: 放心，他没事的。

0: 你也讨厌啊，急什么啊？
1: 小小姐姐，我可等不及了。

0: 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你别担心，有我来，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坏这孩子们，你就别瞎想了，他会没事的。 要不这样，天亮之前，咱们还没有携带音讯，咱们就去警局报警，那样肯定就会把他找回来的。
1: 女儿是不是去她男朋友家了？
2: 她没有男朋友，她可能会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了，都没有。啊，
0: 老总，孩子还带着身孕，所以求你想办法，一定帮我们找到她。
3: 她没有男朋友，怎么能怀孕呢？哦，
1: 她男人跑去香港了，不在上海。求求您了，帮我们找到她好吗？
3: 好吧，那我们尽力。
1: 一定要找到她。
3: 现在呢，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上海又这么乱，租界的外国人管一摊，我们管一摊，日本人也要管一摊。
1: 日本人，他会不会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啊，会不会？
3: 你女儿是抗日分子？
0: 不不不，我们都是良民。
1: 我会去哪儿呢？
3: 别哭别哭，这是警察局，要哭出去哭。
0: 真的，哎，老总，您别跟一个女人生气，她最近心情不好。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想办法。

0: 在这儿啊。
1: 行，你等等。

0: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滚。
1: 是我碍事了，我要是死了就痛快了，可我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

0: 医生，她怎么样啊？胎心有点弱，大人的心率也有些不齐。那要紧吗？
1: 孕妇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容易激动啊？还有什么？
2: 你女儿太瘦了，要多增加营养。家里呢，要安静。
1: 让他保持心情舒畅。姐，
2: 你去哪儿啊？贤，你在大厅等我啊。医生，那胎儿没事吧？
1: 胎儿正常，不过不要再让他受到什么精神刺激，这样会影响胎儿的健康。我知道，谢谢。你先回家去休息。
2: 我给你去买一只鸡，让你补补身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去哪儿买鸡啊？
1: 我去找姥姥，让她想想办法。她能有什么办法啊？你就别操心了，赶紧回去吧啊！小心点啊，丹桂里。
3: 谁？
4: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1: 什么老王？美发店
3: 的老王。他不在。别骗我们，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1: 他真的不在。
3: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高丽公司的。老王呢？
1: 什么老王？老王的？我们不认识老王。
3: 你是他的姘头吧？怀的还是他的孩子？
1: 说什么呢？
3: 滚！滚！滚！我们来找老王的，你们是来找老王的，你别撒泼啊！
1: 滚！
3: 我告诉你啊，我欠了我们老板好几代。
1: 滚！
3: 走。

0: 喝汤。
1: 你不是说老王很可靠吗？现在你让他住到我们家里来了，他居然敢去借高利贷，还把我们牵扯进来了，这不是在害我们吗？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也许他有他的难处。
1: 难处？你这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混蛋，你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啊，你看不清楚。
0: 哎呀，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不要总是把别人往坏里想嘛。
1: 我是为你想。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我看你最好把你的钱看紧了，别到了这把年纪最后被一个老白脸给骗了。

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钱。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

0: 尽快想办法的，不会连累你们。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继续住在这儿，会连累你们的。
1: 你不住这儿住哪儿啊？你不是已经把房子退了吗？

0: 用不了几天我就要生了，怎么样也要买套新的床单吧？
1: 买新的用得着吗？等你生的时候把你洗干净不就完了吗？
0: 那能跟新的一样吗？我的孩子也应该睡在新的床单上。
1: 这孩子刚一出生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呀？
0: 他不知道我知道。这新的和旧的用起来心情能一样吗？再说了，你做的那些都是用旧床单改的。
1: 你懂什么呀？旧的软和，给孩子用更好。再说了，我们今后用钱的机会多的是，我们能省就省吧。
2: 省给谁呀？接济老白脸啊？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说的话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啊？我看你帮那个窝囊废还债的时候倒挺大方，怎么到我这儿什么都省啊？
1: 没事找事儿是不是？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是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看不惯。一大把年纪了，怎么那么犯贱？
1: 说谁犯贱呢？
0: 谁犯贱我说谁。
1: 你
0: 打呀，你打死我，一死两命你还赚了呢。
3: 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0: 后啊，慢慢会明白的。
1: 都快当妈的人了，还长不大？
0: 别跟他计较。
1: 变成这样的，
0: 他主要是看不上我。
1: 老王，委屈你了。
0: 看你说的，遇上你啊，真的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1: 你来干什么？
0: 天凉了，小心吹了风。

0: 你误会了，我是真心对你好。
1: 我妈被你这点小把戏骗了，你别以为我跟我妈一样傻。
0: 我不想解释，为了你妈好，我什么都不解释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可你自己千万别怄气，那样对孩子不好。
1: 出去。
0: 好。哦，对了，我一个绸布庄的雇主逃难走了，给了我一条丝巾，送给你吧。
1: 你怎么不送我一条钻石项链啊？
0: 你可真会拿我开心，那么贵重的礼物只有孟老板送得起，我可不行。
1: 你知道就好，把这破东西拿走。

0: 妈，妈，妈，我流血了，
1: 老王
0: 要生了，
1: 快，先要生了，快。
2: 现在戒严了，过去就是送死。
0: 我女儿快生了，她坚持不住了，你让我们过去吧。
3: 不行不行，
4: 都散了，
5: 都散了，
4: 快去吧，
5: 都散了，快去吧。

0: 我还没死呢，轮不到你。
1: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别，坚持，用力，用力，用力。

是真相，我不管。

0: 这下你该当外婆了，怎么样？你都买到吗？买到了，买到了，你看，你看，这鱼呀，还有鸡蛋，这是给贤啊下奶用的，这奶粉和糖是喂孩子的。这个怎么吃啊？外婆自己认识吗？我也不认识。 就按一般量喂的，应该差不多。你在哪儿买的？难买吗？不好买，我也是通过关系在黑市上买的，又没关系啊，根本买不着。贵吗？贵是贵的，可进口的奶粉，营养价值高。现在让他吃好点，将来对他身体好。咱们省下点口粮，也不能亏了孩子。
1: 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以后什么事儿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听见没有？妈，我刚刚一直在想，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呀？我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吧，按照他的生辰八字给他起，叫之，怎么样？之。 为什么呀？
2: 当初我知道我要演白梦之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字。如果他能叫之。

0: 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我的这个梦还有人可以延续下去。
1: 知，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0: 知，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呢。妈，这个给你。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绿水青山。

0: 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不忘初心，艰苦创业。
3: 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
4: 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一到两个月，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啊。
0: 经典记载传承久远，
3: 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
5: 药食同源。
3: 对，
5: 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价。
1: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妈，这个给你。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1: 我不用，我的钱够养你们两个的。
0: 现在有支了，花销很大。妈，你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
1: 你信得过我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
1: 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你再哭我不要你了啊。
1: 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哭成这样，来，外婆抱，外婆抱，乖啊，外婆抱，外婆抱，我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2: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你小的时候也爱哭，是不是？我们是像妈妈，妈妈小时候也爱哭，对吗，宝贝？嗯，乖，睡，对，睡一会儿。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
3: 哎，卖臭豆腐的。
4: 哎，
3: 等一下啊。
4: 好。
3: 来三块，
4: 谢谢小姐。
2: 你得有耐心。我刚生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毕竟心连着心呢，是吗？嗯。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嗯，乖，睡吧，啊，睡吧，睡吧。来，宝宝来，躺下，你睡一会儿哦，乖，嗯，乖。那外婆去忙了啊，乖，听妈妈话。

0: 这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们家吃满百天了，我炖了点鸡汤，又是鸡汤，我都快喝出鸡屎味儿了。瞧你这话说的，人想喝都喝不上，你还嫌？
1: 哟，老陈他们来了！哎呦，来来来，请请请，恭喜啊！
2: 恭喜恭喜恭喜！
1: 孩子百天了，我们给你们带了点糕点，再一点心意吧。
2: 太客气了。
1: 哟，孩子好漂亮呀！
2: 长得像我们家贤。
1: 这孩子呀，一看就是美人胚子，您真有福气。
2: 这孩子他爹要是看见了，该有多高兴呀！
1: 啊，我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一定人见人爱。他爸爸在香港做生意，过段时间就回来接我们。饭都好了，要不你们留下来吃点儿？不了，我们饭都做好了。 那我们走了啊！
2: 好，好，好，行，
0: 慢慢走啊！
1: 啊，好，
0: 有空上来玩啊！
3: 好，哎，慢点，慢点。

0: 你有病吧？打扮成这样干嘛？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外面那么乱，你去干嘛？
1: 那我也不能在家里闷着呀，烦都烦死了。

0: 腿快，多漂亮！
1: 哎呀，哎，就这样，果然没看到电影，电影确实是永远漂亮。
2: 他今天拍的，
0: 又是那我们还
1: 得买票的啊！
0: 你去，
1: 那你买票的吗？
0: 买票的。
3: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黄曼小姐，
4: 对不起，我
5: 啊，怎么回事啊？说词儿啊！
4: 对不起，我忘词儿了。
6: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哎，
4: 行了，你别吓唬他，第一次难免的嘛。
6: 对不起。
7: 黄曼小姐作为雷霆公司今年主推的女演员，在雷霆

0: 大戏《花落知多少》当中出演女一号蝴蝶一角，在剧中她面对感情真实果敢，敢爱敢恨，演技可谓是精彩绝伦。希望大家
1: 请问您是苏贤苏小姐？
2: 认识我？
1: 你真是苏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期新电影杂志你是封面。
2: 对，
3: 大家好，我是黄曼。
2: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
1: 要忘也忘不了，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惊讶，在国内竟然有像您这样子美丽清纯的女明星。
2: 因为你还记得以前的事情。
1: 不瞒您说，那本杂志我保留到现在。不过你后来作品我没看到啊。
2: 电影还没有拍完就开始打仗了，所以就没拍下去
1: 是这样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消息不是很灵光。不过我现在开了一个电影公司，如果苏小姐你还有兴趣继续参加拍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2: 真的？
4: 您说的是真的吗？
1: 是是是，这是我的名片。
5: 马上就可以喝奶了啊！我不哭啊！
6: 你回来的正好，可以喂奶了。
4: 吃奶粉不就行了吗？
6: 奶粉不要钱啊。反正你已经回来了，就喂两口啊。
4: 我不喂了。为什么？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给他喂奶了，我要保持体型。
6: 你在说什么？
4: 我刚刚在外边啊碰到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了，他觉得我可以继续拍电影，他要我去找他。
6: 你还要拍电影？你魔障了吧？
4: 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
7: 好好好，我听你妈说你又要拍电影了。
4: 差不多吧。
7: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一个最时髦的。
4: 反正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资料就来了。来，坐坐坐。不好意思，上次你来的时候正好出差去。来，坐。
1: 上次是我不好，太性急了，也没事先预约就来了。
0: 哪里哪里，来喝杯咖啡。
1: 谢谢啊。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0: 这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

这是过去的报纸，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是，我听说你之所以没有拍完《梦里落花》，是因为当时你怀了孟老板的孩子。 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

0: 你是介意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介意我生过孩子？啊，不，苏小姐，是这样的，你也知道，娱乐圈这个圈子非常小，但凡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负面新闻，就对这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更何况我这个公司又是新公司，所以 I'm sorry。
1: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都是你毁了我。 你看你这么点出息，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你拿孩子出去，早跟你说过了，你该死了拍电影这条心，在家好好带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演我佣人的，现在都当女主角了，当主演的应该是我。
1: 可是我现在呢，我却要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明明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就是因为他，是他毁了我的梦想，为了我的生活。
0: 是应该听你们的，我犯错了。

出去散散心。

牛奶呢。现在呢，我要给你倒点热水，可是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不哭不哭，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晃一晃，看到没有，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好喽，我们可以吃饭饭喽。来，外婆这儿来，我们就可以吃饭饭了。哦，你的嘴，别别别别别，想吃饭饭了还是困了？嗯，不哭不哭不哭，来，我们吃饭饭了吗？吃饭了。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不哭。你到底想干嘛嘛？哦，不哭不哭不哭。

了。

0: 医生，孩子严重吗？
1: 没事没事，是出水痘，待会儿打一瓶吊瓶，体温就能降下来。但是记住，不要让孩子抓破了水痘，不然以后就是麻子了啊。
0: 好，
1: 今天啊病房都满了，先将就在楼道里打吊瓶吧。
0: 好的，我知道了。没事啊，医生说没事。嗯嗯。
2: 聪，
3: 伯母，
2: 真的是你。

0: 小姐，认识一下吗？我叫于少波，可以坐吗？我叔父是于飞扬。哎，
1: 于飞扬是什么人啊？
0: 于飞扬你不知道啊？外滩有三个饭店都是他的。当年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就是看中上海这个地方，他先是买了皇家总会，然后在外滩买了三个饭店，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业。哎，他可是……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这是谁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我帮他们照看。啊，他这是怎么了？出水痘。
1: 那没事，就是要小心。你在上海啊？是，在上海。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
0: 伯母，现在怎么样？你们很久没见面了吧？他还好吗？他还好。你呢？已经结婚了吧？
1: 没有，现在时局这么乱。 我也没心思想这些事儿。那女朋友总归有吧？我还是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没有牵挂。
0: 闲也是，孟老板跑去。

0: 香港了，他们就这么完了。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1: 啊，对。
0: 你来看病啊？
1: 不是，我来帮朋友取药。
2: 伯母，那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先忙。
1: 伯母再见。
0: 哎。

0: 到了，小姐。哎，谢谢。妈。妈。啊，你妈她不在，带孩子出去了。他们去哪儿了？啊，这
1: 我不知道。
0: 哎，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块儿呢。
1: 妈，你们去哪儿了？
2: 我带你女儿去医院了，她出水痘了。
1: 什么？她出水痘了？要不要紧啊？
0: 啊，出水痘不要紧，每个人都要出水痘的，就是别让孩子把水痘抓破了，要不然长大以后会成麻子。哎，记着把孩子的手指甲给剪了。
2: 你懂得还挺多的。饿了吗？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遇到谁了吗？
1: 谁啊？
2: 聪。
1: 他生病了？
2: 不，他替别人拿药呢。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看着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1: 有一次，我也看见他骑车从医院门口经过。
2: 你没跟他打招呼吗？
1: 没有，他还带了一个姑娘。
2: 他今天主动问起你，问你过得好不好。
1: 我有什么过得好不好的？
2: 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单身。我说你也是一个人。
1: 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2: 他看见我抱着枝，问这是谁的孩子，我说这是邻居家的孩子，没说是你的。
1: 你就算说这孩子是我的，又能怎么样？
2: 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孩子了。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0: 弦。
1: 日本鬼子用飞机轰炸了我的老家，我的父母跟二姐就在我眼前被炸死了。我亲眼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2: 对不起，又让你难过了。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2: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1: 我现在没有工作。
2: 你还在拍照片吗？
1: 我把其他东西都卖了，唯一留下的就这台相机了。我没有别的能耐，不能扛枪上前线打鬼子，能做的只有拍照，用照片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抗日。
2: 那会不会很危险呀？
1: 危险？我这个时候还怕危险吗？日本人已经侵略到家门口了，我总该站起来做点什么吧。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为信仰而死。不说我了。你呢？现在怎么样？
2: 我还能怎么样？当一天和尚，赚一天钟罢了。
1: 瞧你说的，好像七老八十了。
2: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1: 那天你没有来码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从，哎，从，快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4: 再等等吧，我们说好的，
3: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走吧，快点，从。

0: 说了你好几天了，说你还住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找我，我真的很高兴。
0: 我还以为是我舔着脸来的。
1: 今天你主动来找我，我还是很开心。一楼变成系统店，平时回家岂不是很麻烦？
2: 我们在那边开了个后门。
0: 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1: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0: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0: 我承认，我恨过你，恨过你跟孟冬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还是离不开你。
1: 是我让他来的，
2: 他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把孩子带出去。快把孩子给我，我抱到别的地方去。
1: 不用。
2: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开门。
2: 可是你的孩子。
1: 进来吧。
0: 这是谁的孩子？
1: 先上楼吧。
2: 聪来了。
0: 伯母你好。
1: 好。妈，你抱一下孩子，我跟聪说会儿话。
2: 哎，好。
3: 到我房间吧。
1: 你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2: 告诉他，这是邻居家的孩子啊。嗯

0: 你的女儿，你吓到你了吧？那天在医院，伯母抱的。
1: 是你的女儿。对，我妈没有跟你说实话，说那是邻居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0: 这就是我的现状，我不能瞒你。
1: 这个孩子是孟老板的。

0: 你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孩子的事儿我来说，贤，你不能这么直白，你这么直白，你让人干什么？我已经跟聪说清楚了，聪，你听我解释，这个孩子是贤的，可是贤也很痛苦，他还年轻，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麻烦。
1: 什么意思，
0: 妈？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出去。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
1: 你可以走。
2: 那我先走了。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即将播出创业面对面。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灰头土脸的。
1: 对。
2: 他吃什么呀？他
0: 是大部分是方便面。
1: 对。你连去想做好药的这种
2: 初心都没有。
1: 对，还不如不干那行了。夏季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组合，有金黄芪，有茯苓，有陈皮，有山楂。
3: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前行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视优选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对纯爱夫妻啊，一个呢是从清醒独立的贵公子到没苦硬吃的穷农夫，而另一个呢是不被金钱所裹挟的独立女性，转变为了一个吃尽苦头的留守媳妇儿。他们是如何完成从一到零再到一的惊喜转变，又是如何通过支持包容遇见更好的彼此。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述人，北京济安堂总经理陈伟和他的妻子杨晨，欢迎二位。同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文涛主任，欢迎张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老师，欢迎王静。今天的开场先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聊一聊哈，如果你们在33岁的人生岔路口面临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高薪职业经理人，第二个选择回家继承家业，第三个选择面朝黄土背朝天做农民，
4: 我选第二个，
3: 回家继承家业。
4: 对，父母在身边要自己有家业，为嘛不去继承呢？
3: 张主任呢？
5: 我没有家业可继承，我选第一个，职业经理人。
3: 职业经理人
5: 更稳定。
3: 哎，你们二位都很巧妙地回避了第三项。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选做农民，但是偏偏有这样一个人，有家业可继承，也曾经是职业经理人，但他偏偏都放弃掉。在这三条岔路口当中，他就非得走那个当农民。你们猜猜他们二位谁是
4: 男士？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3: 我要你猜一个，你猜一对都

0: 是这样。陈伟当时咋想？
1: 从我从小的经历到我后来的工作经历，我实际都在围绕中医药这三个字来生活和工作。所以说呢，在我33岁这一年呢，我就毅然决然的，我选择这条做农民去种药材这条路，实际是想自己前探到中药材的源头，去用中国的土地种植出中国的最好的药材。
2: 但是你要做这个的话，从零到一是很苦的。
1: 很苦，非常苦。刚去的时候呢，我们去固阳，它是叫夏石壕镇，就我们去的那个方当也有这个当地就是老乡他们那个农舍，但是呢肉眼可见的大概它得有3到5年都没有人住过了。然后进去完以后就一个破炉子，当时跟他弟弟我一块去的，然后到那儿以后看，哎呀真是啥啥没有。第一次待时间比较久，待了1个多月，回到家以后他都说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2: 为啥？
3: 灰头土脸的，条件特别艰苦。
1: 条件特别艰苦。对。
2: 他吃什么呀？他
3: 是大部分是方便面。
1: 对。
2: 他去固阳你同意吗？当时最开始
3: 说真的刚开始是不理解的，我也不支持。因为那会儿吧他长期生活在北京，我就在想他也吃不了那个苦。你跑内蒙那么老远的地方去种黄芪，一次你就要待1到2个月，是吧？你带着那个几箱方便面去。回来的时候呢满身泥土，有时候也会长冻疮，因为那个天冷
2: 啊。
3: 对，
1: 因为到冬季的时候，因为就面临要采收季这段期间，我们待的时间是最长的，要1个多月，接近2个月。因为采收完以后要入库啊、晾晒啊等等，都是要在这儿完成。然后你入库啊，包括你的整个货品的安全性啊，都要人亲自带。那个阶段就是固阳那边的温度基本上是-20度，但是我跟我小舅子我们两个半夜就觉得，哎，把炉子升起来了，然后就感觉就身上没劲儿，就突然发现，哦，对了，
2: 中毒了。
1: 咱们这个烧的是煤，
2: 一氧化碳中毒。
1: 对，然后起来赶快就把这个火就给灭掉了。就是后来就想起都后怕，后来就没敢再去生过煤炉子，
2: 就那么硬挺着，
1: 就靠后来就棉被嘛，就大棉被然后裹着。但是呢，这只是在室内。然后出去你要在基地里面群看呀，一出去就几个小时，一出去几个小时，那边一点遮挡都没有，然后呼呼的风吹着，就北方的那种硬风，
2: 那风都跟刀子似的。
1: 对，然后后来就脸上啊耳朵上冻的全是冻疮。
2: 走的时候是老总，回来的时候是老乡。你了解他的出身和背景，你是不是觉得他吃不了那苦啊？
3: 对啊，你平常他是挺注重自己的形象，然后有生活品质，你怎么可能去到那么老远的地方种黄芪？
2: 就是，好像你从小就没为钱这件事发愁过。
1: 我老家呢是安徽亳州，它是现在叫世界中医药之都。然后我从小就跟着我父亲耳濡目染中医药，父亲本身他也是做制药厂，确实生活是很还算是比较优越的。因为我父亲呢，他到北京来做生意，很早就来了。
2: 你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
1: 我在老家。
2: 哦，老家
1: 就是上小学啊，都在老家上的。然后我父亲跟我母亲呢，因为在北京，就是他做生意挣钱嘛，然后很少陪伴我，他们觉得对我有点亏欠。我呢又还在他们眼里还比较争气。小升初的时候，我是全市的前15，所以说在物质上就给了我特别多的这种所谓的溺爱吧。我初中呢喜欢打篮球，那会儿我们那个小城市哪有什么这些大品牌的运动鞋呀，都没有。他们呢就一回就带我到我们的省会城市，就大城市合肥，或者说临近的像河南的郑州，上这些大品牌专卖店去，特意去给我买这种大品牌运动鞋。当时我在我打篮球的这帮小伙伴面前实际很风光，主要还是就是对我比较溺爱，就是好像我喜欢什么他就要给我什么。
2: 是啊，有的时候父母的关爱不够只能拿物质来凑
1: 的，
2: 是吧？给钱买东西，但实际上其实最需要的还是陪伴和教育。
1: 是的。
2: 你是在高中的时候跟父母去北京？
1: 高一刚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虽然物质对我很丰富了，就给了我那么多，但是我确实还是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2: 杨晨那时候在北京吗？
3: 哦，我没有。
2: 你老家是哪儿的？
3: 我老家也是在安徽亳州。
2: 也是安徽亳州。
3: 对。
2: 你去过北京吗？
3: 我呢2005年的时候和朋友来过一次北京。哎呦，那时候呢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还不太好
2: 啊。
3: 因为呢我和我的朋友来北京玩，当时呢是在那个人民大学附近住了住下，然后呢恰巧楼下有一个那个房屋中介公司，他当时的那个房价是写着8000到10000块钱一平。

0: 平米啊，我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这房子那么贵，我心想啊，我说以后我再也不来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家庭也不太好。
1: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0: 我们家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1: 工薪阶级。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打脸了。
0: 嗯，对，啪啪打脸，打的还那么响。
1: 哪一年打的脸？
0: 我俩结婚是2010年结的婚。
1: 嗯，
0: 2010年来的。
1: 认识的？
0: 我们是2008年认识的。
2: 我们第一次见面实际是2008年我回家探亲，就是亳州的朋友有聚会，
1: 嗯，
2: 其中一个朋友呢跟他是同事，进了那个屋看见他，我心里我就想，哟，这姑娘真好看。后来呢，通过那次包括我们沟通啊聊天啊，
1: 嗯，
2: 聊天，我觉得这个姑娘，除了好看以外，性格还特别直率开朗，嗯，对，
1: 嗯，由外而内了，
2: 对。
1: 啊，
2: 然后我呢那些年就是回去探亲，其实一年也回去不几次，就是2到3次。但是呢那次就跟他见到以后呢，我就后来心里就想，我必须得提高回家探亲的频率。
1: 哦，
2: 对，就想多见他嘛。所以隔了大约有3、4天以后，
1: 嗯，
2: 当天吃完饭我实际就回北京了。
1: 嗯，
2: 然后3、4天以后我又回去了，就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基本上每周都回去。
1: 那时候是什么，火车还是飞机？
2: 火车
1: 多长时间？
2: 10个半小时，
1: 最快的10个半小时。
2: 对，
1: 绿皮车。哦，还绿皮车。
0: 对，因为我们俩确定了关系以后呢，嗯，就是在没结婚之前的这2年，嗯，他几乎每周都会从北京风雨无阻的日复一日的，然后呢回亳州，可能我们俩就相处一天。期间有时候因为他是工作嘛，可能临时买不到火车票，那怎么办呢？就是买那种站座。
1: 站票。
0: 对，
1: 那时候站票，
0: 站票一站站一夜，然后呢
1: 站回亳州。
0: 对，
1: 他这个对你真的，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特别打动我。
1: 那你当时介意他这个家庭条件吗？
0: 其实那会儿他藏得可严实了，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大学快毕业的那年，然后我妈然后通过他的朋友实际在给我介绍北京的女孩做我女朋友。
1: 哦，
2: 出了几天以后就开始管我要东西了，要东西，然后说让我给他买个手机。
1: 给了吗？
2: 没给他。因为这个事情呢，他跟我提出了分手，这个跟他就特别有对比。你比如说我给他搞个小浪漫，给他买束花呀，他都会说我，你买花干什么？然后给他买个包，你说男孩子送给女朋友一个包很正常吗？他不要。
1: 你说他一直没跟你讲他的家庭条件，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原来哦，陈伟他们家是这个条件？
0: 结过婚以后，他的父母在北京给我们买了一套房，从那以后，哎，我才知道啊。
1: 你就那时候真正意识到哦，原来他们家条件是这样。
0: 哦，对，因为那会儿
1: 傻了吗？
0: 嗯，那可能是有点傻了。
1: 你当时在北京有工作吗？
0: 当时在北京没有工作，
1: 全职。
0: 对。
1: 你们婚后马上就要孩子了。
0: 哦，是。
1: 要了几个？
0: 2个。
1: 男孩女孩？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 哎，你们跟老人一块住吗？
0: 刚开始是一块住的，因为有孩子。
1: 他妈妈想让他找北京女孩这事儿，你
0: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有一次，他们家就是他妈妈的朋友，就是来我们这串门闲聊呢，就是意思表达的意思是我还是配不上他儿子。虽然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不是有心的，
1: 无心的，
0: 对，不是有心的。但是我在旁边也听着呢，
1: 刺耳。
0: 对，当时转头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呢，心里也特别难过。
1: 你觉得当时在家里气氛，你每天享受的生活气氛融洽吗？
0: 不融洽，总哭，还特别紧张，就是因为他不在家，可能就是经常面对的话就是我和我婆婆我两个。其实就是自己默默的哭呗，然后哭完以后呢，可能啊还要假装就是没生气，假装看不出来，假装可能听不懂。其实我是能听得懂的，可能你每天早晨起来的那一瞬间，觉得今天就像打仗一样，你知道吗？就时刻是紧张的，
1: 这一天又来了。
0: 对，然后呢，可能晚上睡，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哦，这一刻可能才属于自己。刚结婚嘛，你也不能遇到什么事情，你可能就和家人
1: 去回娘家，
0: 对，去说这件事情，怕父母担心，
1: 更不愿意让你爸妈担心。
0: 对，
1: 没有家人在，也没有朋友，那么大的北京，你也没有地方去。
0: 对。
1: 你跟他分享的多吗？
0: 偶尔也会说，但是说完以后可能因为他是儿子嘛，那是他的妈妈，你可能他就是我说这些话可能让他会左右为难。
2: 实际我同时也在协调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像这种男人在家庭里的协调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比工作都难的一个事情。
1: 你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真正差一点就把杨晨给击垮了，击沉了吗？老大还是老二连着七天发烧，
0: 老二就是一直查不出来原因嘛，就一直是处于高烧的状态，去了儿童医院，当时呢医院的医生给开了就是那种血液的一个筛查单，我当时就是
1: 就傻了，
0: 对，就怕是什么血液病，因为可能因为你连烧七天吃点药，一般来说你可能吃点退烧药它会下去，但它没有。在期间呢其实还有一个插曲的，就是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就是中风，同时两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就是你怀里抱着一个一直烧了七天的儿子，
0: 对，
1: 那边你妹跟你说咱妈中风了，
0: 对，就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害怕，因为她也不在我身边。
1: 你会后悔嫁到北京吗？那时候
0: 后悔，后悔的嫁到北京，因为我觉得离该我尽孝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留在他们的身边。
1: 妈妈现在怎么样？
0: 现在慢慢恢复了，然后呢孩子呢也是不是什么就是所说的那种血液病，可能就是着凉病毒感染是这样引起来的。
1: 你刚才说你不愿意让陈伟受夹板气，其实真正受夹板气的是你，既要骗你的亲爹亲妈你过得挺好，还要在异地他乡帮他照顾家，扮演好媳妇儿、好儿媳、好妈妈。
2: 你要说我以前完完全全不知道他这种处境，实际也不是，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面对，是醋从哪酸糖从哪甜我要知道，那我要真正去解决这问题，那我就要把我们这个小家庭搞得足够强大，让所有人看到就是我们两个的结合走在一起是最正确的，就比我以前或者我会选择别人都要好，
1: 这就对了。
2: 今
1: 天我给你一个特权，通过镜头跟你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送上祝福，你愿意吗？
0: 愿意。爸爸妈妈，作为女儿不能长期守护在你的身边，其实我内心是始终充满愧疚的。你们在老家要注意身体，一日三餐呢要按时吃，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凡事别逞强，就该休息的时候也要休息。等我有时间了我呢会长时间回去陪伴你们，我始终牵挂着你们。
2: 大老师我抱抱我媳妇。
1: 好啊，他不仅在家庭上支撑了你，在事业上也给你很大的支持。
2: 是的，
1: 你也说了你想去做更好的有机的黄芪，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为什么非得是黄芪。
2: 因为我当时在这家大型药企，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行业，因为也是中成药的企业，我当时所在这个企业，因为我有个习惯，就到哪个地方都要看见人家的那个药斗子，因为我喜欢中药嘛，真的参差不齐，
1: 鱼龙混杂，
2: 参差。
1: 因为你懂嘛，
2: 对，
1: 从小在这个药材世家长大。
2: 是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清楚的记得就是我参加他们这个朋友聚会，其中有一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饭桌上就提到说老陈。最近黄芪我要大宗的购进一批，但是呢我有要求，价格必须足够低。然后我爸当时就跟他讲，价格低肯定就品质就不行了，我还是建议少挣一点无所谓，能把品质提上来。然后当时呢就他俩在这个观点上很拉扯，那个叔叔家跟我们顺路，我开着车顺便送他回家。我爸当时已经喝多了，他在前排坐，那个叔叔在后排坐，我知道他在后排坐，但我爸不知道，我爸一直在前头跟我讲，刚才这个叔叔啊，他做的不对，做中药不能这样，我们做中药如果这样那就是肯定没良心。那个叔叔他就在后排就跟我爸说老陈，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我得为利润负责。然后那个叔叔到家以后呢，我们停在路边，我爸想吐，因为喝多了，在路边就是我拍着他背，然后当时那是我见他喝的最狼狈一次，我当时我就突然间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以前看到的我爸好像跟我这次看到我爸不一样，以前我认为他整个，你看我也看过他风光的时候啊，他潇洒的时候我都见到过， 然后他也给了我这么相对较好的一个生活，我就觉得

0: 给我买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这么一点点换来的，然后吃了这么多苦，我就心里实际很难受。因为我父亲这个人他就有事说事跟我，但是他越是这样呢，我实际对他的尊重感就特别特别强。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我的榜样，我应该是要像他那样去做事情。而且他对中药实际他也是很热爱的，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爷俩应该是把这个路子一定要就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后来呢，我就跟杨晨说，你去跟杨刚说吧，过些天我们就出发
1: 找你小舅子。
0: 对，我们就去，这个事儿必须要干。我说咱们就从黄芪开始了。
1: 中国黄芪产区有很多，但是据我了解，你去的那个地方也是重要道地产区，
0: 是，
1: 但是条件太苦，大家都不去。
0: 是的，
1: 你为啥要去？
0: 黄芪的主要产区，实际我也都很清楚。你像甘肃的岷县，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的叫内蒙的固阳，
1: 固阳，
0: 实际内蒙还有一个产区叫武川，山西的浑源，实际也是道地产区。当时这些主要的产区，我们全都去走过，而且走得很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去种一种道地的黄芪，我们要把道地的黄芪种成有机，所以说我们对这种种植地的条件选择就要更加的苛刻。后来发现呢，就是内蒙古固阳这个地方还是有它的独特性，它是在这个昆都仑河的上游的一个河谷地带，比如说黄芪，大家整个内蒙都在种，那这个小环境可能出来的会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它在有机的指标上啊，包括它的道地性，包括它整个的密度，只是各种表现出来的，
1: 就是只属于固阳那个地方的小特色。
0: 对吧？
1: 它投了多少钱？
2: 当时呢，把我们的一个药店给抵押了，
0: 一千多万，成本很高。就你比如讲最基本的，就是这种种苗，你在道地产区种，你肯定要种道地的道地黄芪的种苗要采买，然后尤其是种植技术，还有一些检测，你土壤，当地的土壤、空气、环境，不是
1: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创业是九死一生的豪赌。
0: 是，对，
1: 你赌输了怎么办？
0: 当时吧，也没有想那么多，感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我父亲也做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中医药的这些从业者，如果没有这个情怀，就是你连去想做好药的这种
1: 初心都没有，
0: 对，这种坚持你都做不到，我觉得还不如不干那行了。
1: 那其实我们要种，你要做有机，你更需要的是技术指导。
0: 是，我们当时呢就是去寻求这个叫中国中药协会，有一个叫中药材种植与养殖专委会，它里面有很多的专家，然后在这个黄芪的种植技术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1: 所以说从一开始我们种植的时候就是邀请到了行业的顶级专家，
0: 是的，
1: 权威的技术指导，
0: 是的，
1: 保证我们出品的每一片有机黄芪都是能够达到符合严苛标准高品质的需要 的。更重要的是你有着一个很清醒的认知，就是任何事情我们要从技术入手。朋友们，此刻来自内蒙古固阳的有机道地黄芪片已经登陆了我们天市优选商城，打开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直播间，获取相关资讯，购买我们的节目同款产品。但是你在销售上也是高级销售，
0: 在那3到4个月里面，我们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叫什么呢，就心境上从天到地又从地到天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都入库了，入库完以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一次性见到这么多的黄芪，就是堆在我们那个仓库里。
1: 这仓库多大？
0: 这个仓库有接近6000平。当天我跟杨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俩一人拿个小马扎板凳，然后就坐在库房里看这些黄芪。收获的那个喜悦
1: 过去了，
0: 过去了，那就只有销售的压力。通行路2000多人挨个，就是咱们只要是觉得他能用咱们黄芪的人，只要是卖过黄芪的人，咱们都要去跟他把咱们的产品信息啊，包括这些还有多少，然后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俩大概打了这种电话，就白天打电话，晚上坐在那儿就守着货那一个来月。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收到的信息回复是什么，就是我们确实用黄芪，但是我们用只要符合药典就行了。然后像你们这个这么高的叫内控标准嘛，就是这个叫内控标准，我们实际用不到。
1: 那你真正意义上有机黄芪的

0: 第一单是在哪儿卖出去的？
1: 那几年呢，我愿意去提升一些我的行业知识啊，我报了大学的这种专业班。去上课的时候呢，我就跟我那些同学，因为我那些同学都是这种大型的医药企业的负责人，到那呢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去内蒙把黄芪种出来，种的还是有机黄芪。课后然后就有同学找我，他们在这方面居然从那年开始他们是有很好的布局，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大健康传统滋补这种，然后我做的是符合一般大众能用的就行了，然后价格要低廉，然后现在呢他们也在高端的传统滋补，他也在去做布局，要做品牌化。大概有2个月左右，就基本上我们第一批产出的400多吨，470吨吧，然后基本上就被这几家同学，对，既然是这样了，那么说明这条路对，那么还得继续走啊，
0: 对，
1: 就把前面这个销售收入，我说把这个钱继续投入更多的地块，更好的设备，就是我们还要持续投入，在未来的时候，
0: 你很清醒，
1: 一定要面对市场的竞争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把基本功练好。
0: 所以说，听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其实，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是终局，而是永远是逗号，
1: 是
0: 未完待续。在节目之外，可能我们听不到这么精彩的经历，都是省略号。但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把每一个省略号拆分开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不懈的拼搏，和他们背后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笑有泪，有爱，家庭的温暖。那么这款陈伟极力向我们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固阳的有机黄芪片还有哪些特点，接下来我们为您揭晓，稍后见。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市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市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好的，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创业面对面，大家非常喜爱的产品介绍和分享环节了。哎呀，录到这会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工作时长已经超过了10小时，我说了一天的话，真的，陈总，你可能才录这么一会儿，我说了一天的话，我真的是口干舌燥，所以你带着这么好的有机黄芪来，我就要敲黑板了，还不赶紧给我泡一杯，
1: 在这儿
0: 泡好了，
1: 老师，哎呦，您尝一尝，这个味道，这个是在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咱们所有人的。
0: 我也平时泡黄芪，您这个泡出来的颜色呀，还真不一样，色泽比较不错，
1: 自然的本色，
0: 季安堂有机黄芪的本色。
1: 是的，
0: 这里边除了黄芪，我看还有别的。
1: 这个是咱们夏季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组合啊，有我们的黄芪，有机黄芪，有茯苓，有陈皮，有山楂，哎，正适合这个季节。但是，针对您这块儿，我觉得我应该推荐另外一种组合。咱们录这个节目，然后我发现就是你们主持人这个行业，因为要有很多的内容要呈现，
0: 是，
1: 就是工作的时长又长，
0: 是。
1: 以前有一个传统方里面的一味药材换成了黄芪，实际叫黄芪麦冬五味子。
0: 来吧，我先来品尝一下啊。酸甜可口，而且黄芪的气息比较浓郁。
1: 对，
0: 此刻来自内蒙古固阳的我们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已经登陆了天市优选商城，还等什么呢？拿起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就可以购买我们的节目同款产品了。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直播间咨询信息购买商品啊。
1: 在2000多年以前，实际我们国内最早的中药的一个典籍叫《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把黄芪列为中药材里面的上品。《本草纲目》实际里面关于黄芪的记载也是很确切的。2023年以前，实际就作为中药材来使用。但是在2023年以后， 迎来了黄芪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机遇，
0: 药食同源。
1: 对，它让黄芪的使用场景更加的广泛了，应用在我们日常膳食的方方面面里面去。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已经不是像有些朋友老观念当中我们卖的是药材，在食品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出现，
1: 对，
0: 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帮助。
1: 对， 对，
0: 说到黄芪哈，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小插曲，说以前黄芪的芪字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字。
1: 是的，
0: 哎，今天呢陈维也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小典故，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芪两个字草字头加上一个姓氏的氏，这个是目前黄芪的整个的一个写法。大家看这面黄芪这个芪可能就比较陌生了，它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约，实际它是怎么来的呢？在古代呢就说在60岁或者60岁以上我们也称为叫芪，也是一种吉祥的，
0: 就年纪的简称。
1: 对，年纪的简称。但是后来为什么用这个芪作为黄芪的药材的这个名字，有一位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医者叫戴深，医术很高明，然后救了很多人，大家形象的称他为叫黄芪。然后后来因为黄芪它整个的它的特点呢就很像戴深一样的德高望重者，扶弱于困顿之中。
0: 大家看我手中拿着的就是出自我们内蒙古固阳的我们济安堂这个有机黄芪，我摸了一下，刚才咱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在拿着，好干。
1: 是，
0: 然后我还偷偷的趁你不注意在开始之前我还咬了一下，没有什么水分。
1: 这个就是固阳的叫道地的有机黄芪。说到这儿呢就是涉及到我们黄芪在制作成成品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工艺。黄芪呢它是植物界的元气泵，今天我带了这个叫鲜的黄芪，我们在采收完以后就在外面自然晾晒就变成了干品。
0: 哦，
1: 但是我们最后我们会把它变成这样的交到我们的用户手里面去，中间还有一个过程，用水把它润一下
0: 啊，
1: 润完以后才能切。
0: 好切。
1: 对，我们也是利用当地就是内蒙古固阳这边的整个的日照条件啊，它也比较优质，还是要用就是原始的这种晒干。您知道就是采收完以后种它的这个地有哪些中药材是第二年不能再种的吗？当然了，咱们黄芪肯定是一个，都是一些在典籍里面记载的被列为上品的中药材。您比如说人参，它已经把土壤里面的
0: 养分都吸收走了，
1: 对，优质的养分都已经吸收到黄芪里面了，吸收到人参里面了。
0: 嗯，
1: 所以第二年呢要去养地，以后才能再用这块地去种它。
0: 我看了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哈，我们的济安堂有机黄芪它的配料表只有两个字儿，黄芪。
1: 黄芪，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种的黄芪必须要是道地产区，就是内蒙古那边呢，是它实际是海拔也比较高，
0: 对，
1: 然后常年的日照时长达到了3000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必须要具备三个特点
0: 啊，
1: 一个呢就是道地，在选择我们种植道地有机黄芪的这样的产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内蒙古的固阳？就是固阳有得天独厚的适合道地的有机黄芪生长这样的条件。这块土地它是沙壤土地，扎根更容易深扎，然后更容易吸收土壤的这种养分，再加上内蒙古固阳这边呢昼夜温差大，每年的日照时长在3000小时以上，这种条件呢实际更有利于黄芪皂苷和黄芪多糖的整个营养成分的积累。道地以外我们又说到有机，那有机呢很多做黄芪这个行业的他们基本上去做的检测基本上在10几项啊20几项，但我们的黄芪的整个的有机检测实际已经是213项，这个要通过国家的认证，这个很严格。其中一项就是中国药典
0: 黄二异黄酮，
1: 黄二异黄酮葡萄糖苷，然后0.035，这个实际是药典的1.75倍。大家去购买一款普通的黄芪，花了这个的钱，买到这款黄芪的话，实际相当于多买了大半斤。
0: 看来真的是值哈。
1: 我们的道地有机黄芪的第三个的关键词，也就是它的特点，是物美价廉。大家都知道，那物美和价廉好像是一个悖论。那我们在内蒙古固阳实际选的是一个大片的连片的土地，就是能够极大的节约叫田间管理的一些成本，所以呢能够做到物美又价廉，真的让想用它的能用得上吧。
0: 此刻来自内蒙古固阳的我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已经登陆了天市优选商城，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购买商品。我们日常挑选黄芪的时候有什么妙招？
1: 什么是好的黄芪？第一是切面，金盏、银盘、菊花心， 金盏这一片区域，银盘呢就是它与边皮中间的这个白色的部分，它俩你看对比度很高。菊花心是它的中间有这种像菊花一样的放射状的这样的形状。金盏、银盘、菊花心是辨别它是不是一款上等黄旗的外观的基本标准。
0: 哦，
1: 第二是质地，质地要看它的边皮，边皮然后它是有褶皱，褶皱深，
0: 褶皱深，
1: 然后紧实，
0: 紧实，
1: 对，闻味道。因为它是豆科植物，豆香味儿，您仔细闻闻，然后嚼起来实际前面也是豆香味儿。
0: 第一次生吃这个黄芪切片，我感觉它这个有机黄芪啊，好甜，作物自然的那种甘甜。如果我们买了我们吉安堂的这个有机黄芪，除了生吃，还有哪些使用场景？
1: 因为黄芪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实际应用场景非常多。然后我呢是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在今天的节目上给大家去推荐几种口感又好，然后又对身体有好处的这样的用法。这个呢就是咱们春天比较适用的。这里面有几位我们的组合，一个是我们的黄芪，这个大家应该都也都认识，是西洋参。然后这个呢是党参，然后这个呢就是麦冬，它是来自于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叫四宝茶的一个搭配，一整天呢就可以非常清醒，元气满满。秋天的适用于这款黄芪就不用再说了，还有百合、桂圆，它们三个的搭配组合就是滋滋润润一整秋。到了冬季我们会有这四个的搭配，黄芪，然后桂圆、生姜，还有包括我们的大枣，但是大枣要去核来用，大雪节气以后喝这个，从手心暖到脚底板。把食材清洗干净，养生壶里加入适量的清水，食材倒进去，开大火，然后煮15到30分钟。不管哪个季节，都可以给自己煮一杯这样的黄芪水，喝一段时间就会有答案了。
0: 所以说，黄芪一年四季都有相应的这个饮方，可以来搭配来组合。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推荐来选择适合您的。
1: 早上呢，实际我们经常爱用的，实际就是叫黄芪蒸蛋，3片生姜，5片黄芪，3颗红枣，但是红枣要去核的，7到10个这个枸杞，1块红糖，加入清水，把这个整个这个食材，然后放在这个蒸锅上去蒸个15分钟，蒸15分钟以后呢，然后再打入一颗鸡蛋，再上锅去蒸5分钟，早晨蒸1盅，好吃又营养，温暖一整天。
2: 好吃，这样蒸完之后，就这个鸡蛋跟平时的那种水煮蛋的在里头也是不一样的，就也能够吃到那种甘草的回甘。对，
1: 今天准备了一个炖鸡汤，做肉食的时候
0: 是，
1: 对黄芪都是比较适用的。
0: 那此刻呢，来自我们吉安堂的内蒙古固阳有机黄芪已经登陆了我们的天时优选商城，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天时福利官，如果您是第一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像我们有机黄芪一样的更多超值好物，还等什么？赶紧下单吧。
1: 我特别想让大家用到我的造地的有机的黄芪，我估计大家以前都有买过黄芪的经历，
0: 对，
1: 应该都在100克60块钱到70块钱左右，价格还是蛮高的。但是今天呢，就是在天津卫视我们这款黄芪，我给大家做到的福利的一个组合吧，这是100克包装的，买3我会再赠2罐，再走整整1斤，够喝3个月。
0: 可能有的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对黄芪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啊，像老师啊，还有一些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哈，平时说话窗口服务单位都比较多，用的比较费。250克半斤装的，给我们也来点吧。
1: 我们实际做一个大包装，实际就是应对这些需求，也想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也搞了这个叫大包装的产品，今天在天津卫视呢，也是买3发5，我赠送2罐。
0: 但是250克的半斤装呢，肯定要比100克的多。再稍微的来一点，
1: 一单再减10块。
0: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 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使优。

0: 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准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选购，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得到一份会员大礼包，而且能够每个月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放了六堆黄芪，但是从视觉上看起来，大小颜色好像都不一样。
1: 是的，黄芪呢，就是自古以来是受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单品。现在呢，实际我们获得的渠道更多了，参差不齐质量，然后也鱼龙混杂。就是今天我带这几样，就是让大家平常看到大家有没有踩过这种坑，以后怎么来避免去踩坑。
0: 好，这个是什么？
1: 表面上看它俩没有区别，它是被熏过硫磺的黄芪片。你闻一下，它是不是除了豆香味儿，也会有一个刺鼻的，就是那个硫磺的味道。
2: 原来我们都一直认为中药是那种天然的无毒的，但是目前也发现很多应用中药以后造成肝损伤啊或其他损伤的。
1: 是的，
2: 其实很多过程不是药物的问题，是在加工炮制过程中，就像这样硫磺熏制造成的这种损伤。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用中药也好，还是要认准这个品质，
1: 一定要避免选用这种。所以说今天从肉眼可见可观的这个方式，我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实验吧。
0: 好，
1: 今天在现场呢，正好我也准备了，这个是就是熏过硫磺的泡的这个水，这个呢是就是咱们好的黄芪水。我先把这个熏过硫磺的，我放在咱们的试剂管里，正常咱们的好的黄芪的水，我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测它含不含硫的这个试剂，各加两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熏过硫磺的黄芪泡的水，现在它已经逐渐已经在往紫色蓝色这种方向已经开始变了，而且是越来越深。这个呢是一个二氧化硫检测管的一个对照表，这边算是不合格区域。
0: 哦，颜色越深越不合格。
1: 对，越不合格。这边呢就是算到这里就算合格区域。它已经在不合格区域的很靠上了，
0: 马上就要去到底了。
1: 对，它还在变深，就是它的熏硫就是这么可怕。这个呢实际是黑片和有一些还是红片，它是有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就是它病变，还有一种是什么，采收时间晚，整个的质地它比较松，然后变色。这种黄芪是叫纤维化，变成木质，然后它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价值了。但是市面上呢也有一种乱象，红片它会告诉你我是野生黄芪，因为野生黄芪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发红，这个我们叫白片。实际您看它跟我这个好的片形状差不太多，
0: 这个不是菊花芯儿，
1: 对，
0: 它这菊花芯儿发白。
1: 对，它采收完以后它没有做到很好的保护，没有比如说真正入到我们标准的仓库里面去，它被冻坏了，
0: 保存不当导致它的这个呈现营养成分就比我们有机保存得当的要差。
1: 对，这是叫小片。大家认为我指的小片是哪一个？
3: 右手那个。
1: 它实际是同一株黄芪
0: 啊，
1: 这个是黄芪的主根，高品质黄芪切片是要用主根来切片。
0: 那这是它的啥？
1: 这是它的侧枝。从生长的这个情况您就知道，它在土里营养基本上都到它这儿来了。所谓刚才讲的这个小片，实际就是用侧根然后切的，它的营养成分吸收的并不充足，跟主根切的黄芪片没法比。
0: 所以说朋友们，要买黄芪既要选择大品牌，更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平台。我也提醒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因为此刻产品已经登录了我们的天视优选商城。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立减红包，这样的话您今天购买的组合就是能够减15元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产自内蒙古固阳的有机黄芪，我们的两款福利机制分别是100克包装的买三发五，到手5罐，整整500克一斤。
1: 是的，
0: 同样我们的半斤包装买三发五，到手5罐，在这个基础上，感谢陈总今天为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再立减10元。好了，以上是本期创业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黄芪我们一起补起来。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视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

0: 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此刻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登录了天使优选商城，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能够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购买。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看那干部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

0: 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和我爸交劲。
1: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

0: 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
1: 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
0: 好苗子。
1: 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0: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
3: 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
4: 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
3: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2: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2: 真的？
3: 真的。
2: 你笑我。
5: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3: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1: 为啥不敢出去？
3: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1: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啥玩意儿？啊，没病，这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走走走，快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快走，快走，真的没得病。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 我这心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北京那边还堵了，就算是艾滋病了，我打过传染。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1: 老大，今天这趟车去弄了这点儿。
2: 老大，这是我的。
3: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呀，别嘚瑟了，不就报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啊？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
1: 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0: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2: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
0: 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
1: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
0: 为啥？
1: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
0: 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这没道理呀，
0: 是吧？
2: 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
1: 咋样，味道
3: 挺香的，肉挺烂乎，
2: 多吃点。

0: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1: 来，喝口水。
2: 谢谢。啊，
1: 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达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啊，像那手不留那个，他好像地图上扒啥。
1: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3: 哎呀，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反正是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0: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啥的？
1: 你这还记着吗？
3: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0: 啊，这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犯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那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4: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4: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
3: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
4: 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2: 这就是吗？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1: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0: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1: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0: 不信你就检督我。
1: 哎，
0: 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
1: 大师。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往那走，往那走，
3: 注意点啊你！
4: 干什么呢你？

0: 在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儿，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3: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

0: 死了，师兄，都问清楚。他叫郭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手给我。
1: 你谁啊？干什么呀？
0: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0: Bro.
1: 老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2: 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2: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2: 醒了吗？

0: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1: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的，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0: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硬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2: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们说这有用吗？
0: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3: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这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1: 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0: 他住哪儿？
3: 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是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0: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3: 这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0: 你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
3: 当初
0: 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3: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1: 但是你买了，
0: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我相信你只是嫉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那就算了，我不难为你，啊。 媳妇儿了吗？娶了，就跑了。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 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我还有这个机会吗？你咋没这个机会呀？这才哪儿正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小胡，给他倒杯水。
1: 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好。老哥，
2: 电话我打。行啊。 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1: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上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挺好。

0: 好，还是你厉害，你看那几句软话给他脑的。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单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这家伙我这还得给你学，这招好，你这就相当不错了。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1: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0: 呦呦呦！
2: 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0: 没用。
2: 咱爷俩是不是挺磨叽？是不是还得说话？啊？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哥，
0: 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想办法呗。这就对了，留住命，黑手赚不到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啊！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了。您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1: 那不陈叔忽悠你吗？
0: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1: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
0: 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2: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 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1: 那啥前去的？
0: 明天。
1: 明天？那这让我收拾收拾再走呗。
0: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做出准备了。
1: 行。

0: 一样啊，
1: 那
0: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0: 我的同学在这边。
1: 走啊！
2: 请问是马奎同济和汪鑫同济吗？
3: 啊，是啊，
2: 我是公安局的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4: 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3: 你好，你好，
4: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3: 那挺好，
2: 东西我来帮你拿。
3: 不用不用，
2: 我们自己来。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3: 是挺暖和的，
1: 穿多了吧？
0: 没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哎
2: 呀，太太很体贴呀。
1: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3: 好好好，
1: 我们走吧。
4: 好，那这边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吧。哎，
5: 好，
6: 谢谢。
5: 那谢谢陆婶，
7: 没事，
5: 我回去了啊。
7: 好。
5: 哎呀，这谁呀？后来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7: 你和婶是吗？
5: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7: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5: 太好看了。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7: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5: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7: 外地的，塔城啊。
5: 哎呀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8: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5: 时髦点儿，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7: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5: 谁说穿不了？我一气气的进去了。
9: 大家好啊！
5: 这谁呀？这是？嗯？
8: 妈呀！有大力啊！
5: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哎
9: 呀！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5: 大力！大力！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9: 我们那个有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5: 哎，大家都来看呢，大力回来了，
7: 以后也回来了。
9: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他都快穿着鞋了吗？
7: 变了呢？
5: 你咋穿了个这？
7: 这么小脚？
9: 沈总，沈总，你给我招过去了。沈总，
2: 哎，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1: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2: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街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1: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2: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1: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0: 对，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0: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号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1: 你们找到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1: 这人长什么样？
11: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1: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
11: 这样啊，我去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1: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2: 好，
6: 为了生活。

0: 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 好啊。
2: 行吗？哎，来了，
1: 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0: 谁
3: 是？看看。
4: 是他。浩姐，
1: 那50个皮膏没有问题啊。
4: 但是
1: 这次的皮筋是上好的牛皮，丰田丰富吗？耐心等待，我尽快发疯。
2: 林先生，
1: 还没有零钱就算了，
4: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1: 谢谢老板。

0: 这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
1: 就这里了。嗯，行。
2: 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
0: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0: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3: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0: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2: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0: 就这里呀、
3: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呀，
0: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3: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没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3: 还闹是不？
2: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0: 四个小菜，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3: 又叫财大气粗。
0: 妈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3: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
0: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咱俩喝点，
3: 少整点也行。够了。
0: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3: 那叫久别重逢。
0: 哎，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吧。
3: 挺好吃。
0: 挺好啊。那咱以后常来。
3: 挺酥的。
0: 瑶啊，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3: 南方呗。
0: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3: 倒腾货呗。
0: 你还一人呢？
3: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3: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0: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3: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3: 祝你成功。

0: 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们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0

0: 1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元10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元10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

师，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

0: 美蔚蓝，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

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身处户外阳光下，闷热感觉比较明显。预计今天前半夜我市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后半夜云量继续增多，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市区最低气温为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具有间歇性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结束转为阴天。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傍晚到夜间仍有雷阵雨出现，9号到10号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8号、9号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10号会有小幅上升，最高为34度。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武汉海面多云转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1: 祝你成功。

0: 这个我可不能要。
1: 买都买了，拿着吧。
0: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0: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1: 那先放我这儿。
0: 嗯，
1: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0: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1: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进去。
2: 糖，你坑我谁啊？
3: 糟了，我干啥
2: 啊？给个代工牌，
3: 买毛毛来防身吗？
2: 扛过饭来了。
4: 还有房吗？
5: 不好意思，满了。
4: 那有没有厕所？
5: 厕所在楼下。
4: 啊，谢谢。
5: 咁你接过来，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4: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再住两屋没收成。
6: 我听真的，二楼连灯得有。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4: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和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6: 行，你也可以出事。
4: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6: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7: 老板，辣肠炒饭啊。
4: 我没点。
7: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4: 咦，还挺好啊。给钱了吗？
7: 没给。
8: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
9: 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10: 好好，哎，谢谢老板。
8: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10: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8: 哎，老马，
11: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8: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9: 老婆，你过来看一下。
8: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9: 好，
8: 行，拿好啊。
9: 谢谢你啊。
8: 我去拉面去。小明啊。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6: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8: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

0: 下有小，赚点钱吧。
1: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2: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0: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2: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2: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0: 我叫人去查。
1: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0: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1: 好，
0: 啊，忙慢一点啊。
1: 好。
0: 哎，怎么样，领导？你瞧瞧我这个袜子。
2: 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2: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3: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2: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3: 我说话这么好使？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你没舍得叫吗？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你那衣服都馊了呢。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5: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克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5: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老姐，受累了。
5: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姐，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5: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6: 这干啥这么多钱？
7: 给孩子，
6: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拿吧，
8: 不
6: 快点拿，好久没看着了，拿吧，扯呢吗？这不行，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7: 拿吧，拿吧，
6: 你
7: 这孩子，
6: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9: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0: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1: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0: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6: 嫂、哎、嫂，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

0: 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吧，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把它拆了。
1: 拆了，嗯，
2: 拆了。啥
1: 呀？那我们上哪弄水去？
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哎
0: 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4: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4: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
0: 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5: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4: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5: 那你就没睡醒？
4: 咋的？你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4: 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0: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4: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6: 使劲儿，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4: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当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0: 行，定了，干呗，是吧？
4: 干。
0: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知道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要你有俩钱，你把你的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4: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8: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4: 时髦是吧？色儿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2: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3: 那就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2: 裤子脱不了。
0: 过洋节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也，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1: 没有。哎，
2: 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大林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是。

0: 走啊！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再嘚了吧嗖的，行吧？
1: 我还能有你嘚瑟？
2: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啊！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
0: 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句老话嘛哈，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3: 刘总，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
2: 哎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吧？
4: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不要走啊！踩我脚了！
5: 走，
0: 行，
5: 走，
0: 不要没了了，这怎
5: 么？走掉。
6: 慢走啊！
7: 老板，
8: 老板，哎，有没有大条命啊？
6: 哇，
8: 哦，根本要没清完了。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
6: 呀，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8: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6: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8: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6: 快了，啊，
8: 又赚钱了。两块钱，
6: 还要找老板捧场啊！
8: 发财，老板！
6: 哎，慢走啊！
9: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6: 谢谢老板。
9: 过来了，
10: 都这么久，我在等啥呢？
9: 案子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0: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0: 来了。哎，咋了？
1: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乡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2: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1: 是呀，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3: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1: 好。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3: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1: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3: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0: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3: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0: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的。
3: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1: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0: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3: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0: 现原形吗？这地儿不对呀，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坐。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1: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唉，
0: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1: 你的货在哪儿？
0: 就在我家。
1: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0: 那我不知道。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哪儿都有。最大单子往哪出？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
1: 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的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0: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
1: 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首，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
1: 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0: 说，我想见见我儿子。你有孩子？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 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1: 干的啥事儿？这是，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2: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哎呀，这屁孩子没有。哎呀，我把他想办法，
0: 你把药治好多了。是啊。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 马哥，我谢谢你。
1: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

我不会再让你再次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老哥，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个？你说的没错，对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
3: 让小陈带你们壮壮。
0: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那小汪，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4: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
0: 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4: 感谢，谢谢。
5: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
6: 买几个玩具包，外贸货都是出口的。嗯，这小鸭子怎么？哎，
5: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两块八了。
6: 再便宜点吧。
5: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两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6: 好吧。
5: 我给你拿个新的。
6: 好。
5: 谢谢老板。
6: 好，
5: 慢走。
7: 小看一看哦，那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上车时候多穿点。
6: 嗯，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嗯，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嗯，我知道，忘不了。
6: 好，二弟辛苦了。
5: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6: 走了，
5: 啊。
6: 安叔，大新没跟你玩？
8: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

0: 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1: 嗯，来说，嗯，
2: 大力啊，
1: 嗯，
2: 咋干上这个了呢？
1: 干这个咋的？说，你看我这个啊、哦，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2: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1: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2: 100呗。
1: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哎，说，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2: 哼，我猜不着。100的10倍，1000。
1: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2: 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自己当老板。
1: 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2: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要。
1: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这不你原话吗？
2: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1: 啥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2: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你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1: 嗯，马叔啊，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2: 你说吧。
1: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2: 不是不丢人吗？
1: 我好脸儿吗？
2: 照顾好自己啊。嗯，
0: 来结账吧。
1: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2: 结完了。
1: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爷这锅巴老香了。来，尝尝。来啊，
2: 好吃，
1: 好吃。来，我们弄弄。
3: 走死。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2: 真的假的？哪儿想？
1: 心想。哎呀，
0: 哎呦，谢谢谢谢，看看，
2: 爸爸给你买什么？
0: 哎，
3: 走，回家。
4: 干嘛啥了？
3: 你
4: 看看都有鸭子。
3: 你这都是给你的。
1: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人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0: 行，回家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五个鸡蛋。
0: 五个鸡蛋就行。

0: 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的。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什么狂？

0: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吗？

0: 呗，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0: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我也着急，可是
1: 啥可是？
0: 真的。
1: 我等不了了，
0: 行
1: 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0: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1: 你刚说行，
0: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1: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0: 你妈那也不是枪，
2: 那就是个大炮。
0: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1: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0: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1: 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呢？
3: 真脸上，
4: 师傅，
5: 有事儿啊？
4: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5: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4: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5: 没动静不好啊。你和胖子有动静吗？
4: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5: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4: 啊，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1: 我没堵你嘴吧？
0: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2: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
1: 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0: 我觉着也挺好的。
2: 同意。
1: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去骂燕。
1: 抄书去。
2: 不抄。
1: 你反了。
0: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3: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0: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4: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欣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1: 想去就去呗。
4: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1: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
4: 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0: 成了这。
4: 成了。
0: 真
4: 好。啊。
1: 抄书去。
2: 姐，等我抄完了我就给你。啊，
4: 行。
0: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1: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0: 叹啥气呀、啊？
1: 后悔了，别跑路。
2: 不容易啊。
0: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2: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0: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2: 哎，婚礼咋办啊？
0: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2: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一礼拜就行了。
0: 那不委屈你了，
2: 心里有就行了呗。
0: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3: 好，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4: 谢谢同志
3: 啊。下一位，
2: 你好。
3: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2: 对。
3: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
2: 嗯，
3: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作废的？
0: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2: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1: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2: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1: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2: 你还夸他？
1: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2: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2: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1: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身没身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啊，不

0: 说吗？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你听我说，你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
1: 谢谢爸。
2: 快走啊！
1: 好嘞，拿好，哎，给，哎，我。
3: 哎呀，锅坏了吧？嗯。
1: 你又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3: 打开。
1: 哎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3: 行啊。嗯。
1: 好吃
3: 吗？
1: 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3: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1: 你跟我说了。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3: 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场面当头来了一棒子。嗯，
3: 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那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3: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起来点儿，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3: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3: 也行。
0: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2: 行。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1: 这是三碗了，还吃？真能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1: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
0: 我还没吃饱。
1: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
3: 对。

0: 写完了吗？
1: 没有。
0: 写作业去。
2: 你这个。
0: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2: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0: 下哪儿去了？
2: 哼！
0: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2: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2: 谁呀？
0: 你放心吧。
2: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2: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0: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2: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王姐。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快点，陆总。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小新来了。
1: 有小王来了。
0: 我说我说，你们唠吧，你们唠。
1: 哎，别站着，请坐。
2: 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
2: 好，
3: 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2: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2: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刮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2: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2: 不。
3: 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2: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
0: 你
2: 不干就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2: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这么说我？
0: 干啥呀，爸？
4: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新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4: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5: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5: 不对啊。
3: 嗯？
5: 不知道。
3: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2: 您包子，
3: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吧，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那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2: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儿，就这两条。
2: 嗯，这儿。
1: 对对对，
2: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节，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下次吧。
0: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

0: 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嗯。收了，没关系。
2: 尝尝，
5: 赶紧回去吧。
2: 尝尝，
5: 谢谢啊，
2: 尝尝，
5: 尝尝了，照顾好自己啊。
2: 哎呀，这儿咋不等我呀？
6: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6: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6: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
0: 这穿这么黄，你捂上了。

0: 帽子摘了吧，
1: 在头后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不好，你也叫柔不柔吧？
0: 柔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了，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
1: 男貌女才的，是不是？多配！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哎，
2: 走吧，
1: 走哪去？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0: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1: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0: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1: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2: 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0: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2: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你不是嫌我穷吗？
2: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0: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2: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0: 我总得试试吧。
2: 试试。
1: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
2: 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0: 再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1: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3: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这一次伤，
1: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2: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1: 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3: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师傅，那当年你师傅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3: 小别多多，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算了，再睡好。

0: 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收收，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父舍不得我，我看他哭了，这

0: 马哥，你找我啊？为了汪星药伤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星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那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成不了吗？
2: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2: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0: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0: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0: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儿。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

0: 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解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简历，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6: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6: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6: 对，那后来
1: 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6: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7: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8: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十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9: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10: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8: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

0: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0: 学播音主持的。
1: 对的。
0: 你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0: 他收到了？
2: 他没有，我收到了。
0: 他考研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怎么没考呢？
1: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0: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2: 读的艺术学。
0: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2: 是哦，
0: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考研。
2: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0: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2: 是，没错，
0: 前景不是很明朗。
2: 对，
0: 所以你希望他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2: 对，
0: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1: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2: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1: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在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2: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1: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0: 你们俩
2: 要老师干啥？
0: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2: 没有。
0: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2: 对，
0: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2: 是？
0: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2: 没错。
0: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过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1: 对的。
0: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2: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 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0: 是吧？
2: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0: 签了授权书的吗？
1: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两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2: 付这个付费吗？
1: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两句话，给了我们30块。
2: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两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的
1: 全部了。
3: 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两句，而是录两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两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1: 版权费。
3: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2: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4: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5: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2: 啊，
5: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1: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5: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2: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教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1: 几乎没有，
2: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1: 对
5: 对，
2: 都是 AI 去搞了。
1: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2: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1: 对，它
2: 30块钱。
6: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7: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2: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7: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2: 不可回避的。
7: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2: 怎么利用？
7: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8: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2: 真相
7: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2: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7: 我觉得助力多。
2: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7: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

0: 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他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1: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可以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

0: 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他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1: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2: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3: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0: 明白。
1: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0: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4: 好的，谢谢老师。
1: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

0: 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1: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0: 有一定技术基础。
1: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0: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2: 是
0: 翻身做主。
2: 嗯，
0: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3: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0: 是的，
3: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我怎么做这件事儿，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0: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2: 是
0: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2: 是，
0: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4: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4: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5: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

0: 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会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李萌，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萌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1: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2: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3: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0: 你们俩同岁吗？
4: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0: 对呀，我想
3: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4: 没看出来，
0: 你比他小半岁。
3: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2: 南京。
0: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家是徐州的。
0: 在徐州的？
2: 对的。
0: 你要去找他？
2: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2: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0: 太棒了！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2: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0: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5: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0: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2: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

0: 你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3: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4: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5: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0: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5: 好。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4: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0: 山西。
4: 对啊、嗯、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嗯、
0: 忽悠你，
4: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0: 嗯，
4: 我本来不同意，
0: 嗯，
4: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0: 中了吗？
4: 中了。
0: 拿到 offer 了？
4: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4: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0: 啊，
5: 对。
4: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5: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
0: 嗯、
5: 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0: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5: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0: 哪些因素、啊、
5: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0: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4: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0: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5: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那好，那你也去啊。
5: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0: 去了就开除你、啊、
5: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0: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5: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0: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晓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5: 你去呀、啊，我没让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4: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0: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4: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
0: 嗯、
4: 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0: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4: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5: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

0: 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1: 我看看，
2: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一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1: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0: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1: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0: 还有呢，我这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1: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0: 没意义。
1: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0: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2: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1: 小把戏，
2: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0: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你说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0: 你好小智。
4: 我在。
1: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永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0: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1: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0: 向前走。小智，
6: 你看，
0: 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你好。
0: 你看，
7: 挺棒的。
0: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呀，是吧？
2: 但
0: 是你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2: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1: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0: 这暂时没有。
1: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0: 暂时
1: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0: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0: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0: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1: 往南方投。
0: 对，往南方投了。
1: 有结果吗？
0: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呀，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2: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0: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办。

0: 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1: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0: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1: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2: 他觉得没面子。
1: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2: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嘛，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4: 困难，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太谦虚了
4: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啊，每个人都会困惑啊。
3: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4: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3: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3: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5: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5: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6: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5: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6: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5: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2: 想去
6: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5: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6: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5: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7: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

0: 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1: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2: 竞争力很强啊，
1: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是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3: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1: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4: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5: 她是一份心结。
4: 对，
5: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2: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6: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的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7: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1: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 当你35

0: 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1: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1: 是的，
2: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3: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4: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5: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0: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6: 对呀、
0: 啊，
6: 你太为难她了，
7: 确实有点为难了，
4: 是吧？
1: 有什么为难的？
6: 加倍了，
7: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7: 同样重要。
3: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7: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4: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7: 我觉得都重要。
4: 我给你的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3: 是的，
4: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3: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8: 对，
9: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的那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3: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9: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

0: 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五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啊。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具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1: 你去？
3: 对，
1: 半年。
3: 对，
1: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2: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3: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

0: 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像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她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更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1: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
2: 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了。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
3: 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4: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直点明金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融媒好，更未来。
3: 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得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1800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那你靠这个前前后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05年我就做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也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

0: 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干？
1: 他就是聪明小孩，都想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2: 我感觉他是天才。
0: 对呀，
3: 捧杀了，各位老师，老板捧杀了，别这样，他
0: 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是，
0: 就他只能是个例，
3: 对，
0: 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是长手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熏，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 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不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 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4十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万20万。从05年基本持续到了08年，这个为什么到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 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面去当一个职业赛手。 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 我觉得他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3: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5000吧，就是05年到2011年，不到2-5000。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 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不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得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 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这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3: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4: 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周边键盘、鼠标、耳机、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5: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6: 因为他是天才啊！
7: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6: 他拿过
7: 全国
6: 奥赛的金牌，就是全。
5: 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4: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5: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找找我自己吧。
4: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5: 你灭灯了。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5: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也
0: 年收入吧？
5: 年收入
0: 就是年
5: 16年到20年4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它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5: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

0: 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1: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五六百万。
0: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1: 天津馆赔了点儿，这

0: 三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然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2: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3: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3: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两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两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3: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3: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1: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1: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的都有。
1: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1: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
1: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1: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1: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0: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1: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0: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1: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0: 不好量化这个 KPI。
1: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0: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

0: 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1: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0: 对，
1: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0: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有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2: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我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1: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3: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0: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0: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0: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5: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0: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5: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0: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6: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

0: 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1: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2: 我特别认同。
1: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3: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2: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1: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牧宇。
2: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谢谢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个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0: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
3: 嗯，
0: 已婚已育
3: 啊。对，
0: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3: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0: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3: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上认识的，
0: 头一回听说。

0: 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所以我是一个
0: 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
0: 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2: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
0: 我有3套房，我就卖了1套房支持他。刚才芳姐说她爸不同意，但他就支持。他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他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 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 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3套房，她都愿意拿1套房给我做投资。芳
1: 姐哭了。
2: 为了你，
0: 所以
2: 为了你，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
3: 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笑>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3: 好难得的，
4: 好妈妈。<笑>
3: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4: 妈妈想就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3: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不然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 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 那你只有努力的生

0: 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
0: 花，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
0: 好，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14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还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讲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0: 我是教心理，
1: 教心理的啊，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2: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3: 那您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4: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2: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了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3: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0: 会销，做过。
3: 啊，
0: 做过
3: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老年人保健品。
3: 哦，老年人
0: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3: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啊，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0: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晚上好。
3: 阿姨可以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起立。
5: 所以你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6: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0: 了。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
6: 哦，哎，
3: 好，
6: 这个好，
3: 来鼓掌。
0: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啊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
3: 啊。
0: 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3: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0: 健步如飞。
3: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0: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3: 我觉得可以了，
0: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
3: 哎呵，
0: 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3: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他问出来了。他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他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0: 哦，对。
3: 啊，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0: 是。
3: 你现在是不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7: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8: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的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2: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的 综合竞争力

0: 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1: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2: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母婴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1: 谢谢老师。
3: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距离

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1: 好。
7: 你应该吃这些。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8: 你做不消化呀？
7: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1: 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6: 对
1: 是吧？
6: 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1: 都演啊。
6: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1: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啊，
6: 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1: 哦，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6: 啊，是。
1: 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0: 没人找吗？
1: 这太实在了。
0: 开玩笑、啊、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1: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舒悦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0: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1: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0: 看了，
1: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1: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0: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1: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0: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1: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悦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2: 怎么回事啊？
3: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2: 我问你怎么回事？
3: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话
2: 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3: 不是，我当时我
2: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3: 怎么
2: 就那么点钱？
3: 卑微，
2: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哥，我跟你说，哥，
2: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3: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2: 我妈都失业了。
3: 不是，我知道，
2: 我媳妇也失业了。
3: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2: 求求你，
1: 绝望。
2: 什么？
1: 绝望。
3: 哥，你咋了？这是
2: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3: 哥，我知道。
2: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3: 咱俩处境一样。
2: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3: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4: 找仨人借。
3: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2: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3: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2: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3: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2: 凭什么？
1: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悦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5: 自然。
3: 这么难评吗？
5: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1: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6: 我觉得挺好的。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3: 他没绝望。
6: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悦觉得呢？
0: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1: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0: 绝望了，绝望了。
1: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

0: 谄媚。表演开始。
1: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我不要。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0: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1: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0: 你不知道。
1: 赛彦祖啊，
0: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1: 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0: 好
1: 老大了。
2: 高冷。
0: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兄弟，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0: 我这腿就好了，
1: 还是不行，你得练。
0: 那撒娇半张卡啊？
3: 啥？
2: 去呗，
3: 撒娇。
2: 走呗，
0: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1: 不是哥，
0: 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4: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1: 不是哥，
4: 别来这个啊！
1: 不是哥，
4: 咱俩都是男的，
1: 哥，你想多了，哥，你就去，
4: 你这个伪教练，
0: 你就是一个
1: 哥，他拿走了呢。
0: 好，哥我也走啊。说下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没看够，
0: 没看够是吧？
5: 还可以再来两，
0: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6: 挺绝望的，看的
3: 挺绝望
6: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7: 我直接办一张，
0: 你办
6: 一个，我办一个，办一个。
0: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是吧？这次你觉得要办卡。好，谢谢这个小豆长播剧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8: 好，
9: 你怎么买那孩子过岁儿小，你那么吵啊？
8: 你现在就很吵。
9: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8: 那你搬呢？
9: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8: 你买的房
9: 多新鲜呀！
8: 你卖了？
0: 委婉？
9: 别啊！
0: 委婉？
8: 你卖了呀，
10: 兄弟？
8: 买了房卖了呀，
10: 兄弟？哎，
9: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8: 谢谢。
9: 排练时间到很晚。
8: 那当然。
9: 您就稍微注意一点。
8: 打扰到你了吧？哎，
9: 对，我
8: 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9: 我不是，
8: 你哥哥。
9: 改不了啊，
8: 兄弟，我改不了啊，
9: 兄弟，你哥
8: 我上春晚了，
9: 是，
8: 哎，气死你，我没有
9: 气死你，
8: 更生气了，好像
9: 我没有委婉一点，
8: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0: 嘲讽，
9: 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8: 你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9: 你多新鲜！
8: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9: 白天我不在家
8: 啊，不在家，
9: 您想，
8: 你还上班啊？
9: 年纪轻轻那么差，
8: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9: 行了，
8: 你贷款还完了吗？我呸！
0: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言，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7: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也解决不了。
8: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别干了。
0: 王团长呢？
6: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的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的也准确。
0: 哎，孙超定力很足，
10: 没错，
0: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6: 对对对，
0: 这个舒月呢？
5: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8: 他家住一块
5: 儿，
6: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
5: 哎呦，好碍眼！
0: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7: 眼宝，
11: 咋的呗？
7: 看。我男朋友送的
11: 项链大钻戒啊，
7: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11: 这
7: 也老好过。
11: 我这
7: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11: 哪好？
7: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0: 恳求，
7: 求 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1: 不是咱仨斗地。

0: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1: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3: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 48了。
3: 啊，你还知道你48了？
1: 可不咋的。
3: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时间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哎，你就这么过吧。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5: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6: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4: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7: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4: 好了，不要说了，
7: 真是招人膈应。
5: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8: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问您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啊？
10: 你健康吗？
11: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0: 是吗？
11: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0: 说什么呀？
11: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10: 生活不能自理。哎，
11: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0: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1: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0: 包括大脑吗？
11: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0: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1: 什么意思呀？
10: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1: 心理健康？
10: 那你心理健康吗？
11: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0: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1: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0: 当然了，
11: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0: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1: 不知道。
10: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1: 不了解。
1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11: 不清楚。
1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嗯，
11: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10: 这叫什么话呢？
11: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10: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1: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10: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1: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理受伤。
10: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
11: 怎么说？
10: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1: 哎，听过这一句。
10: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嗯，噗，哎呦啊，这就捅你一剑。
11: 这么突然吗？
10: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这就劈你一斧。
11: 太残忍了。
10: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1: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0: 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11: 怎么表演？
10: 首先，嗯，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11: 这倚天剑，你来，
10: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11: 哎呦，哎，我，
10: 你有反应了吗？
11: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0: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11: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0: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11: 三味真果，
10: 你
11: 等会儿，

0: 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

0: 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1: 啊，
0: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 啊。怎么举例？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1: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0: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0: 密集恐惧症啊。
1: 密集恐惧症，
0: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一看见就害怕。
1: 是吗？
0: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 啊，我怕
0: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1: 哦，
0: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1: 哎呦，
0: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 怎么呢？
0: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0: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0: 不是，我恐高。
1: 你恐高？
0: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0: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0: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行了，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0: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1: 啊！
0: 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0: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对，而且他这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0: 首先
1: 啊，
0: 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0: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一天能洗800多回，
1: 真
0: 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0: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
1: 他
0: 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
0: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1: 啊。
0: 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
1: 啊，
0: 花了260。
1: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
0: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好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0: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1: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
1: 哎呀。
0: 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
1: 哎，
0: 我还有笑声多强迫。
1: 哎，
0: 掌声多强迫。
1: 嘿，
0: 劳务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
0: 啊，
1: 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
1: 啊，
0: 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 他们俩都是豆根，这还挺纠结。
0: 哎，我选择困难呀。

0: 哦，你选择困难
1: 啊？
0: 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1: 你还会测试？
0: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1: 我选200块钱。
0: 你不选择困难吗？
1: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
0: 哦，这还赖我了。
1: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邱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
0: 哦，
1: 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
0: 哦，
1: 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我肯定会选
2: 史岩老师。
3: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0: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1: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0: 你这问题还挺多。
1: 嗯，
0: 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0: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
0: 嗯，
1: 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
0: 哦，
1: 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0: 你还够摊长的。
1: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
0: 哦，
1: 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哦，到了半夜，
0: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1: 对，
0: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1: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0: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1: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0: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1: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0: 你说话，
1: 我想跟你说话了。
0: 我
1: 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0: 你还有焦虑症？
1: 不要羡慕我。
0: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
0: 啊，
1: 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对，
1: 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
1: 嗯，
0: 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0: 放轻松，
1: 勇敢点，
0: 慢慢来，
1: 都值得，
0: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0: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4: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4: 哎，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5: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4: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5: 对，
4: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5: 对，
4: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1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6: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4: 行，
6: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4: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6: 希望
4: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6: 哟呵，这作品好了，
4: 起范儿了。
6: 这个叫双标
4: 。
6: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4: 哎，还若有所指。
6: 哎，对了，
4: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哦，谢谢。哎，
0: 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了。哎呀，这人一上岁数，超，我告诉你，你体会不到，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啊。
1: 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

0: 我
1: 哎，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0: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1: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0: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1: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0: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1: 那你我可就说了
0: 啊，你说吧。
1: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啊。
0: 您看不惯谁呀？
1: 你，
0: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1: 真的看不惯你啊？
0: 是吧？
1: 超大家不知道啊？
0: 我怎么着？
1: 有点双标。
0: 我双标啊？
1: 这人太双标了。
0: 我没有、啊、
1: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0: 是吧？
1: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你得悬崖勒马啊！
0: 那您说的对啊，
1: 亡羊补牢
0: 应该，
1: 知错就改
0: 是，
1: 注意卫生，
0: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1: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0: 谁呀、啊？
1: 咱俩呀、
0: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1: 就是一块走吧啊，
0: 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1: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0: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1: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得搞卫生的。这是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怎么搞卫生呢？
0: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1: 那叫什么？
0: 扫街的。
1: 您这还不如我呢。
0: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1: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0: 我带什么麻烦？
1: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0: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1: 我。怎么了？
0: 刘钊随地吐痰。
1: 我这不一样。
0: 您怎么不一样？
1: 我这有理由啊。
0: 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1: 我总结了三点啊。
0: 哪三点？来，
1: 第一，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0: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1: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0: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1: 那是、哎、
0: 好好好。
1: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0: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1: 本来就是，你好多事儿都是这样啊。
0: 还有什么事儿？哎，
1: 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0: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1: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0: 啊。是，那肯定、啊，
1: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0: 那谈不到，
1: 我们那人。那不成，
0: 您小区不成，
1: 不成不成，
0: 您小区忒破，
1: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啊？
0: 拉哪儿了？
1: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0: 你更不是东西，
1: 我咋了又？
0: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1: 我这不一样
0: 啊。您怎么不一样？
1: 我有理由
0: 啊。您又有理由？
1: 我总结了三点啊，
0: 还三点。嗯。
1: 第一，我那狗是小狗啊，拉那点不碍事
0: 啊，拉的少就行。
1: 当然了，
0: 好嘞，好嘞。
1: 第二，我们家狗，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0: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1: 对，
0: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1: 你甭说那没用的。
0: 好好好。
1: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0: 对，你把这改了啊，
1: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呵
0: 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哎，
1: 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0: 您还有工作？
1: 当然了。
0: 这真是想不到。
1: 这是什么表情啊？
0: 您有工作啊？
1: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0: 您干嘛去？
1: 上午去剧场排练。
0: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1: 你有病吧？相声啊。
0: 你排相声不告我，
1: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0: 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1: 不是我，那
0: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1: 那都你
0: 一边，对呀，
1: 我不会不会干、啊。你不成，
0: 你看人不接茬，看了吗？
1: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0: 哦、我迟到，
1: 时间观念特别差、嗯，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

0: 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哦，这正
0: 多着急，
1: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那是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1: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哎呦，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1: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0: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了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1: 您又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我那不是玩
1: 啊，您不是玩，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啊。
1: 是是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啊，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这么横。我就不那样。
1: 这不好。
0: 那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1: 啊，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1: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1: 您更不吃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
1: 嚯，太好了！
0: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1: 你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0: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0: 年轻，还是年轻。
1: 什么意思？
0: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事儿还好意乐呢，但是长得丑想得美。
0: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0: 我姐姐的孩子。
1: 哦，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她舅舅。
1: 哎呦，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0: 哎，我白兴
1: 奋。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了。
1: 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去。这玩意儿沾花惹草，让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有非想说两句啊，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0: 我不能同意。
1: 是
0: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1: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0: 谁双标？谁双标？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的？
0: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0: 当然，
1: 哪三点？
0: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0: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
1: 哎呦，这第三点呢？
0: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0: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0: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创作这个节目。

0: 你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这是鼻了是吗？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0: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2: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0: 性格的问题。小芳儿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3: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4: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5: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0: 是不是？
5: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0: 都得发错一个人，
5: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字、哦、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嗯、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
6: 不好。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5: 不是
0: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5: 哎，好的。
0: 是个什么段子？
5: 假如项羽要过江。
0: 哦，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想放假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哎，
1: 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吧？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
0: 啊，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懵的。
0: 没有想到一个、
1: 啊、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嗯，拿你来说，
1: 我、哦、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嗯，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哎呀，
1: 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哦，
1: 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吗？
1: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哎，那。

0: 换了您，您怎么选？
1: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0: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1: 诸葛亮全才呀、
0: 啊，那确实，
1: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0: 有道理，
1: 对吧？
0: 二一个您选谁？
1: 华佗。
0: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1: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1: 是吧？
0: 再往后您选谁？
1: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1: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0: 啊！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1: 你看，你看，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1: 那真要到了三国，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鞠躬尽瘁一辈子，
0: 哎，那确实，
1: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0: 是一件遗憾。
1: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0: 还真是这样。
1: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0: 谁？
1: 项羽
0: 啊，西楚霸王。哎呦，
1: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0: 是吗？
1: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0: 相当能打。
1: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毙腹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毙腹？
1: 毙腹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这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1: 刚愎自用
0: 啊，毙腹自用
1: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0: 哎，非常的遗憾。
1: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0: 啊，确实，
1: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0: 乌江畔了，
1: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0: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1: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0: 您的意思是，
1: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0: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1: 演一回，
0: 成全您。
1: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好，
1: 即将乌江自刎，
0: 得嘞，
1: 我划船过来。
0: 好好好，
1: 正式开始，
0: 那就开始了啊。
1: 来，
0: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
0: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1: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0: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1: 语言开导你？
0: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1: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0: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1: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0: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1: 这么个状态，
0: 哎，明白了吧？
1: 我找找感觉啊。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1: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0: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0: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哎，我来这船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0: 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行行行，回来回来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哎，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0: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

0: 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朕是本王。
0: 哎，
1: 敢问你是？
0: 我是传说中
1: 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玉玺。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哥。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
0: 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搭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1: 嗯，
0: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你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
1: 哎，谢谢船夫。
0: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1: 爱妃？
0: 哎呦，真是抱歉，我，
1: 你问的是哪一个？
0: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1: 虞姬，
0: 大王啊！
1: 虞姬哪儿去了？
0: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
0: 啊，
1: 刘邦会安排好他，
0: 把送出去了，
1: 的后事。
0: 你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

0: 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1: 等等等等，
2: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0: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2: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0: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2: 这不管了。
0: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把
2: 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
0: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2: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0: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2: 难道您过江之后，
0: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2: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意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0: 此话当真？
2: 当真。
0: 那我可说了，
2: 大王请讲。
0: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2: 还得让出去。
3: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4: 哎呀，好紧张
3: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4: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3: 好，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长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6: 哦，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6: 说得太好了，
5: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6: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5: 没有，我说
6: 蒸蒸日下，
5: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6: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5: 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6: 什么主意？
5: 不说相声了。
6: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5: 不说了。
6: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5: 咱们演新喜剧呀。
6: 新喜剧？
5: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6: 这是个好主意呀，
5: 对不对？
6: 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5: 怎么了？
6: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5: 是吗？
6: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5: 太好了。
6: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5: 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6: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4: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5: 孙老师，
4: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6: 多谦虚啊。
4: 窦老师，
5: 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6: 还小光光。
4: 小光光。
5: 小月月。
4: 小光光。
5: 小月月。
6: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4: 是啊。
6: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
4: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
5: 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6: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4: 刚认识。
6: 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5: 我呢喜

0: 观看孙老师的表演。
1: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2: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2: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吧，
1: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2: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2: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
2: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1: 对，
2: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白，
2: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1: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嗯，
2: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2: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1: 你演谁呀？哦，你演枪吗？
2: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咱换一个呢？还有吗？
1: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2: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2: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这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1: 对呀。
2: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
2: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2: 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
2: 别刮了，太疼了。
1: 是有点太残忍了。
2: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1: 那不换一个吧？
2: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1: 《红楼梦》。
2: 哎，宝黛钗。
1: 那我演谁呀？
2: 你演薛宝钗呀？
0: 那我演贾宝玉。
2: 我演林黛玉。
1: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1: 你去世了。
2: 你比他还狠了。
1: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2: 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1: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2: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0: 长虫啊。
2: 我姓什么呀？
1: 姓常啊。
2: 长虫姓常，我也姓常，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2: 孙老师演啊？
0: 对呀。
2: 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1: 我都行。
2: 都行啊？啊，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那
2: 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0: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2: 不是，那谁演许仙？
0: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2: 你演许仙？
0: 我演许仙。
2: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2: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2: 我演法海。行，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0: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0: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0: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0: 预备，开始。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2: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2: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哲，
2: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2: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哎呀，我天，谁是我的恩人呢？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谁 谁是我的恩人？
2: 还谁谁是我？哎呦我天！
0: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0: 你现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2: 不是我听着难受，
0: 我看。

0: 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1: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0: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呀！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1: 哦，这里面还没我，
0: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1: 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0: 孙老师，我累了。
2: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0: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2: 多谢官人。

0: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0: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是个诗人。
1: 哇，好诗，好诗。
2: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2: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3: 有你有你，
2: 我蹲不住了，
3: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
2: 太累，
3: 就
0: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哦，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哎呀，
2: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0: 这不有你了吗？
2: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0: 有你就行啊。
2: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2: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他就没你。
2: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0: 换一段，
2: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1: 啊，行，
2: 从这儿开始行吗？
1: 行
0: 啊，配合他，
2: 咱从现在开始啊。
0: 来吧。
2: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1: 啊，我们不买串啊，
0: 不买串。
2: 哎，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0: 你谁呀？
2: 我是法海。
0: 哦，我知道了。网红，
1: 短视频博主，
0: 我看见过
1: 啊，我也是
0: 挺搞笑的。
2: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啊。
0: 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2: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1: 等一下，有漏洞。
2: 有什么漏洞？
1: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哎
0: 呀，有道理，
2: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0: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哎，
2: 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0: 一点都不像。
2: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0: 哪儿像了？
2: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1: 我不喝酒。
2: 为什么？
1: 我开车了。
2: 我跟你叫代驾。
1: 那也不能喝。
2: 你喝一点。
1: 我吃头孢了。
2: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1: 我不能喝。
2: 你尝一口。
1: 我真不能喝。
2: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1: 我一口都不
2: 能喝。你尝一口。尝一口。怎么？
0: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1: 就是。
2: 侧身。
0: 我替她喝。
2: 你喝管什么用啊？
0: 好酒啊！哎呦，
2: 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1: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0: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2: 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4: 你才到碗里去，
1: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4: 巧克力豆真好吃。
2: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4: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这
4: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2: 别唱了。
5: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5: 是第一次啊、嗯、啊，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5: 很新鲜，
1: 好玩。
5: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

0: 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0: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哦，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那呀，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哎哎哎哎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们要把那些人带回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1: 我们要把那些人带回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0: 不行，祸是我惹的，这个后果由我来承担。而且，
2: 你和小分队
0: 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任务。走，走啊！
3: 你再不走，
0: 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证明我的清白。走啊！

0: 干掉船尾的鬼子之后，我们在这儿，还有这里，安放定时炸弹。 可能是头和小云鹏回来了，玉涵，去看看。
1: 哎，拉上来，
0: 坐。

0: 请坐。
1: 你是什么？展云鹏被鬼子抓走了。
2: 日本鬼子会不会就是他带来的？
3: 不许瞎猜。
2: 我没瞎猜。那你说，日本鬼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
3: 是展云鹏挺身而出拖住渡边一郎，否则我也很难脱身。
4: 别藏着掖着了，出来吧，尊敬的特派员小姐。
5: 猎犬，你的嗅觉还是很灵敏啊。
4: 但我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

0: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们小日本什么时候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整个挂着羊头卖狗肉，
1: 这次绝对是真的。我用我渡边家族的荣誉发誓。
0: 那我可说了，
1: 我洗耳恭听。
0: 小分队的行动计划是杀鬼子，没听清楚啊？小分队的行动计划是杀鬼子。
2: 咱们得想办法把展云鹏救出来，
3: 这事以后再议。日后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今晚就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怎么炸船。
4: 陆路不通，只能走水路了。
5: 走水路又不能下水，我们只有找到船。
2: 可咱们去哪儿找船呀？
6: 解铃还需系铃人，咱们还是去长江轮船公司找那个孙老板。
2: 找他？
6: 对，他能给日本人和侯亮大的，也能给咱们小的。
7: 你们要的伊丽莎白公主号我已经给你们了呀。
6: 我还要一条小的快艇。
7: 快艇？快艇我可没有。
6: 这不管，你就是现造也要给我造出一条来。
7: 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2: 你到底有没有快艇？
7: 我有，我有。
8: 喂，
2: 二舅，是我。
8: 你可来电话了，我正为你担心呢。
2: 货已上齐，我们等潮满的时候就扬帆出发了。
8: 好啊，我会带着你表哥表弟们半路上欢迎你。

这条路就是鬼子进入码头的必经之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是全部战死，也绝不能让增援的鬼子进入码头，明白吗？进入伏击地点。

0: 局长，您看我这手怎么样啊？绝顶聪明！一会儿等重庆的人到了，咱们失联准时开船。这个游动式的会议场所，
1: 小分队
0: 做梦他都想不到。就算他们能想到，又能怎么样呢？在这波涛汹涌的江面上，他们也只能够鞭长莫及了。所以，我现在敢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一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2: 说曹操，曹操到，他们来了。

0: 到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
1: 侯局长，我的车里还有一瓶最高级的日本清酒，今天正好可以尽情享用。哎呀，
2: 这唯一美中不足的，那就是缺几个下酒的小菜呀。
1: 局长，要不我去弄两个？
0: 不，没这个必要，能畅饮清酒，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季馆长。 这金梅煮酒论英雄，你我都是英雄，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0: 来人，去我的车里把酒拿过来。

0: 来，何局长，
1: 我敬你。
2: 哎呦，舍不得舍不得，还是我敬你啊！
0: 干了，
2: 干了。好酒啊！
0: 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0: 我们一定要守住这里。
1: 快撤！
2: 你带大家先撤，我掩护。
1: 不能留下掩护，
2: 服从命令。
1: 我命令你们撤，撤！

0: 回廊他们任务完成了，咱们撤。
1: 夏芬最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投降派卖国求荣的罪恶阴谋，那些还抱着幻想的投降派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次战斗的胜利还重挫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高层的狂妄气焰，对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2: 小分队
1: 在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这个大是大非十字路口上，书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浓重的充满中华民族血性的一笔。
3: 喂，我是渡边一郎。
4: 渡边，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多先生，你有急事找我。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延安的紧急指令。日后近日已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抵武汉，不日将准备转往战场使用。这种武器将会对我抗日军民造成严重杀伤，后果不堪设想。
1: 此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下落，将其销毁，报他身。
2: 怎么这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知道了？他们的触角可真是无孔不入啊！
1: 你想怎么做？
2: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噩耗。只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在这儿，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我相信中共地下党和那支小分队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的。噩耗，这个词儿你用的极其准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离这里之前，你必须全力阻止那支小分队的任何行动。
1: 全力阻止。
0: 总司令阁下，为什么要全力阻止？《孙子兵法》中有一条，就是“将计就计”。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坚决把他炸掉就是了。
2: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哦，对，罗先生，我这还有一件事情。是不是龙杰和叶雨涵入党的事情啊？是。
3: 他们两个已经问我好几遍了。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承担着解放全民族的重任。我们党的大门永远像龙杰和叶雨涵这样的优秀青年敞开，欢迎他们这些新鲜血液加入进来。这是我们党永远朝气蓬勃的基础。党组织已经批准他们二人入党了，希望他们入党后发挥更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我认为。
2: 这是一个剿灭小分队的最佳良机，
1: 独边一郎，你千万不要忘记，召唤计划，就是因为你玩弄这种愚蠢的把戏。

0: 这才是召唤计划，沉船藏水的。如今，你为什么还在这个位置上？那是因为我的手中苦于无人可用。现在，你又在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意了。
1: 一般性的，还是那支小分队。
0: 这还不够吗？ 这支小分队，叫的咱们是一塌糊涂。渡边一郎，你有几个脑袋能负得起冒险失败的责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有个闪失，你就是大和民族的罪人，是天皇陛下的逆臣。这些我都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还剑走？
1: 偏锋，
0: 剑走偏锋。
1: 左司令阁下，请您听我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雨涵，你这是怎么了？你应该开心才是啊。
1: 我开心，我高兴，我就是高兴的呀。我终于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0: 是啊，党就是我们的妈妈。
2: 总司令阁下，有几件事必须抓紧办，马上办。
3: 什么事啊？
2: 重用死心塌地为我们效劳的中国人，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汉奸，尤其是那个侯亮。
3: 侯亮？
2: 对。
3: 他现在不是警察局长了吗？
2: 这还不够，要让他抛头露面，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3: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 总司令阁下，他也是吸引
4: 小分队的
2: 诱饵之一呀。嗯，
0: 现在我们召开党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
3: 看来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渡边一郎，你跟过去还真是不一样啊。好，我现在就下命令，你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2: 多谢总司令阁下的信任与支持。总司令阁下，今天晚上您不妨……
0: 我们的任务你们两个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0: 下面我们要迅速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必须炸掉它。
2: 这才是我最最担心的事啊。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先给他们来个兵不厌诈。
6: 兵不厌诈？
2: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多搞几个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散布出去，让他们真假难辨。另外，今晚8点，抗日总司令要在丽华歌舞厅举行盛大舞会，欢迎德国盟友的特使。我们把这个消息通过各条渠道散布出去。
7: 什么？康裕总司令今天晚上8点要在丽华歌舞厅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
8: 这个舞会是必须出席的。啊，
7: 我必须出席啊？为什么？为什么？
8: 听你的口气，你是不想出席了？
7: 不，这枪打出头鸟，
9: 这小分队啊，
7: 来无影去无踪，我怕。
8: 什么前怕狼后怕虎？警察局长，你还是不要做了。
7: 哎，别，机关长，我去，还不行吗？

0: 夫君，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给侯亮那么高的礼遇。
1: 侯亮算个什么东西，他充其量就是一条背叛主人的丧家之犬，可您不仅给予他超出所有人的待遇，并把他奉为座上之宾，竟然还让他当上了警察局长。请容许我说句心里话，您这样做实在是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2: 惠子，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说就说，您这样做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不要捍卫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
2: 惠子，你作为帝国的王牌特工，竟然说出这样无知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丢尽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尤其是你们松本家族的脸，我都替你汗颜。
1: 我不明白，还请您赐教。
2: 你用不着讥讽和挖苦。
3: 实事求是的讲，像侯亮这么一个背叛自己祖国、出卖自己同胞的人，你说我渡边一郎能信任他吗？
2: 不能，绝对不能。
3: 他今天能出卖他先前的主子投靠我们，明天他也会为了达到某种私欲而背叛我们。有奶便是娘，这就是侯亮之流的人生哲学。
1: 您既然已经知道他是这样，那为什么还……
3: 你怎么
2: 把小分队给忘了？
1: 这跟小分队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
3: 小分队的存在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和隐患。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炸毁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在这个时候抛出侯亮，目的就是要彻底扰乱他们的视线，把水搅浑。如果他们下达了对侯亮的必杀令，我们就成功了。换言之，如果侯亮被追杀，他越是险象环生，那么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越安全。
4: 喂，我是渡边一郎。
3: 总司令阁下，您有什么指示？
5: 嗨嗨，我马上转告他。
1: 总司令的电话。
3: 他让我转告你，今天晚上的欢迎舞会你必须参加，而且你还得唱主角。
1: 我唱主角？
3: 他要求你浓妆艳抹，而且还要穿上和服，要以最隆重的规格款待德国盟友。
6: 罗先生，
7: 你来了，坐。
6: 什么事这么急？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

0: 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

0: 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

0: 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

0: 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罗先生，你来了，坐。
1: 什么事这么急？
0: 今晚八点，康裕那个老鬼子要在丽华歌舞厅为押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德国特使举行一个歌舞晚会。
1: 歌舞晚会？

0: 哪儿去啊？是你小子呀！六哥，你还没回答我话呢。哪儿去啊？哎呀，
1: 晚饭吃的草，肚子有点空。
0: 哎，那厨房不有剩菜剩饭吗？热着吃嘛。嗯，
1: 剩饭剩菜吗？不行。
0: 怎么不行了？难道你就不吃剩饭剩菜？
1: 这倒也不是，
0: 那是什么？
1: 这……
0: 好好好好，不吃就不吃啊！那你告诉我，你去哪儿找吃的？
1: 啊？去城隍庙夜市啊？
0: 城隍庙夜市？哎，那地方卖热干面，物美价廉的，味道还不错。给我带一份回来呗。
1: 行啊，在家等着。嗯，把门关上。

0: 会的主宰。
1: 舞会的主宰，
0: 这个舞会与其说是欢迎我，还不如说是我马修接花献佛，作为一个礼物回馈小姐。
1: 此话怎讲？
0: 我们日耳曼民族有这么个传统，为自己心爱的姑娘举办专场舞会，就象征她正式向这位姑娘求爱了。

哟，这不是鼎鼎大名的神算子吗？啊，也有起大早赶晚集的时候啊。

0: 爷饶命，爷饶命，爷饶命啊！
1: 闭嘴，啊！问你什么，答什么，听明白没有？
0: 好，好，好，好。
1: 你叫苟润田，武汉监狱监狱长对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要如实回答。
0: 回答，回答。
1: 我们小分队有位兄弟，被日本鬼子抓了吗？是不是关在你们那？
0: 没有，没有，
2: 呸！
0: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给你放血？
2: 别，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呀！我在那里灌了不少人，但绝对没有
0: 小分队的人呐。

0: Mob! What?
1: 冉云鹏如果不在监狱里，那他会在哪儿呢？
0: 甭管他在哪儿，咱们一定要找到他。头儿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咱们这支队伍中一个都不能少。

0: 我去外面守着。好，罗先生，出什么事了？出大问题了，你快拿地图来。您坐。
1: 这是咱们各个情报点送来的情报，你看看。九号情报点报告：日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匿在凤凰山二十一号军用仓库。凤凰山，我们发现日寇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匿在卧牛岭山洞。 八号，据内线情报，日寇加强了对武昌鹦鹉嘴54号基地的警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匿在那里。3号。
2: 都不用看了，肯定是在南面的什么地方发现了日寇藏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 府君，您这迷魂阵堪称一绝，
2: 让那只小分队东南西北的疲于奔命去吧。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运抵前线投入使用了。
4: 此举一定会扭转战局，实现天皇和军部的战略意图。怎么，您对此还不满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不相信我的这个迷魂阵是无懈可乘、无懈可击的。
2: 您不自信？
4: 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
2: 他们绝不是那么
4: 好欺骗的。那您找出漏洞，及早弥补，防患于未然。报告机关长，说，警察局长侯亮求见。我知道了，
2: 他来了，
4: 来的正是时候。
2: 怎么？
4: 我要给他讲讲我的迷魂阵。跟他讲？我瞒谁？
5: 也不能瞒他呀！渡边一郎用这个迷魂阵扰乱我们的视线，且不说，我担心他可能还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6: 东西南北方圆几百里，让咱们四下疲于奔命去吧。
7: 妙哉，
5: 妙哉呀！
7: 此计堪称军事史上的经典呀！
5: 我的烟幕弹是打出去了，我可以肯定，那是
7: 小分队一定会按照我的指挥棒，全力以赴的去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它们吸了过去。
5: 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究竟藏哪儿了呢？
7: 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它藏在一个绝对保险。
5: 而且，谁也想不到的地方，绝对保险。谁也想不到。大人不是一厢情愿吧？
7: 不不不不，这绝不是我的一厢情愿。你想想看，任何人要在这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寻找，是需要时间的。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5: 我已经接到东京密电，德国盟友在3天后就会向我们移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军部命令我们在7日内务必起移到前线。
8: 7日内，
5: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请君入瓮"。
8: 请君入瓮。
7: 小分队四处奔波，往返东南西北之际，他们就会暴露目标。我们趁机剿灭他们。这真是。

0: 罗先生，您来了。
1: 白浪在。
0: 在。头。罗先生，雨涵。

0: 老天爷赐给我的绝佳良机啊。
1: 渡边一郎胃口不小啊，他也不怕撑破了肚皮。
2: 那是他单相思。
1: 那咱们就学孙悟空，钻到他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大闹一番。

0: 漂亮的小姐，你让我为之倾倒，我一定要把你搞到手。
1: 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可这东南西北的，哪一个才是真的呀？
3: 可不是嘛，这么跑还不比跑断腿啊？
4: 跑断腿也得跑，无论怎样咱们必须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真正的藏匿地点。
5: 是啊，
6: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7: 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到就是了。
3: 找出来？你说的轻巧。
7: 我知道事情并不轻松，可是只要做，总会有办法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不轻松而想到放弃吧？
3: 放弃？我傅大海就不知道什么叫放弃。
1: 行了，我决定，咱们第一个侦察地点，日军凤凰山21号军用仓库。

0: 小鬼子防备得很严呢。
1: 我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像是藏匿在这里。
2: 什么叫像啊？
1: 像就是有可能。
3: 任何模棱两可的结论都是万万不行的，可在外面只能看到这些，那就想办法进去。
1: 进去。

怎么又不说话了？我想起了中国有这样一句佳话：“此处无声，声又声。”中国还有一句佳话：“于无声处，听惊雷。”

0: 对我来说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这渡边一郎的葫芦里面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
1: 都好了吗？
2: 就等你了。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特务队的，这位是山田芳子队长。
0: 山田芳子队长，久仰久仰。
1: 你见过我吗？
0: 没见过，但您的大名如雷贯耳。
1: 我奉命来给你们送点东西，你马上派人组织卸车。
0: 好，我马上组织人卸车，你们把车开进去。

0: 请到我的办公室坐一坐，我要用最好的情场招待你们。
1: 谢谢，你们也下来吧，咱们去他的办公室喝口茶。
0: 请。

0: 我们现在只能在仓库里看到，仓库里的情况咱们看不到，这不行。
1: 可咱们怎么摸进仓库里看呢？走，你在这儿守着那鬼子，我和龙吉出去侦查一下。走，
0: 小心。

0: 你们这里可真是够艰苦的。谁说不是呢？我听康玉最高司令阁下私下里说，从德国运来的一批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放在你这里。朋友，你的责任不小啊。这万一有什么闪失，
1: 房子队长不必替我们担心。不瞒您说。 我们的仓库是空的，
0: 空的，
2: 没有，空的。

0: 是空的。
1: 那就对了，这是渡边一郎给咱们的虚晃一枪。走。
2: 守着一座空仓库，这有什么意思啊？还浪费我的时间让我检查。
3: 谁说不是呢？可是上面下达了命令，不但不让我们撤岗撤少，反而要增岗加少，摆出戒备森严的样子。
0: 走，东西卸完了。
2: 他们回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再见。
3: 再见。

0: 我们已经在鬼子21基地仓库是空的，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我刚跟那个日军官的交谈中，他无意也透露了这一点。
2: 我们马上选定下一个侦察目标。
0: 好。
3: 喂，我是渡边一郎，您是哪位？
4: 我是21号基地守备队队长。

0: 他们肯定发现了什么，我下去堵住他们，掩护你们走。
1: 不行，
0: 执行命令，无论如何不许停车。

0: 小祖宗，你可别胡赖我！
1: 行行，
0: 来，
1: 只要
0: 你别哭，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这是你说的。
0: 啊！
1: 我想揍你！
0: 那你打吗？哎呀，你还真打呀？

0: 我现在下落不明，我是着急啊。
1: 月月，我傅大海搭着这条命也会把头救回来。
2: 你们俩着急，大伙就不着急了吗？六哥已经去想办法了。
3: 罗先生，
4: 出什么事了？
5: 罗先生，我们在去鬼子21号基地侦查的时候遭到了鬼子的追击，白狼为了养护我们同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听说他
4: 白狼怎么了？
5: 白狼受伤被捕了。
4: 啊！

0: 并没有害怕。
1: 我为什么要害怕？
0: 凡是抓进来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像你这样。
1: 那是因为我在深山老林里遇见的虎豹豺狼太多了，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口才不错，我很喜欢你的坦白和直率。
1: 我们中国人一向以坦白和直率为自豪。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让我好好的想一想。
1: 你不用浪费脑筋了，你我是死对头，你早就应该想起我是谁了。
0: 你叫白浪，是小分队的队长对吧？
1: 我是白浪，我的任务就是杀鬼子。
0: 我们同为女人，别整天杀呀杀的好不好？难道我们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
1: 你想跟我交朋友？
0: 只要你愿意。
1: 那会是什么样的朋友？是助纣为虐的奴才，还是残害自己同胞的帮凶？
0: 我现在可是以礼相待。
1: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名谣，眼镜蛇会随风笛起舞，但它一定会咬死人。
0: 你这么说不太友好吧？
1: 我被绑成这样，这就是你说的友好？
0: 我可以命令他们立即为你松绑。
1: 你就不怕我一下扼住你的脖子掐死你吗？收起你猫哭耗子的那一套吧，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
2: 啊，
0: 慢。我们让这位尊贵的小姐再好好的想一想。
1: 没什么好想的，对你们日本强盗只能是以刀对刀，以枪对枪，血战血偿。
3: 我马上布置各情报点，紧急行动起来，一定要找到白浪的下落。
2: 好。罗先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

后疫情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偏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罗先生，出什么事了？罗先生，我们灾区鬼子21号基地侦察的时候遭到了鬼子的追击，白狼为了养护我们，同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听说他，白狼怎么了？白狼受伤被捕了。
1: 我马上布置各情报点，紧急行动起来，一定要找到白狼的下落。
0: 啊，
2: 罗先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现在是非常时期，
2: 我们可不能乱了方寸呢。怎么？
1: 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寻找白浪上，这不正中了鬼子的下怀了吗？

0: 接下来我们最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点并炸毁它，我们可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
1: 那咱们头就不救了？
0: 你坐下。谁说不救了？头必须要救，但是我们得分清哪头重哪头轻。
2: 刘哥，我们听你的。
0: 好，我倒有个建议啊。

我们倚老卖老一回，头不在的时候，我行使头的权利。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就由龙杰代替。大家没意见的话，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一面是要把咱们头号掌门鹏救过来，我们的人手太少，这可怎么办？
1: 龙哥，咱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如被抓的是你，你会怎么想？
0: 我，如果是我，那一定是摧毁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为什么？
1: 我的性命只有一条，而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摧毁成千上万条性命。我的一条性命挽回成千上万条性命，值。这就对了，白浪姐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千方百计炸掉敌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对白浪姐最好的告慰。
2: 是他，是他，警官长，就是这娘们儿。
3: 带着剿分队，杀害咱们大日本皇军的战士，就是他，
2: 认贼作父的狗汉奸！
3: 我臭娘们儿，你还敢骂我？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2: 住手！
3: 警官长，这种粗活您甭管，我要不教训教训他，都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放下！
3: 警官长，您别拦着我！
2: 放下！
1: 侯亮，你的主子不发话，你这条狗还敢咬人吗？
3: 我是你，
2: 白浪，你就那么想杀掉我？
1: 不光我自己，所有被你杀害的中国人的后人，
2: 在你们眼里。
1: 我就是个十足的刽子手，紫金山可以作证，长江可以作证。
2: 只可惜你不但杀不了我，现在你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
1: 东北阶下囚。中国有句谚语：野兽再凶猛，迟早会成为猎人锅里煮熟的烂肉。
2: 看来，你是决心跟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对抗到底了。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请来的都是客人，不请自来的都是强盗。客人来了有好酒，强盗来了只有刀枪。闭嘴！我杀掉你，可是易如反掌。20年后。
3: 只要你们这些日本强盗还霸占着我们中国的家园，一个新的白浪一定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废话少说，要杀要剐，随便。
2: 嘿，这臭娘们儿，年纪轻轻的，说话如此嚣张。
3: 警长，你就把他交给我，我现在就把他带出去。我一枪毙了他。
2: 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但是不能枪毙。我要你对他优待，大大的优待。
3: 优待？大大的优待？警官长，以我之见，皮鞭加棍棒，老虎凳加辣椒水，这都算便宜了他。
2: 班长，必须要优待，这是命令。嘿，嘿。
1: 龙哥，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们不能再这样东奔西跑，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乱撞了。这样下去，不但费时费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时间都浪费到路上了。万一敌人启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再想阻止，就来不及了。是啊，可有什么办法呢？
4: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4: 上次在舞会上，我不是认识了押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德国特使马修吗？他是来押运的，他应该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址。我们就在他身上下功夫，我想办法接触他。
1: 这……
4: 怎么，你不同意啊？
1: 这样对你来说。

太危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这个关键时刻，就是把我舍了，也值得。不，我绝不舍你。 龙哥，有你这句话，我叶雨涵。

0: 夫君，您今天看起来很兴奋啊。
1: 没错，我今天的确很兴奋。
0: 为什么？
1: 俗话说，群无首则散，君无帅必溃。
2: 白浪是小分队队长，
1: 现在他被我们抓了，
2: 那支小分队
1: 必然人心惶惶，民存失望，这对我们保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安全运输，那将是决定性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侯亮，好吃好喝的软禁起来，我要天天欣赏它。
0: 作为一种鞭策，
1: 你可不许吃我的醋啊。
0: 这个嘛，也只有渡边家族的长子才能做出来。

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府。我这个警察局长都没有住在这里的福气。白狼小姐，您杀皇军有功啊！渡边一郎机关长特地优待你住在这里的。

0: 什么？头有消息了？
1: 是。
0: 快说，他被关在哪儿呢？
1: 城西的将军府。
2: 将军府？
3: 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到我们强劲无比的对手，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
2: 从这场战争开始的那天起，这种不可思议是越来越多了。
3: 我要打垮白浪的意志。
2: 这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

0: 米十一，米十一，啊，米十一，
1: 马修先生，
0: 是我，是我，哈哈，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这漂亮的小姐了呢，啊，米十一，我想，
1: 马修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沿江路新开了一家法国餐厅，据说那边做的法国大菜非常地道。我想，
1: 您是想让我陪您光顾那家法国餐厅，对吧？
0: 是的。
1: 没问题，我陪您去。
0: 太好了。

0: 马修先生，明天您是怎么安排的呀？
1: 莫非叶小姐对明天有什么想法？啊，我知道您很忙，可我们这里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地方特别多。另外，我也想多跟您待在一起，所以下决心想给您补上。
0: 米思言，你真是太好了。只是什么？明天我没有时间呢。怎么没有时间了呀？明天一大早我得启程去新安古镇。
1: 新安古镇？啊，新安古镇。 在咱们这个城市的东面，距离这里大概60公里。马修先生，您去那儿干什么呀？我去那儿有工作。工作？哎呀，那我就非常遗憾了。
0: 马修先生，您的工作可真忙啊！没有办法，我都习惯了。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2: 哦，一杯咖啡。好的，您稍等。干杯！来，干杯。
1: 有什么可遗憾的？等我把工作做完，我会再向国内请几天假。到那时，我们便毫无压力的尽情玩耍，把失去的补回来。马修先生，我很佩服您，真的。<笑>你佩服我什么？我佩服您知识渊博啊，像什么？ 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马修先生，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是什么呀？你对这个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0: 这可是我国与贵国的绝对机密。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当我没问过。
1: 不，绝对机密是对国家而言，而对你这么漂亮的小姐，什么绝对机密都没有了。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想让人家疑心生暗鬼。
0: 不，你不想听了，你不想听了可不行，我一定要告诉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是我国军事科学家新近研制出来的，它的真正名称是V1导弹。导弹？什么叫导弹？简单的说，
0: 导弹也叫自动飞行爆炸体。就拿V1导弹，它的自动飞行距离为100公里。100公里？这么远啊！
1: V1导弹长11米，直径1米，可以携带1000公斤
0: TNT 或化学高爆裂性炸药，它的威力十分巨大，像一座白石湖人家的村庄，只需1枚V1导弹，便可夷为平地。

0: 修和那个神秘女人在法国餐厅。
1: 刘哥，你们千万别因为我而放弃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寻找，一定得抓紧时间把它摧毁。

0: 李子夜，不进去坐上几分钟了？还是改天吧。为什么要改天？其实，我特别想跟马修先生多待一会儿的，只是想到明天一早马修先生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所以今天晚上。
1: 你还是好好休息的好啊，
0: 李子夜。我喜欢你们东方女性的含蓄，你用这种办法推脱我，既给我留了面子，你又能顺利离开。
1: 我可没有想顺利离开，我只是希望马修先生在我身边，能够身心健康，工作顺利。
0: 再见。

0: 刘雪，看着月月和大海了吗？
1: 没有啊。
0: 他们俩都去哪儿了呢？
1: 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他们俩肯定擅自去救头了。

0: 月月，鬼子还挺多啊。越多越好。啊，多的还好呢。
1: 咱们悄悄地摸过去，先躲满。还没等小鬼子反应过来，咱们的小甜瓜就已经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上。只要小甜瓜一爆炸，咱们就趁乱快马加鞭地冲出去。
0: 月月，没看出来呀，你还有指挥才能呢。
1: 你才看出来呀。 你的西施妹妹，不白给。咱们先绕过去。

0: 你们已经没有子弹了，快投降吧！投降？哼，我岳云不知道什么叫投降，就是用马蹄踏，也要踏碎你们这些小鬼子人头！
1: 好样的！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给我冲上去，活捉他们！

鬼子果然封锁了出口，鬼子这边说话就到，再出不出去。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包了饺子了。
1: 要不，我先去打个头阵。
2: 听从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蛮干。
1: 怨我，都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3: 天无绝人之路，你的事等回去了，再找你算账。

0: 六哥，
1: 干什么呀？
0: 你骂我吧。
1: 骂你？为什么呀？
0: 你不说等冲出来了就跟我算账吗？你算吧。
1: 算账？你这账要算起来那可大了去了，那是骂你两句就顶事儿的呀。
0: 你打我也行啊。
1: 打你？我不打你，我打你。
0: 你既不打也不骂，那这账可怎么算啊？
1: 我要让你从心里记住，这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性。
0: 我记住了，为此我肠子都快悔青了。嗯，
1: 吸取教训吧啊！这一次我们没有人员伤亡，那是侥幸，下一回就没那么幸运了。
0: 我记住了，六哥。

0: 哎呀，惠子小姐，您真是花木兰在世，梁红玉第二。你不怕吗？哼，
1: 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向我炫耀武力，怎么我该怕吗？难道你的生命就不宝贵吗？当然宝贵。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面对外敌绝不低头。你的嘴皮子倒是挺厉害。我只是说了实话。我听我的夫君说。
0: 你也是一位刀枪剑戟无所不能、棍棒勾绳无所不精的一位武林超一流高手。

0: 年过其实了，那咱俩切磋切磋，不知白浪小姐意下如何？
1: 小姐。

0: 不敢切磋也没关系，那你就得像拜见女皇一样，三叩九拜的来求我。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大发慈悲。
1: 向你三叩九拜，松本惠子见过太阳打西边出来吗？啊？ 只要你不怕丢人现眼，奉陪到底。

0: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那好，如果你输了，你必须三叩九拜。废话真多。要是你输了呢？
0: 如果我输了，我也三叩九拜。
1: 用不着，你只要跪下，磕一个头就好了。
0: 一言为定。你们日本人一向言而无信，不希望你是个例外。 我以一个帝国军人和天皇的名誉起誓。
1: 哟，天皇都搬出来了，我先让你三招，来吧。

人一向讲究先礼后兵，我三招让过，对你。不会再客气了。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推出新举措，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长效机制。今明有降雨，市防止发布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安全提示。滨海新区厚植人才沃土，创造近月远来人才生态。
0: 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实施。天津市政府发布了《天津市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围绕全生命周期事项落地、京津冀跨域协同、天津特色服务场景等内容，出台一系列举措。
1: 落实国家重点事项清单，全面深化国家年度重点事项一事项一专班推进机制建设，逐个事项制定具体落实方案，细化明确实施路径、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围绕经营主体从开办到注销、个人从出生到身后两个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重点事项，强化跨部门政策业务系统协同和数据共享，深化京津冀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用好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办、跨域联办等业务协同模式，探索推进京津冀重点事项跨域通办，实现企业跨省迁移一地申请一次办结，优化异地医保直接结算服务，推进门诊慢特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扩面，推进通五廊地区社保经办系统联通，持续推进京津冀资质资格互认扩面增效，扩展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内政务服务同事同标事项范围，建立市级特色事项场景，聚焦经营主体在文化旅游、展览展会、跨境出海等领域，个人在创业就业、公共服务、健康医疗等领域的服务需求，系统梳理一批利企便民、体现天津特色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事项和应用场景，形成市级高校办成一件事特色场景清单，鼓励各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培育打造区级高校办成一件事特色场景。
0: 此外，措施还围绕流程再造、线上线下融合、数据共享、人工智能应用、群众评价反馈、便民热线提质等内容，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1: 优化重点事项业务办理流程，强化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办理的关联具体事项集成整合，统一事项名称、申请材料、受理标准、办理流程，实现标准化、集成化、并联式办理，推动人口、法人、电子证照、信用信息等基础库数据依法依规向政务服务场景开放共享，全面实现关联具体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优化提升线下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推动重点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或公共服务场所，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按需设立增值化服务专区，嵌入政策、法律、人才、金融、科创、知识产权等配套服务，合理设置无差别或分领域综合办事窗口，动态调配服务设备资源，采取预约分流、错峰服务、潮汐窗口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强化政务数据共享应用，依托市信息资源统一共享交换平台，推动住房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数据

向各区回流，探索开展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政务服务领域应用，逐步构建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承办体系，发挥热线联盟机制作用，加强与紧急热线、公共事业热线等协同联动，快速响应企业和群众诉求。
1: 昨天，市防止发布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安全提示。
0: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7月6号傍晚，济州、宝坻、武清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量1到5毫米。6号后半夜到7号夜间，全市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面弱点强，强降雨点分散，局地伴有7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短时大风冰雹，平均降雨量5到15毫米，局地30到50毫米，个别点50到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8号夜间仍有雷阵雨，本市即将进入防汛关键期，降雨集中，区多区强，局地点强特征明显，且多发生在夜间，防范应对难度大，相关单位将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组织各级责任人上岗到位，狠抓各项防范措施落实，特别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下沉道桥、地铁站口、临崖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和社区养老机构、山区景区、网红打卡地、民宿农家院、野游路线、117项目在施工程、涉河在建工地等关键场所，保持预案队伍物资持续热备，要加强上下游省市区县街镇间雨情、水情、汛情、洪情信息互通共享，落实预警校应联动机制，遇突发情况及时自启动预案和关停限闭措施，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确保安全。
1: 济州区连续迎来降雨，属地街镇紧盯气象动态，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点监测，保证群众安全。
2: 现在是早晨5点半，我现在是在济州区渔阳镇西井峪村。目前来看，现场是没有一个降雨的情况。不过济州区，昨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随后也升级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且这个预警信息现在还是在生效过程中，预计的话是阵风可达8到9级，个别点10级以上，同时有这个雷雨活动。不过随着这个雨带的跑偏，加上这个水汽不够，同时这个夏季的话，对流雨随机性很强。昨天晚上济州区只有马森桥、出头岭，等个别乡镇迎来这个降雨，降水量在0.1毫米左右，现在是降雨间歇期。由于前几天济州区也是连续降雨，针对全区的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是加强这个巡查，通过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群测群防员，对这个隐患点进行一个巡查。
3: 像这样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点位，咱们村一共是有12处，我和这个地质灾害的巡查员也会这个加密巡查，这个如果发现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上报，而且这个我们这有一个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群防群治的一个软件，及时的这个反馈上报。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0: 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川渝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1: 第17届金台会将于今天至7月12号在天津举办，主题为 据指新发展，共享

0: 新机遇。本届金台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进行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同时将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和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滨海新区创造近月远来人才生态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区人才生态的举措成效和下一步人才工作。
1: 滨海新区破除人才流动障碍，举办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京津冀项目占比超75%，支持北京来京项目人才流动，长期在新区就业的北京人才突破20,000人。设立京津冀人力资源服务与发展联盟，出台全国首个人力资源区域协同地方标准，推动1586项服务跨省通办。在政策支持方面，出台人才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若干措施，优化人才发展资金，精准滴灌人才引育、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等需求，系统解决后顾之忧。优化科技创新券，大力支持开展临床试验、智能算力、中式放大等创新活动。赛事聚财方面，滨海新区构建领军、创客、境外接榜四大赛事，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接榜赛征集上百项技术难题，单项最高合作金额超1亿元。创客赛吸引崭新产业项目超80%，836个项目落地，注册资金超112亿元。境外赛覆盖21个国家和地区，一批优秀海外人才回国创业。领军赛聚焦掌握核心技术，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人才，精准引进265名领军人才。经过持续深耕，新区人才总量突破96万，川技人才超60万，领军人才1604人，3人获评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2人当选两院院士。
0: 在昨天的另一场发布会上，天津海事局介绍了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10项措施2026版的有关情况。
1: 2026版10项措施包括：加快建设天津水上交通协同治管中心，推行即离即靠、港内直移、航道软扩能系列举措。主航道最大峰值通过能力提升50%以上，带动港口效率提升超5%，重点物资船舶保通保畅率100%。实施环渤海自贸区9项高频海事政务业务跨域通办，开辟船载新能源汽车运输服务绿色通道，实施预约办理即申即审特事快批，推动陆水中转新能源汽车集装箱抵港直装，启用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搭建北方船员就业服务平台。值得一提的是，2026版10项措施中包含多项在天津辖区先行先试的创新性举措，包括率先实施集综合感知、高效协同、智慧管理于一体的跨部门协同智能调度模式，率先开展船舶转籍待押过户与不停航并联办理，率先推行游艇注册登记一次通办、一证畅行、一码查询，率先研发运行船舶污染风险智能化动态防控平台，率先实施驾机一体动态仿真智能化集成化船员综合评估，率先开展海上游艇操作人员分时分段培训试点。
0: 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经开区天津大学科技园完成全域体制改造，在推进建筑外立面系统性升级的同时，智慧安全与绿色的能源体系的搭建也是本次改造的一大亮点。新增专属储能能源小屋，配套搭建园区绿色微电网载体，并依托建筑屋来铺设分布式光伏系统，结合储能设备形成绿色能源微循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今年我市民心工程任务更新450部新能源公交车项目，顺利完成全部车辆交付。本次更新新能源公交车整车载客空间、便民配套设施较原有老旧车型大幅的升级，新车全部搭载

0: 当前最新动力电池，车辆安全性能进一步提升。目前车辆的验收、车载智慧调度系统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在进行。好，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目前呢，我们这个画面呢显示的应该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但是因为当下我们济州区呢烟雾缭绕，可以说是把整个盘山呢都笼罩在其中了，画面不是很清晰。那么北部地区呢，早晚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说它的雾气会比较大一些，有点遮挡这个摄像头。那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我们再来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呢具有间歇性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结束呢转为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49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37架次，去往长沙黄骅的 CA288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路口位于中环线红旗路上，临近大型居住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平时车流量非常大。提示车辆，早晚高峰时段不要违规驶入红旗路上的公交车专用车道。大学道紧邻一中心医院，经常有救护车通过。通过路口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拉大跟车距离，以应对突发情况的出现。
1: 中环线红旗路道路交口比较多，早晚高峰时段通行压力比较大。红旗路与西湖道交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都是先放左转车辆再放直行车辆，不经常走这儿的驾驶员朋友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应，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看清信号灯指示。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0: 2026年蹦床世界杯葡萄牙和英布拉站昨天战罢，中国队本站比赛斩获一金一银两铜。那其中天津选手朱雪莹在女子网上个人决赛中摘得铜牌，中国蹦床队此次欧洲之行的连续角逐了瑞士阿罗萨、葡萄牙和英布拉两站世界杯的比赛。那在此前呢进行的瑞士阿罗萨站比赛当中，王子赛以66.58分夺得了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女子组的比赛当中，俄罗斯名将布拉德采娃呢是以58.81分夺冠，两位中国选手朱雪莹和张瑜呢分列第4和第6名。为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家门口的高品质文化体验圈，河西区这个月陆续在辖区各个街道开展消夏纳凉晚会，首期在绿道公园开展为期一周的消夏纳凉主题文艺快闪活动，一起去看看。
3: 这次消夏纳凉快闪活动每天安排不同类型的文艺演出形式，包括戏曲、乐器、流行音乐、舞蹈等，让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节目。突出快闪活动的特点，采用便携式音箱及简易背景板，做到快速搭建、快速撤场，最大程度减少对绿道正常通行的影响。
4: 给我们安排的这种活动啊，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虽然哈天热点儿，我们心情倍儿足，而且玩的也倍儿高兴。
3: 这次消夏纳凉快闪活动为期一周，覆盖观众超过1000人次。 通过调动社区现有的优质文艺资源，提升

0: 居民的审美素养与幸福感。
1: 演得太棒太精彩了，我们把天数天热都给忘掉了。
2: 下一步呢，我们协理也会常态化的以这个绿道公园为依托，开展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让我们绿道公园的这个邻里中心的活动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友好关系更加的和谐。
3: 昨晚，北运河之下，2026年北辰区第21届和谐文化大舞台文艺展演，也是北辰区的夏季春晚进行。
0: 本次展演经过前期全区范围内经过村居镇街三级选拔与集中推荐，最终精选出14个优秀节目，涵盖舞蹈、戏曲、器乐演奏、声乐、模特表演等多个门类，参演人员近1000人。
4: 我们学这个人间共鸣啊，学了秦老师属于原创舞蹈封闭训练，学了等于是2个多月，毛3个月。我这是差不多快70岁的人了，一说上台就自己就美，自己就认为谁也不如我，就是美，就是这跳的高兴，学的高兴，玩的也高兴。
0: 作为北辰区的民心工程，北运河之下文艺展演已经是第21届，演员们都是来自16个街镇的居民们。活动还要求每个街镇至少有1个原创节目，并且设置最佳原创奖，现场11个原创团队获得奖励。
5: 通过本年度的大舞台选拔出来的优秀的演员包括主持人，将来会作为文艺志愿者深入到村居、企业、敬老院、军人等点位进行演出，然后充分展示他们的才能。那么在展示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文化馆的业务干部呢也会对他们的这个能力水平呢进行指导提升。
3: 来关注今晨世界杯关键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上半场双方攻势凌厉，但都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伤停补时段，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西班牙下一轮呢将会对阵美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当中，他们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新闻。草庆博主李耀德将逾2000多公里实拍无滤镜藏地烟火，单条的视频狂揽2000多万的点赞，引爆全网。真诚才是真正的出圈密码。
6: 6月7号，西藏文旅放了个大招，宣布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7: 西藏知不知道？
8: 西藏啊！哇，一说旅游这个要开始。
6: 随后，重庆网红李耀德跨越2200多公里川藏路途，7天轮换奔波，2位出租车师傅昼夜交替驾车，博主自掏腰包承担全部车费、食宿与过路费，用朴素镜头记录高原湖山、沿途烟火，单条视频点赞远超500万的奖励门槛，成为了现象级文旅传播案例。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旅厅联合财政厅发布正式公告，严格对照奖励细则，足额兑现奖金。
9: 我刚刚看到文化西藏发布公告，说要把50万奖励，然后兑现给我，非常感谢文化西藏，感谢西藏给了我这个机会嘛。
6: 李耀德第一时间规划奖金去向，先为一路辛苦的2位出租车司机各发放了10000元的酬劳，感念长途跋涉的并肩相伴。剩余的48万元，他将会以全体网友的名义全部捐赠，消解了大众对于网红流量变现的功利想象。他坦言，走完漫长的318国道，高原风光、沿途善意早已比奖金更加珍贵，流量带来的收益理应回馈大众，回馈土地。比50万奖金更加值钱的，其实是2000多公里的真实。当许多地方砸下重金，用滤镜和精修图堆砌大片时，重庆网红李耀德就用一条朴素的视频，为西藏文旅赢得了1900多万的点赞。他的镜头里没有完美的构图，却有高原的湖山与沿途的烟火气。这一份。

0: 真实，比任何精心策划的宣传片都更加有力量。李奥德为西藏带去了一个有血有肉，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真实视角，带去了他背后无数向往西藏的粉丝的眼睛。西藏呢，也为李奥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顶级创作素材，让他的内容从日常的搞笑或者生活分享，升华成为了一次直指人心的记录。他的个人 IP 也因此被赋予了勇气、探索、质朴等更具价值的标签。50万奖金讲的不是技术，而是真诚。在照片泛滥的时代，稀缺的不是美景，而是有人愿意风尘仆仆替我们去看、去记录、去分享。这才是文旅传播最该有的样子。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标志着盛夏正式登场。
1: 小暑是全年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也是雷暴多发的时节。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降水的主战场逐渐向北转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节结束，北方雨季陆续开启。最近几天降雨高温让很多人感觉浑身没劲儿，气短乏力，心烦失眠，肠胃也比较脆弱。
2: 天地之间呢，热气蒸腾，湿气弥漫，就形成了湿热交争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格局。小暑养生的这个核心总纲两个字：清养，清洁暑热。另外一方面呢，要养，要固护阳气，固护脾胃。
1: 专家提醒，小暑节气养生重点就是抓住清暑湿、护脾胃、养心神、固阳气这四大核心。日常饮食是小暑养生最有效的一个环节。
2: 核心原则：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益气养阴，少量多温，适当吃一些果蔬类，吃一些薏米啊，赤小豆啊、绿豆啊、山药啊。另外，生冷、寒凉、冰镇的食品少吃。
1: 在小暑节气内将进入伏天，今年的初伏末伏还是10天，中伏为20天，酷热周期更长。
2: 避暑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呢，我们尽量减少外出。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40元
4: 老姐姐，
3: 你要40元
5: 去
3: 尝。
4: 30元
5: 走吧。走
4: 吧，
5: 去吧。你们这个有道路运输证吗？
6: 我们这边就是不负责管理，您建议您找交警，
7: 不归咱们管，就跟宾馆旅馆。
1: 地铁站门口三轮车拉客有隐患，乱象到底谁来管？半挂车与电动摩托车相撞，电动摩托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车底，路人联手救援。
8: 哎，我下去。
1: 幼童坠入站台缝隙，列车长钻入车底救人。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具有间歇性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结束转为阴天，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1到24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傍晚到夜间仍将会有雷阵雨出现，9号到10号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气温方面，8号、9号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10号会有小幅上升，最高气温为34度。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两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

0: 下一次生活写作博客。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少扯淡，什么圈套？如果有圈套，政委看不出来啊。等你来啊，你以为自己神仙啊？
1: 我懒得跟你说了，你听着，再晚就来不及了，赶紧告诉我哪条路，
0: 哪儿也不许去。
1: 王大壮，这个时候你不能犯糊涂，你要是不听我的，政委他们可就全都回不来了。
0: 放屁，你嘴怎么那么臭？你再说一句试试，你是不是见不得咱们根据地好？
1: 你不信拉倒，我自己追去。
2: 站住！
0: 我明白了，你就是敌人的奸细，我真不应该什么都告诉你。你是不是知道咱们游击队要去端保安团的老窝，现在急着赶去给他们通风报信？
1: 王德壮，你怎么跟苏岩一样冤枉好人啊？
0: 实不相瞒，苏大队长走的时候特意交代了，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同志，但也绝不能马虎大意。最重要的是，要防着你下山给他们通风报信，你敢动半步，我立马开枪。
1: 王大壮，你
0: 怎么了？
1: 好，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0: 比试？
1: 对，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俩打一场，你要是把我海猫打倒了，我就听你的，老老实实去做饭。你要是被我打服了，你就听我的，赶紧去追政委，别让他们吃亏。
0: 你要跟我打，
1: 怎么着？敢不敢？
0: 好。来。

0: 师傅，从我一上山，我就看出来了，咱们根据地就您是一条真蛟龙。刚才这一比试，我就更佩服您。正好他们都不在，我要正式拜您为师。师傅，黑猫给您鞠躬了。
1: 哎，别，咱革命根据地不兴这套。别让我王大壮。 真的是条蛟龙，有本事！
0: 那是，您枪法好，我早就知道。今儿一看，您武艺也好，我是诚心的想跟您学艺啊。
2: 那这么着，
0: 等他们都回来，你还管我叫同志啊？背地里可以管我叫师傅。
1: 行，师傅，
0: 哎，
1: 我刚才没有骗你。
0: 那个大烟袋锅子，我以前真的见过，他确实是保安团的奸细。师傅，你这个时候你不能糊涂，你必须相信徒弟，咱们赶紧去追队伍，不能让政委他们吃亏呀！
3: 死猫，敢情你管我叫师傅，就是为了要骗我呀？我告诉你，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保卫根据地、保卫伤员，看着你。
0: 想离开这儿，没门。
1: 师傅，
4: 怎么挨打没够？
1: 我这就做饭去。5个伤员，1个卫生员，加上你，7个人的饭。

我错不了，准保是一个人。这回根据地一定是中了保安团的奸计。王大壮啊，王大壮，你真混蛋！你不听我的，这回游击队所有的同志全都得死光，活该！叫你们不听我的。 死光就死光。葛叔，政委，您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可是我现在明知道你们有难，却帮不了你们，我。

你干什么呢？难道苏队长的怀疑都是真的？你真的是奸细？

0: 师傅，吃饭。这次没胡吧？哪能啊！您不能抓住我以前犯的错误不放啊！今天我拜您为师，我向您保证，以后我绝不给您丢人。
1: 坐。
0: 哎，
1: 海梦，
0: 哎，
1: 我这儿跟你说句实话啊，大队长和我都不相信你是奸细。
0: 可是因为你被保安团抓走了，又全胳膊全腿的回来了，还抢了枪和手榴弹，就这实在太让人犯嘀咕了，
1: 是吧？你说我要怀疑你，能让你做饭吗？你在饭里下毒，那怎么办？
0: 是，师傅，你趁热吃。
1: 哦，我刚才跟你比划两下，还真饿。
0: 不错，啊，师傅，您身上这个点燃了？
1: 不是，
0: 我没想明白，这么厉害的家伙，咱们根据地一共也没几颗吧？这咋都在您身上？战友们上前线咋不带着呀？
1: 你不懂，这是咱们根据地的规矩，最好使的家伙得跟。

0: 伤员在一起，保护伤员的安全。
1: 明白了。这么说，整个根据地的安危全在我师父王大壮同志一个人身上，您真了不起。
0: 谁让咱是叫真蛟龙呢？
1: 对对对，真蛟龙，真蛟龙。

0: 干嘛？
1: 没事。
0: 没事，你站着干嘛？
1: 爸，那前面刚才嗖的一下，好像过去一只黄鼠狼，吓我一跳。
0: 黄鼠狼有那么可怕吗？
1: 不可怕。

0: 哎，猫，师傅，你干什么了？
1: 我没有，我
0: 毙了你，
1: 师傅。

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奸细，我这么对你，这么对王大壮，我是迫不得已。政委和苏大队长，就是你那个相好的，他们现在非常危险，我必须马上去给他们报信，再晚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你现在这样特别难受，我把嘴给你解开，可是你别喊行吗？ 你说你这个人，本来想让你舒服一会儿，这可是你自找的，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你跟苏岩一样，白长了一双大眼睛，压根儿就不是好赖人。

0: 奇怪，怎么连个哨兵都没有？这帮混蛋把老百姓的鸡酒抢了100多只，估计这伙吃饱喝足了睡大觉呢。秘密连队，混不上，啥事？走，
1: 走，
0: 前面，跟上，
2: 走。
3: 安排人站在这里，
4: 你听见？
5: 是。

0: Mira. Mira. Mira, mira. Mira, mira.
1: 政委，后院没有人。
2: 坏了，我们中计了。
1: 朱隐蔽，快！出来。

Ugh.

0: 看你们还往哪儿跑！
1: 坏了，小腿，
2: 撤！
1: 走，快！

0: 奶奶的，中埋伏了！同志们，往后退！
1: 李明，李明，
2: 政委，前面的路被敌人堵住了，过不去。
1: 打开！
2: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集中火力突围。
1: 是是。

0: 爷奶锅子，哎，你他娘的不是和王天海挺熟的吗？
1: 哎，是。
0: 劝降，让他们出来投降。
1: 哎，是是是是是是。王天海，你听着，我是爷奶锅子，我奉夏团长之命劝降，带着你的赤尾兄弟放下枪出来投降。夏团长开恩，放你们一条活路。如果继续抵抗，死路一条。
2: 这是大爷奶锅子，
3: 原来他早就当了叛徒。

0: 我们还有几颗手榴弹，
1: 没有了。根据老规矩，好像的家伙都留在营地保护伤员了。

0: 团长，您的排兵布阵真是高啊，他王天凯就是想飞他也飞不起来了啊。
1: 这么好的一支队伍眼看着要毁到我的手里，都怪我太轻心大意，太过分了。同志们，这次战斗的失利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现在我决定红白明亮四位队长跟着我打头阵，掩护同志们突围。大家要记着，哪怕只有一个人活着突出去，也要坚持战斗。我们一定要为昆玉山根据地留下红色的种子。
2: 政委，我打头阵。
3: 我去，
4: 我去。
1: 不要再争了，这是命令。
5: 过来五个弟兄，
6: 过来。
5: 你们给我听好了啊，一人一颗手榴弹，我数一二三，一块给我往里招呼，把这群赤匪全他娘的给我炸死了，听见了吗？
6: 是
7: 是。
5: 哎，发手榴弹。

0: 你高兴什么？全根据地的人都来了，哪来的救兵？
1: 真有救兵！奶奶的，怎么扔路就炸了？
2: 这团长，你摔糊涂了，是有人往我们这扔手榴弹。
3: 团长那边，你带几个人去救援。
0: 是。

0: 大队的红军马上就到，我这就给他们带路去。
1: 大队红军。
2: 有大部队已经，班长，怎么办啊？赶紧去追这小兔崽子，别让他报信儿！快，快追，快！到了！政委，海猫带着敌人往那边走了，咱们赶快往这边撤吧。
3: 不行，咱们撤了，海猫怎么办？现在的敌人兵力和武器比我们多好几倍，再不撤，来不及了。

0: 我们撤，你们撤，混队同志们，给我去救海猫！是。
1: 海猫，
2: 少爷，
0: 干什么？海猫现在拼了性命来救大家，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好的突围机会。如果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事，就可能招致整个队伍全军覆没，懂吗？
3: 可是海猫，
0: 撤，快！

0: 这是个猴子还是个猫啊？跑得还真快！
1: 别跟我废话，分手队！是。

0: 可别，别别别，别！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刚才那四颗手榴弹炸死了好多人，我海猫这条小命也算够本了。这就要死了，小先生吴若云。